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卑诗省山火持续，嚟自墨西哥、澳洲同纽西兰嘅支援队伍抵达协助。欧洲热浪持续，多国超过摄氏四十度。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嘅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诗省山火形势持续严峻，省长尹大卫表示，来自墨西哥、澳洲和纽西兰的新一批国际消防支援队伍已经抵达卑诗，协助应对全省多地的山火。黄耀明报道。
3: 尹大卫在 Abbotsford 发声明表示，省府目前最关注的是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家园、处于疏散警报范围内，以及正面对烟雾和不确定性的居民。他表示，很多家庭和社区正经历艰难时刻，政府正尽一切努力提供支援并保障居民安全。他指出，过去几日他曾经和多名前线社区领袖交流，听取山火造成的破坏和居民面对的困难，但同时也见到卑诗省民在危机中的韧性、互助精神和慷慨付出。他感谢所有日以继夜保护社区的人员，包括卑诗山火服务处、原住民族及地方政府领袖、地方消防队、紧急支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本周抵达的国际增援包括第二批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以及澳洲和新西兰派出的救援队伍。他们将与来自亚省、灰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一起投入灭火工作。尹大卫表示，这些跨境合作体现各地在面对重大灾害时互相支援的重要伙伴关系。他表示，卑诗省过去曾经亦在其他地区面对严重山火的时候提供协助，省内消防人员曾经支援加拿大其他省份、地区和海外国家的救灾工作，因此省府对所有远道而来协助保护居民的消防员表示衷心感谢。尹大卫提醒，目前全省多个地区山火情况仍具挑战，未来几个星期可能持续面对困难环境，新增人力和资源将有助加强灭火能力。卑诗山火服务处亦会密切监察火情，并将资源调配至最需要的地区。省府呼吁居民密切留意当地紧急资讯，并可以提前登记紧急支援服务，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更快获得协助。居民亦应该遵守撤离令和警报指示，出行前查阅最新山火资讯，并在空气质素下降的时候采取措施保护健康。尹大卫强调，受山火影响的居民并非孤军作战，省府将继续同地方政府、原住民族、紧急救援人员以及加拿大同世界各地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保障居民安全并支援受影响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加拿大税务局网络攻击事件现已开放杀上，符合资格的人士最迟可以在明年2月3号之前提出申请，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的赔偿。廖日康报道。
4: 联邦政府去年就住加拿大税务局的黑客攻击事件和原告达成870万的和解协议，并且在5月获法院的批准。由现在开始，合资格的人士可以透过网上或者邮寄方式提出杀上。事发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黑客入侵联邦政府多个网上账户，包括是税务局的报税账户，盗取个人资料，并且冒用受害人的身份申请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金以及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金。数以万计国民的个人和财务资料，包括是社会保险号码、住址及银行资料遭到伪泄。根据和解安排，只有在2020年6月15号至8月13号期间遭到未经授权登入政府网上账户，并且收到索赔管理人 KPMG 的通知，或者经过查核确认符合资格的人士，才可以申请赔偿。赔偿分为三类，包括个人资料遭到查阅但未有被盗用的人士，可以申领最多80元；资料遭到查阅并且被盗用者，就可以申领最多200元。如果因为身份盗用而产生信用卡收费或者其他损失，就可以申请最高5000元的实报实销赔偿，最终的赔偿金额或会因为获批的申请人数而有所调整。合资格人士可以到 KPMG 的杀偿专页以网上方式提出申请，亦都可以在杀偿专页下载表格邮寄至 KPMG 的指

0: 定地址。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电邮至 bridgesettlementcanada@kbng.ca 进行查询。联邦政府表示，和解方案并不代表政府承认有任何过失，而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BC 省加强规管自动续约及高额直销的新措施今个月起生效，措施进一步保障散民，避免受到含糊的合约条款或者使用送餐和串流等等的服务时候，因为未获清楚通知底下自动续期而被收取费用。黄日明报道。
2: 商业行为与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在本月1日起生效，修订令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法例现代化，更切合市场实际运作，同时促进公平和透明度，加强保障消费者权益，协助省民掌握所需资料，从而作出合适财务决定。新規例下，避免省民因不需要的服務自動續期而繳付費用，同時保障消費者免受相互單方面自行更改合約條款的約束。新規定適用於所有提供定期收費服務的商戶，包括互聯網、電信、串流、送餐及其他可續期服務。修訂包括規範商戶不得在未預先通知顧客情況下自動延續服務合約，并让顾客可自行决定是否续订服务，以免在不知情下需要缴付费用。规定商户需要让顾客在续期日期前或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同时不得收取取消费用或施加其他罚则。禁止以高压手法上门推销或直接销售高价家居产品和服务，例如冷气机和暖炉。禁止在直接销售中提供或安排信贷，从而减低上门推销常用的不公平贷款条款的风险。新规则加强保护弱势消费者，包括长者、新移民、低收入人士和残障人士。省民每月可以免费查阅信贷报告和信用评分，亦可以免费设定保安提示，同时申请信贷冻结。有关修订亦会为信贷资料机构和贷款机构订立新规则，确保相关企业提供准确资料，并以透明方式提供服务，让省民更清楚了解有关服务，使骗徒更难冒充他人身份开设信用卡账户或申请贷款。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李沙马表示，省民正努力应付生活开支，不应担心为不再需要的服务付费或受到不公平合约条款约束。省府致力协助省民节省开支，今日宣布的加强保障措施有助省民避免缴付没有预期或同意的收费，提高续期安排透明度，让消费者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容易取消服务。省府亦透过28号法案提出消费者保护修订，包括更有效防止身份盗用及信贷诈骗。有关修订预计在明年8月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就温哥华市长候选人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仍然未有决定投票的意向。另外，列治文市府下个月起正式接受市选候选人的提名。廖日康报道。
0: 民调公司 Research Company 就住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进行最新的民意调查，网上访问了400多名的温哥华选民，如果即日投票，寻求连任的 ABC 党市长沈干健以22%的支持率领先，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和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ne Allam 同样获得14%的支持，并列第二。民调亦都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的取向。该民调公司的行政总裁 Mario Canseco 表示，市选通常要到9月7日劳工节后才真正进入竞选期，今年更加有7个政党派出完整的候选人名单，令到选情更加复杂。他指出，沈冠健的支持率较上届的市选有所下降，但由于反对阵营的票源分散，暂时仍然未有明显的挑战者脱颖而出。另一项由 Palace 进行的民调就显示， Pete Fry 以18%的支持率领先，而沈冠健和 Karim Alam 就分别获得14%和12%的支持。西门菲沙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Daniel Westlick 表示，目前多名候选人的支持度仍然在统计误差的范围之内，形容今届的市长选举是一场混战。另一方面，列治文市府宣布，有意参选今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到市府网站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或者到市政厅领取提名和参选的资料包。 提名期将

0: 在9月1号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晏昼4点截止。市府提醒参选人必须要在提名之前已经在卑诗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投票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的公民，并且符合法例规定的参选资格。今年10月17号将会进行市选，列治文选民将会选出一名市长、八名市议员以及是7名学务委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在灰省视察铝厂的时候，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形容加国领导层恶劣，以及指控加方关税占美国便宜的言论。陈静怡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在灰省视察一间铝厂的时候，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形容加国领导层恶劣 nasty， 同埋指控加方的关税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卡尼说，无论对方使用什么形容词，渥太华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国民职位，将会一如既往捍卫本地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并且形容这场是为职位而战的艰苦谈判，但同时指与特朗普直接沟通是很容易，两人上星期就曾经直接对话，双方同意加强磋商。卡尼又说，美方对于铝材征收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实际上是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他又反驳美方说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强调美国非常依赖加拿大的能源、甲盐、关键矿物和铝材。此外，卡尼强调加方对于只涵盖个别行业的窄范围零税协议不感兴趣，目标是与美国达成涉及汽车、钢铁、铝材和林木的全面方案。他亦都重申渥太华对于保护乳制品行业的供应管理制度绝对忠诚，说制度有助稳定物价和保障小农户的生活模式。对于8月19号美方落实新关税的限期，卡尼表示会拭目以待，并正研究所有的应对方案和与各省区首长商讨。与此同时，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下周再次去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勒布朗的办公室说，会议原定只是30分钟，但最终延长至到超过一个半小时。据悉，美方要求加方先解决乳制品配额和将美国酒类恢复上架等的问题，才愿意讨论汽车业等结构性议题。有关立场与加方的优先顺序有分歧。勒布朗在会前表示，期望能够在8月19号的限期前达成协议。
1: 等阵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欧洲热浪持续，多国超过摄氏40度。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拍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拍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孙年59岁，博出洒落适可而止。
1: 翻嚟新闻时间，欧洲热浪持续，多国嘅气温超过摄氏40度。德国今年已经有超过11000人高温致死。意大利将全国所有嘅主要城市列为最高级别嘅高温预警区域。刘永杰报道。
5: 欧洲热浪持续，多国嘅气温超过摄氏40度。斯洛伐克同埋奥地利分别录得破当地纪录的 42.2 和 41.2 度。德国有研究报告就指出，直至上个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超过11000人因高温致死，打破10年前的旧纪录。意大利需要向全国所有27个主要城市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今轮热浪将持续最少10日，呼吁居民和游客避免被阳光直射，尽可能留在室内和多饮水。而在东亚地区亦都遭受严重热浪侵袭，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总统李在明指示各部门全方位应对。
1: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等。

0: 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
1: 两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姐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港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证不会低于4.25厘。周善玲报道。
4: 香港新一批银色债券本月21号接受认购，保证息率比上一次加码，目标发行额500亿元，可以视乎反应加码到550亿元。债券年期3年，入场费10000元，保底息率升至4.25厘，每年至少收息425蚊。如果持有3年至到期，收息一共1275元。今次银券是港府在2026至27财年唯一发行的零售债券。1967年1月1号或之前出世的香港居民都符合购买资格。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8月6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继续讲下就是国际足协和 FIFA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刚刚在摩洛哥出席紧急的会议。初步就是获得其他管理层公开支持，继续给他留任主席，不用立刻辞职。国际足协较早前因为出售世界杯的商业权益这个计划告吹，但是整个过程令到不少的会员感到不满。欧洲足协咧更加带头啊，系杯葛啦国际足协。其中一啲比赛，其实咧嚟紧啊，将会有咧就系女子嘅洲际嘅赛事啊，属于咧就系 A 级嘅比赛嚟噶。咁呢一方面咧，系恩芬天奴咧都需要处理。路透社报道啊，欧洲足协啦、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亚洲足协同埋球员工会啊 Five Pro 都对方案咧提出强烈嘅批评噶。至于下一次的竞选连任将会是11月开始，直至到就是下一年的3月，到时就是会有国际足协的会员大会，可以看到恩芬天奴可不可以保住的乌纱了。那个男子国家队方面，加拿大队其中一名中场 Ali Ahmed 较早前就是受伤的，证实就是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将要接受手术。讲到十字韧带撕裂这种的重创，需要长时间的缺阵。现在效力英格兰洛域治城的25岁 Ahmed 对着西班牙奥沙辛那季前有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就是受重创，之后就是确认他的伤势。今年的2026世界杯为加拿大队打入16强就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今次的受伤不单止就是对球会洛域治，亦都是对加拿大国家队就是沉重的打击。加拿大接住落嚟嘅国际赛嘅赛程包括9月26日响主场多伦多咧迎战智利，10月3号去到满地可对住秘鲁，10月6号咧就会南下去到美国嘅明尼苏达，作客咧就系美国国家队噶。阿 Mac 几乎肯定啦，冇办法咧就系参加呢几场嘅赛事噶啦。网球方面，我哋加拿大嘅好手费南杜斯响多伦多举行嘅加拿大公开赛顺利晋级噶。他在第二圈以6比2、6比2击败墨西哥的对手 Renata Sarasua 进入第三圈。 NBA 方面，加拿大的国手 Dylan Brooks 和凤凰城就是达成3年的协议，总值

0: $7,300万，合约将会延续去到2029到2030年球季。眨下眼啦 ，Brooks 已经30岁啦，上届打出咧就系职业生涯最好嘅表现，56场正选上阵平均得分20.2分，3.6个篮板，1.8次助攻同埋1次嘅偷截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65%。
5: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设置 S curve。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5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0: 快点来 The Brick 啦，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红火蚁有多个品种，通常热带同埋亚热带出现，但加拿大嘅火蚁大部分由欧洲传入。匿藏喺植物、泥土同埋覆盖物，例如木块里边。火蚁存活喺潮湿嘅泥土、草地等等嘅户外空间。火蚁嘅名称系因为释字之后会进入生物碱毒素，导致局部红肿、灼热，形成水泡同埋疼痛。严重反应可能引发全身嘅过敏反应，甚至休克。火蚁入侵同埋攻击性强，占据其他嘅蚁窝，捕食蜘蛛、蚯蚓等等其他嘅昆虫。攻击地栖动物，例如海龟、蜥蜴的卵和初生的幼小动物，以致不能够繁殖。其他皮肤比较薄弱的禽畜，包括人类和宠物，亦都经常被侵袭。若发现身体上面有火蚁，立即扫走，但就不要拍打。火蚁可以叮蛰多次，立刻用冷水和番碱冲洗、冷敷和搽上轻量的类固醇药膏，服用长效的抗组织胺药物去减少痕痒和红肿，避免凹痕和将水泡刺破，以免细菌入侵。严重的过敏反应如吞咽和呼吸困难、面孔、嘴唇、脷、咽喉浮肿、全身的风烂，都立刻致电911或者去到医院急症部门诊治。火蚁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 大量繁殖

0: 会将其他品种的蚂蚁和蜘蛛等等的益虫排斥甚至灭绝。除了侵袭禽畜和其他动物，蜂蚁还会大量进食和消耗种子，侵蚀植物的根坑、幼苗和果实，影响植物的生长。蜂蚁筑巢会改变土壤的成分和性质，其他破坏包括侵蚀木材、电线等等户外装置。喷洒杀虫药可以消灭火蚁，亦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我是施明医生。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6: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两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7: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百科。
1: 连接本国同美国的郭迪豪国际大桥正式通车，成为加美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由本国全资兴建，耗资64亿。郭迪豪跨国大桥以本国传奇冰球员郭迪豪命名，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由本国政府全数出资。2018年开始兴建，项目初期叫做底特律河国际大桥，简称 DRIC， 但同大市桥营运机构底特律国际大桥公司的简称 DIBC 相近。直至2010年，安省货车协会提出以长年效力国家冰球联盟底特律红翼队冰球员郭迪豪命名，获得多名本国政客和郭迪豪家人支持。2015年5月，时任总理哈珀正式拍板，将大桥改名为郭迪豪国际大桥。大桥以斜拉桥设计，具备两座 A 型桥塔，钢索由桥塔直接拉至桥面，桥长853米，是北美最大斜拉桥，长度大约220公尺，相当于70层楼高，设有6条行车线，加美两国各3条。桥塔同时设有航空警示灯同埋夜间景观照明。大桥并唔系一般嘅货运桥，亦都系一座公共空间。桥上设有多用途通道，行人同单车可以合法跨境，属于北美跨国桥梁中小建。大桥设计嘅时候已经考虑底特律河嘅强风、冬季结冰同埋用雪岩腐蚀，选用加美两国钢铁，令大桥寿命可以超过100年。郭迪豪国际大桥通车之后，将会成为加美两国之间重要贸易通道，贸易额高达超过1000亿，占加美之间以货车运载贸易额大约31%。
2: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本地消息，民调公司 Research Company 就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进行最新的民意调查，在网上访问了400多名温哥华选民，如果当天投票，寻求连任的 ABC 党市长 Ken Sim 沈关键以22%支持率领先，绿党市议员 Pete Frey 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m Alam 同样获得14%支持，并列第二位。民调也显示，超过1/4选民仍未决定投票意向。公司行政总裁 Mario Canseco 表示，市选通常要到9月7日劳工节后才真正进入竞选期。今年更有7个政党派出完整候选人名单，令选情更加复杂。他指出，沈关键支持度比上一届市选有所下降，但由于反对阵营票源分散，暂时仍没有明显的挑战者脱颖而出。另一项由 Palace 进行的民调就显示 Pete Frey 以18%支持率领先，沈关键和 Karim Alam 分别获14%和12%支持。西门菲沙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Daniel Westlake 表示，目前多名候选人的支持度仍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形容本届市选是一场混战。另一方面，列治文市府宣布有意参选今年市选的人可以到市府网站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或者亲自到市政厅索取提名和参选资料包。提名期将会在9月1日上午9点开始，到9月11日下午4点截止。市府提醒参选人需要在提名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在投票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公民，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参选资格。今年10月17日市选，列治文选民将选出1名市长、8名议员和7名学务委员。Rentals.ca 公布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在全国6大租房市场以外的25个主要租房市场中，北温平均租金3039元，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列治文则以2537元排第三，本拿比2535元排第四，显示大温地区仍是全国租金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本省租金仍是全国最高水平，但七月平均租金是2384元，按年下跌4.5%，已经连续25个月录得按年跌幅。大温地区多个城市租金同样下跌，温哥华平均租金2686元，按年下跌4.8%，一房单位平均租金2377元，两房单位3255元。跌幅最大的是高贵林，平均租金2526元，跌幅达8%。兰里平均租金2239元，按年下跌4.7%。二部平均租金2190元，按年下跌7.7%。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Kristen Boyle 贝利仪就报告发声明，指全省租金已经连续25个月按年下跌，反映省府推动增加租房供应及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政策正逐步见效。他表示，与2023年8月租金高峰相比 ，BC 省租金已经累计下跌11.9%。认为有关成果并非只靠市场因素，而是受惠于投机和空置税等政策，以及与社区合作兴建更多可负担出租房。他又补充，省府致力增加出租房供应，过去1个月已经在阳光海岸、高贵林、Penticton、Chilliwack 等地陆续启用可负担出租单位，并会继续推动更多房屋项目，改善住房负担能力。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去年就加拿大税务局的黑客攻击事件与原告达成870万元和解协议，并在5月获法院批准。从现在开始，合资格人士可以通过网上或邮寄方式提出索偿。事发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黑客入侵联邦政府多个网上账户，包括税务局报税账户，盗取个人资料，并冒用受害人身份申请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金 CERB 及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金 CESB， 数以万计国民个人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社会保险号码、住址及银行资料遭到外泄。根据和解安排，只有在2020年6月15号至8月13号期间，遭未经授权登入政府网上账户并收到索赔管理人 KPMG 通知，或经查核确认符合资格的人才给申请赔偿。赔偿分为3类，包括个人资料遭查阅但未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80元；资料遭查阅并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200元；如果因为身份盗用产生信用卡收费或其他损失，则可申请最高5000元实报实销赔偿。最终赔偿金额可能因获批申请人数而调整。合资格人士可以到 KPMG 索偿专业以网上方式提出申请，也可以

0: 在所长专页下载表格，邮寄至 KPMG 指定地址。联邦政府表示，和解方案并不代表政府承认有任何过失，而是为解决争议达成的协议。总理麦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支持保障加拿大乳制品业的供应管理制度，并指自由党在即将举行的补选中提名一名前乳牛业人士参选，显示政府对该制度的承诺。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批评加拿大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本地市场。卡尼今天在魁省参观铝厂后表示，自由党提名前乳牛业生产者 Daniel Goebel 参加 Tricotomy Lavoie 选区补选，反映政府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加拿大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正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会谈，双方正就贸易问题磋商。会谈距离川普计划对加拿大多种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日期不到两周。另外，卡尼参观铝厂期间也谈到美加贸易战对铝业的影响。他表示，美国对铝材征收关税后，美国市场铝价迅速上升，既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也为加拿大企业带来挑战。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中期横跨本拿比至埃德蒙顿的横山输油管 Trans Mountain 扩建工程开通以来，上月 Brock 海湾邮轮数量首次超过30艘，创出工程以来历史新高。根据阿省政府西海岸输油管计划提案的数据，2024年5月至2026年4月期间，共有556艘邮轮在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原油，每艘邮轮载油量为80万桶，其中 65% 原油运往亚洲，主要是中国， 35% 运往美国。横山输油管两条输油管每天最多可输送89万桶石油，其中联邦政府所有的公司可以使用26个储油罐，总储油量达到550万桶。阿省输油管方案计划在现有两条管道沿线建造第三条，并在 Roberts Bank 设立海运码头，能让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现可容纳的更大油轮运输石油，而油轮必须从石门桥和 Second Narrows 桥下方通过。温哥华飞沙港口发言人 Haley Huxon 表示，需要注意的是，阿省政府的输油管提案以及 Roberts Bank 码头扩建是两个独立项目。港口局至今尚未与阿省政府就扩建地点的石油码头选址问题进行讨论。本周初，加拿大《宪报》刊登一则通知，指总理卡尼内阁可能会将输油管列入具有国家利益的项目清单，将简化联邦政府对日产百万桶石油提案的批准流程。另外，阿省声称拥有1770亿桶石油储量，并制定到2035年将石油产量翻倍的目标，希望新的管道和码头能够尽快投入运作。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国际新闻，
0: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如果美国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报复区域内的重要能源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据点。中广记者报道。
5: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扬言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已经和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土耳其等国外长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密集通话，希望各国劝阻美方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已经准备反击，但还希望透过外交途径避免冲突升高。另外，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声称以弹道飞弹攻击了一艘沙烏地阿拉伯邮轮，迫使船只在亚丁湾 湾改变航向，不过相关的说法还没有获得证实，沙烏地阿拉伯官方第一时间没有回应。航运监测资料显示，过去25小时还是有至少10艘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不过另一条重要

0: 航道红海的曼德海峡则传出一艘船遭到攻击后沉没，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已经证实相关事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接受国营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朗正面临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困的时期，除了制裁不断升级，还遭遇军事冲突。他指控外部势力试图透过施压引发民众不满政府。记者齐海伦报道。
1: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法案初稿，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及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有关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被禁止通行。方案又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赔偿前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方案。日本当局在广岛原爆81周年，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悼念原爆受害者。出席仪式的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指，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五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日本传媒分析，高市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虽然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有关原则。高市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也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过早。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与高市早苗会面时强调，绝不允许修改无核三原则。高市就重申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以及推动为实现无核五世界。而中国外交部就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他说，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另一方面，俄罗斯就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国际足协非法主席因凡蒂诺虽然因为推动赛事商业投资计划引发争议，但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高层会议后仍获得管理委员会一致表态支持，继续担任非法主席。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争议起因于因凡蒂诺提出成立新公司，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份，并且传出他曾经承诺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提供4000万美元争取支持，引发程序不透明的质疑。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更批评这是一场黑箱交易，并且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失去信心。FIFA 在会后承认，这项投资案推动的过程确实有处理失当之处，没能充分让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参与，对外泄消息后的应对也有错误，已经正式致歉并且承诺检讨改革。但是 FIFA 也强调，所有作业都符合现行规章，未来也不会容忍任何损害组织声誉的指控。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前葡萄牙国脚费戈都公开呼吁因凡蒂诺下台。不过，现年56岁的因凡蒂诺仍然预计角逐2027年3月举行的 FIFA 主席改选，参选的登记截止日是今年11月18号。记者齐海伦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非法移民问题仍未解决。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瓦斯是向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

0: 任荣休答局势尚未恢复正常。他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瓦斯又称这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休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
1: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八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在
2: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中国新闻。
0: 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当地各大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措施，鼓励所有车主夜间加油。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晚上8点多，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5: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在晚上8点到次日6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非油品的，就像水的这些优惠券，正好夏天我也用得上。
4: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6: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比如说玻璃水、矿泉水几乎是半价。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夜间加油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0%。
4: 除了避开高温和享受实惠，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 VOC 是生成 PM2.5 的关键前体物，通过大气光化学反应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直接构成 PM2.5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VOC 还会提升大气氧化性，间接促进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颗粒物生成，因此夜间加油相比白天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0: 中国政府继续采取5项措施反制美方不断对中国产品设限后，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今天发公告，对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拓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公告称，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按照国家安全法及网络安全法对派拓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商务部昨天宣布对美国采取5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出口管制及制裁6个美国实体，警告美方如果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发公告，确定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发行市值609亿元，网上及网下申购日为下周一，缴款截止日为下周三。宇树科技这次 IPO 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拟公开发行新股4040多万股，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10%。宇树科技估值备受市场关注，中资投行普遍较为乐观，建银国际给出了1090亿的二级市场估值，普银国际则认为考虑到宇树的业绩增速与盈利水平均大幅领先于优必选，估值具备较强合理性。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与载人机甲产品 GD01 上月底共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而上一次有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封面是在8年前。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

0: 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西贝卡特价6.5。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台湾新闻。
4: 台湾检调最新侦破一起重大疫苗采购欺诈案，指出疑犯涉嫌假冒上海复星大股东，谎称能协助采购 BNT 疫苗，成功骗走慈济超过10亿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5: 调查指出，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前客明知道没有采购 BNT 疫苗的能力与管道，却谎称李姓前客是上海复星大股东，还声称鸿海、台积电都是透过他协助买到疫苗，甚至捏造台积电支付上千万美元律师费等说法，向慈济基金会要求比照支付高额的顾问费。慈济因为急于采购疫苗，误信对方的说辞，陆续支付约10亿6198万元到陈姓律师名下的公司。台中地检署今年4、5月发动两波搜索，查扣现金9308万元，重达158公斤，市值约6.6亿元的黄金，以及豪宅、豪车与存款，总价值超过10亿元，以足额查扣。调查局表示，嫌犯利用疫情与民众救命需求行骗，情节重大，将持续追查不法，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记者陈千惠报道。
4: 高雄一名男子无照骑机车与公车发生碰撞，不幸当场死亡，因公车驾驶超速6秒，检察官按过失致死罪起诉公车司机，但在庭审上却出现大反转。中广记者报道。
6: 判决指出，这起车祸发生在108年4月，李姓男子驾驶公车行经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的慢车道，该路段限速40公里。当时庄姓男子无照骑乘机车行驶在公车的右侧，疑似要绕过前方车辆而向左偏，以至于跟公车发生了碰撞，庄姓男子当场死亡。检方和交通鉴定委员会都认定，当时公车的时速46公里，违规超速了6公里，公车驾驶没有采取避险措施，应负过失责任。不过案件到了高雄地方法院审理时，法官送请逢甲大学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中心鉴定，将186秒的行车记录器影像拆解成5426张截图进行比对，案情大逆转。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7: 认定被告驾驶之游览车于事故发生时平均车速约为每小时 46.04 公里，虽逾越每小时40公里之速限，然被告在车道内直线行驶，未变换车道或偏移驾驶，系因被害人骑乘之机车偏左行驶使发生擦撞，车祸之发生与被告之超速行为无因果关系，判决被告无罪。
6: 全案还可以上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8: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2: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3: 财经快讯，
4: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11，以36,136.31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2.95。

0: 以926.7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463.96，以53885.16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09，以26348.35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3.57，以7709.9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20.41，以10867.89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3.83，以26140.13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0.41，以8699.7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136，兑人民币4.8154，兑港币5.5979，兑新台币23.0139。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我要变漂亮。
2: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伊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3: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2: 呵呵，伊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3: 伊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5度，没有降雨几率。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多云，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9%。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1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喜事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S-Curve， 欧桥南行方向从西55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6: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7: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8: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6: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1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9: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五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六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节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还有连续两周有三周的时间呢，要来跟您谈一下有关税务方面的问题，为您邀请到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在我们节目中。孙会计师您好。
7: Carme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所以我们非常这个高兴能够再度邀约到您哦。那么最近也是很忙哦，的这个夏天好像大家都有的是出游啦，有的是有人来访问啦，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哦。那相对来讲好像在夏天这段时间我们在税务上面是比较安静一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7: 对，其实大部分的人这个六七八月都在度假哈、哦。我发现包括那个国税局 process 的时间也会慢很多，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官员啊都已经去度假了，因为加拿大最漂亮的就是山，就是夏天嘛哈、哦。但是最近很可惜就是夏天到处都在森林大火，所以很多人这个这个旅游的计划可能都要去改变哦。比如说有些人要去 Okanagan 的，因为现在没办法去，就要突然取消。我听说法国、西班牙、Boston 都还有我们下面的州 Washington 的首都 Spokane 也都在大火，所以能够住在没有被火烧到的城市，我们都要很感恩的。
6: 是是，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也顺便要提醒大家，因为像这两天我们这边空气品质是稍微差一点，如果这个呼吸系统比较弱的朋友哦，不要忘记戴口罩出门、因为确实天气也是有点的雾霾，但是呢比起很多在这个大火中或者是非常严酷的天气之下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心存感恩哦。好，但是我们今天想来谈一个比较这个大部分来讲，因为我们隔壁就是美国嘛哦。那今天根据这个世界日报的报道说20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我们那位总统先生还在暗示他的金主说让他还可以继续哦。那他因为对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的一些关税的征收啊等等哦，这些难免也对我们的经济也好房市也好，我相信都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不过从今天一开始我想请教一下孙会计师，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啊，我的税收的来源大概有哪一些的种类呢？
7: 对基本上呢税每个国家

0: 的税收有分作，它是从个人所得税，还是从公司所得税，还是从消费税？消费税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不是要付什么 GST 吗
1: 对。
0: ？PST 吗？这是叫消费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就叫进口税哈。那进口税呢，本来呢是在这个所有的税的结构里面算是最小的比例了哈。譬如说，我们来看美国哦，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的税收了，个人所得税是50%，那公司所得税是10%，消费税17%。那以前呢，tariff 呢就是所谓的关税，只占4%。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隔壁的川普总统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个人所得税，我们通通都从关税去征收就可以了。”那如果懂这个分析的人一看就是不可能嘛，你关税才4%，你个人所得税50%，那关税你要扣到多高啊才可以 cover 掉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来源？所以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哦。那我们如果反观来看，我们加拿大哈，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呢，占政府税收是46%，公司所得税呢是比较高哈，是19%，那消费税10%，那我们加拿大很明显，我们的关税是非常低的，我们的关税才占总收入的1.1%，那反观美国就已经在这个关税大战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占到了4%哈。所以呢，我们住在加拿大，其实呢，我们买东西，照理说，如果是进口的东西，你在加拿大买应该比美国买便宜。好，那我就想起来说，我们买东西呢，基本上呢，其实我们很少在 shopping 的人哈，我们对东西不是很这个价格明显，但是呢，因为我比较常买布鞋哦，因为鞋脚不大好，所以呢，我买了一个叫 Hoka 的布鞋。那有去年呢，我在这边买了一双 Hoka 的布鞋。那去年我刚好去美国开会的时候，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在加州。我就去看了几个百货公司 Hoka 的布鞋，都非常的贵哈，大概贵我们大概30% 以上。如果照那个币值换回来加币去比哦，当然啦，美国的币值现在比较高了哈，所以你换算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在美国买东西很贵哦。所以呢，然后现在像川普呢，对中国征收了大部分的产品征收了30% 的税率，所以我都跟我美国的姐姐说，你要买东西赶快去买哦，不然那个布鞋以后，你看一双，如果说进口商他要被课30%，可能到消费者的时候再加价上去，可能你会感觉大概 maximum 可能会有10% 的加价哦，所以我当然进口税30% 到消费者的时候，因为层层的观点，可能只是剩下5到10% 的感觉，然后，所以，但是还是我们的美国的朋友最近常在跟我说，哎呀，什么东西都变很贵哈，那就是因为其实从这个关税里面的加关税，其实最后受害的人是什么人？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有美国的企业哦。那对于当然对我们加拿大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啦哈，但是我自己觉得美国人是比较倒霉啦哈，因为你看美国的关税要占总收入的4%，我们才占1.1哦。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川普政府呢一直在对加拿大威胁，然后加税。目前呢有几个主要的产品，它已经给我们加到25% 了哈，那这真的很离谱哦，因为从我30年前搬来加拿大，我们就是兄弟之邦嘛，哈，都一直很友好。然后川普政府上来以后，就对我们好像不大友好，哈。那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一直要针对加拿大加关税？因为其他的国家现在目前可能都是10% 的关税嘛，哈。那你想想看，美国它目前的国债高达36 trillion，就是36 trillion，就是36，应该是怎么万兆了哈，万亿了哈，36万亿的国债，那
1: 天
0: 它
1: 价，
0: 国，对，就是一个天价。那它这个国债呢，光利。

息呢，一年的利息就超乎他每年的国防预算，哦，这也是很可怕。我们知道美国的军队已经是全世界最强的，哦，他的国防预算是非常高哦，但是他每年要支付国债的利息竟然高于国防预算，所以呢，可能那个美国政府就想说，那我总要赶快来把我的这个赤字把它弄下去一点嘛，哈，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关税，如果说他今天很明目张胆的跟大家讲说，我个人所得税要跟你们加税，那他可能选票就会流失，对不对？因为这个你个人所得税，大家就觉得直接对我有影响，我就不选你了。那他觉得关税，他讲关税的时候，好像讲的是他是。他说我要加拿大的关税，那一般的人听起来会觉得那跟我无关，那是加到加拿大，那其实他们不晓得最后是加到美国的消费者，所以这是一种变相的加税，哦，只不过是说聪明的人才看得懂哈。那过来就是他最近一直用 tariffs，最近又说什么我们加拿大这个讲到就是兄弟之邦嘛，我们加拿大的火灾。然后那个烟飘到他们美国，所以他就用这个理由说，造成美国空气污染。所以呢，他说八月十几号，8月19号以后，他又要把我们关税变成50%哈。那他是说，因为他刚开始是说，因为这个空气污染，那大家都觉得这个空气污染这个 reason 很离谱哦。那但是呢，当然他有一些他的策略啊，要来加我们关税，最主要是可能是要威胁我们加拿大在某方面，在贸易谈判的时候，我们要一直退让哈。其实像我们加拿大现在卖给美国出口的石油，都是用非常低的价格哦。所以呢，目前呢，刚开始呢，是现在是大部分的商品是10%。但是呢，如果这个商品是在自由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CSMA 这个贸易协定内的话，目前的产品大部分还是零关税。但是呢，川普政府对于有三大类的产业呢，它目前是已经加我们25%的关税哦，就是汽车，在加拿大生产的汽车零件。还有钢跟铝的出口到美国，哈，加上这几个大项是加上25%的关税。那现在呢，他又说8月19号要加我们50%。那加拿大政府是有出来讲说，大家不要太恐慌，哦，因为其实中小企业都很紧张哦。他说他加这个50%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的5%。的产品会被加到50%哈，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北美美加墨自由协定的保护啊，所以它不能说我完全一系列都是加50%，但是呢，最主要是它会这一次新的关税的50%是加到哪里呢？好，是加到酒类。好，那这个酒类为什么会有这个酒类的？针对酒类呢，是因为上次他加了25%以后呢，Ontario 政府跟 BC 省政府都非常的生气，所以呢，政府就说下架美国的酒品嘛，哈，所以马上美国的酒品出口到加拿大马上跌了80%哦，所以现在你在 Ontario 是看不到美国的酒在架子上，哈，所以等那川普就觉得好，你这样对针对酒品对我关税的话，那我要报复，所以他这一次的8月19号就说好，那你加拿大出口的酒，我也要给你加50%哈。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哈，照我了解，我们加拿大呢能够产酒的地方并不多，量并不多。譬如说，BC 省就只有 Okanagan 那一块嘛，对不对？那 Ontario 的也是 Ontario 这个冰酒那一块哈，或是其他的酒，其实我们加拿大的酒类的产量并不多。然后品质很好，所以基本上都是内销为主哦。那但是呢，我们酒有一些是外销，就是我们的 vodka 跟 whisky 这个部分，品质很不错哈，那是外销。他现在要给我们加税哈，还有他就说加拿大的牛奶，还有蛋，
好，那就我又想说，那牛奶跟蛋我们。

0: equipment 很多，所以美国人也蛮喜欢买我们的这个冰球的相关的这个 equipment，还有我们的羽绒衣，哈、哦，所以这个叫做那个我们羽绒衣，它这次也都放在50% 的关税范围之内哦，这个是这几个行业会比较受到大的冲击呀、啊，哈、哦，那其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小工具啊，哈，它还有什么圣诞装饰品呐，哈，这些反正它都弄很多啦，哈。那反正呢，反而呢，它对于哪些东西不加关税呢？就是它需要的东西它都不加，政府需要的东西，譬如说呢，我们加拿大的原油出口到美国，这个都不加关税，还有我们加拿大的什么，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农业的肥料，啊、哦，我们加拿大生产很多呢，农业肥料也不加，还有呢，稀土，我们有很多，诶，其实我们加拿大的土地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有水，还有你看我们北方那么多没有开发的地方，慢慢现在都在开发，我们有很多的矿物，啊、稀土，包括稀土、铜啊、矿啊、镍啊，都是很珍贵的。那这些只要是美国它也需要的
1: 需
0: 东
1: 要
0: 西。
1: 的，
0: 他就说这个部分就不加，所以呢就是很针对性哈，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8月19号以后呢，我想对我们华人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了哈。那当然啦，对于这些相关的，譬如说我们说的蒸馏酒这个行业呢，可能会引发。lay off 哦，就是工作量可能会裁掉，然后 manufacture 会减量，然后包括运输的卡车也会减少哦。那这些是对加拿大的影响。那目前加拿大的失业率大概在6.9% 哦。因为这个关税已经搞了大概1年了嘛，哈，所以目前。失业率6.9还不算非常糟糕了哈，所以呢，希望8月19号，希望川普想清楚一点哈，因为最近呢，我们知道川普上次给我们加那些10%有的没有的这还有25%，很好笑哦，就是被他们最高法院判定无效，所以呢，目前呢，最高法院说呢，你这样给。所有的国家乱加税，你要还人家。所以川普政府呢，现在有1000亿美元的关税，当时乱收，现在是要一一的被法院逼迫归还给这些被乱收税的人。那以前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公司以前过去1年有被美国政府乱收税的时候呢，他们现在有好像是60到90天，你可以去申请退税。好、哦，这就是现在，就是川普实在自己要想清楚。他现在给我们加这个50%，说是我们空气污染。我想很快这个，很快这个他的最高法院又会判定说你给人家乱加税哈、哦。那他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们加拿大有些工厂是有从事剥削劳工的情况哈，那这个也都是没有具体的理由来起诉我们，所以这个可能到时候也会被他们的法院判定无效哈。所以呢，现在就是大家不要太恐慌哈，就是8月19号开始有这个新的税，其实只有大概5% 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会受到影响哈。那我们来看呢，美国自己这样乱加税哈。他自己要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哈，第一呢，我们来看哈，其实美债呢，我们刚说美债有36 trillion，就是36万亿的国债哈。那这国债呢，目前呢，前一年呢，已经被世界最大有三大的评分公司，有2大已经把它 downgrade 下调平等。那上个月呢？又最大的目的也把美债下调 downgrade 啊，那美债现在要借钱的时候，它必须要给付4.75% 的利息啊。那反观我们来看，我们加拿大的国债，我们加拿大国债因为平等还是很高哦，在全世界的平等 应该都是算最好。

0: 的哈，我们目前的利息只有2.25，就是
1: 嗯，
0: 我们借钱的时候只需要付给比较低的利息，而美国却要付高达我们1倍的利息哦，所以就代表说我们加拿大的评分是很好的哈。然后过来就是我刚说的，美国法院要求美国政府要还1000亿的乱收的这个关税嘛哈。还有就是最近呢，美国有25个州，就是
1: 嗯。
0: 民主党主政的州哦，联合起来起诉美国的川普政府哦，说他这样乱收税哈，严重影响到他们州民跟他们的企业的营运成本、生活成本、营运成本，因为等于是变相加税嘛，哦，
1: 对，
0: 所以呢。他们现在官司还在打哈，就是他们起诉政府乱加税哈。那过来呢，我们来看哦，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目前大概是30%，所
1: 嗯，
0: 以呢，我们知道几乎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比如
1: 对。
0: 说建材，对不对？衣服、鞋子，所以美国的消费者。他们要买的东西是比我们加拿大贵，因为我们加拿大基本上这个税是非常非常低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在加拿大会越来越觉得，哎，加拿大好幸福哦，这个生活水平现在不会像美国那么贵。然后过来就是，美国的，我们刚刚说美国的酒类哈，因为那个 Ontario 下架美国的酒嘛哈，那 BC 省也是哈，那美国。进口加拿大的酒类就下降了75%到80%哦，所以其实这个对他们自己的影响，感觉比加拿大对关税的影响更重哦。而且加拿大到现在还是都是贸易顺差哈，所以看起来还不错哦。那我们说卡尼政府啊，自由党呢，对于这个关税的因应。是怎么样哈？我觉得卡尼政府从他上任以来哈，他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哦。虽然说他接手的这个杜鲁道政府呢，过去10年非常疲软的经济哦。那卡尼一上来，他的背景呢，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背景真的是很吓人哦。他在卡尼呢，他在。1995年到2003年8年呢，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叫 Goldman Sachs 投资银行做高管哈，然后接下来呢，2008到2013年，他是任2008任加拿大的央行总管哈，然后呢又任2013到2022又是任英国央行总管哦，然后接下来又被派驻到。欧盟哈、哦、担任这个特殊的大使哈、哦，针对 finance 跟气候变迁哦，这种履历很少人有哈、哦，所以他对于欧洲的关系、财经的拿捏哦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当他看到川普政府对加拿大非常不友善的动作以后呢，他就做了。他就快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动作跟策略来因应对我们的打击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哈，大概他上任也才大概1年多嘛哈，因为他是去年3月上任的哈。那他上任的到目前，我觉得他马不停蹄的在跟非美国国家。做一个双边贸易的谈判哈，那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哦。譬如说呢，对于对内哈，我们先讲他对内哈，他就觉得说，我们加拿大的油为什么要那么便宜去卖给美国，包括我们的天然气，而不能直接卖给最后的 user，譬如说日本啊、亚洲的日本啊、哦，中国、台湾。我们为什么要卖给美国，然后再由美国再卖给人家，让美国赚中间最大的利润？所以呢，他就敲板说：“好，那我们必须要建一条 Alberta 到 BC 省的pipeline 哈，那可以输这个 gas 跟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只是输到美国的 Houston，然后再由美国出口。”

0: 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自己要赚啊，哈、哦。那他的目标是，其实在我们对 BC 省也是非常的获利，因为呢，他锁定呢要把一个港口扩大，就是在我们 Delta Tuasang，我们坐 ferry，如果你坐 ferry 的地方往前看，有一个叫 Rubber Bands Port，啊、哦，是一个出口港哈、哦。那个出口港本来不大。所以能够出口的东西并不多，那他现在希望他的那个出口能够多50倍哈，所以呢，他现在要积极第一，他投资阿伯塔跟BC 省的输油管，第二呢，联邦政府要投100亿加币，100亿加币哈，来扩大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Rubber Bands Port 哈，就是在Delta Tuasang 那边的那个 port，然后呢，他说呢，这个投资以后呢，他们会获取320 acre 的新的 industry 的土地，那这样子的话，他希望能够每年的贸易量呢，能够变成1000亿，就是目前的50% higher 哈，所以呢，这个计划是很有远见的哈。因为其实加拿大可以出口到亚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除了我们的油，还有矿，啊、哦，还有我们的cooking oil 很有名的那个，我们叫做油
1: 葵花
0: 炭，
1: 籽油，
0: 对，节瓜子油，还有我们的大豆啊、小麦呀、啊、我们的牛啊、我们的羊这些东西都可以出口嘛，哈、哦。所以呢，他说呢，以前这个港口实在是太小了，那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跟这些亚洲的关系、跟欧洲的关系建立好以后，我们的出口量会大增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赚取比较多的利润。那他预计呢，他这个计划可以为我们这个这个 port 相关的行业呢，创造17000个 job 哈、哦。所以这个对我们 BC 省的居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将来就是仓储啊、运输啊，啊、哦，还有一些人力啊，哈、哦，这个 port 的管理人力都会有很多的 job 出来哈、哦，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消息。那过来就是，你知道我们99 Highway Richmond 要到 Delta 那一个叫做 George Massey Tunnel，那个 tunnel 呢，我们 BC 省政府呢拖了10年了，还没有一起看到什么什么进展，对不对？那 BC 省政府的原因是说他没钱。那其实呢，一个这么大的重大建设，你本来就要好好去规划，啊，不要乱花钱。然后你现在说没钱，后来那个卡尼政府、联邦政府，他觉得说不对，这个 highway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把东西运下去，这个我们叫做Rubber Bands 这个 port 也要运下去嘛，那我总不能塞在中间浪费时间，所以卡尼政府就跟那个 BC 省政府说，你赶快动工吧，我会 cover 基本上1/3的建筑成本，但是 maximum 就是30亿啊，3 billion，我会帮助你赶快把这个重要的交通管道建起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些货才能运到这个rubber band 这个 port，才能够出口到亚洲。对，
1: 对，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政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一些这个措施哦，也在应对这个外面的一些动荡，不仅是美国的动荡，还有其他地方。那么刚才讲到这个canola oil，就是也有人翻成芥花油啦。哦，刚刚讲葵花籽油，在太喜欢葵花芥花油，或者我们其实大豆油也都有出口。
0: 对。
1: 那讲到这位隔壁的邻居呢，也是真的很有意思。刚才孙会计师也说到，我们希望大家都和睦相处，是一个兄弟礼仪之邦，互相能够帮助对方，而不是扯对方的后腿。那讲到这个山林大火，我们 BC 省确实有山林大火，可是华盛顿州也有啊，也是吹到我们这里啊。去年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也是整个的太阳看不到了，就所以。大家从听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了啊。不过呢，当然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呢，对我们也会有一些关系，尤其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是有做这个。

0: 一些进出口啦，各方面，我想可能对于汽车啦或者钢铁啦，这些出口的朋友也会比较有些的担心。那刚才这个 Sunny 已经分析给大家听，不用太过于担心。不过如果你有税务方面问题想要请教 Sunny 的话，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你可以打电话进来之外呢，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1，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2: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 Here's our vide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2: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2: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6: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8: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0: Super 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元 ，Super 卡特价6.5元。
9: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 卡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1: 好听好声音 FM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的是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美国的关税哦，他们最近也是叫出言恐吓，然后我们真的也是也要去应对，因为他说了他也在做，但是这个中间呢有很多对有小老百姓可能有一些的

0: 心中的影响也是有的哦。我记得有一天，这个大概上个月的时候，因为要去拜访一位朋友，要送他这个酒。我到了酒庄，真的就没有，那个酒庄就告诉我，他们不卖任何美国的酒，就在我们这边也是这样。但是就像刚才孙会计师所说，其实我们加拿大的酒是冰酒很有名，还有一些的这个 whisky 等等，但是呢，可能出口到美国的比例还可能不一定比得上美国进口到加拿大，但是他们也是。在这样的做的之后呢，当然对于汽车或者汽车零件，或者甚至钢啊、铝啊这些行业，多多少少也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因为做生意有的时候你那个成本啊、价钱啊，在做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算。而我们的卡尼政府呢，确实也是多次也说到了，希望加拿大跟美国可以维持一个自由而且是公平的贸易关系。我想这是每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都希望的。那刚才桑尼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卡尼政府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的措施或各方面，Sunny，你怎么看？就说我们的措施里面的效果会不会达到？
1: 对，其实卡尼政府是很理智的，对于美国的不合理的关税做的回应哈，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报复性的关税，我们只有报复，就是它对我们加25% 的部分，我们相对报复而已哈，对于它泛泛的这个10%，我们是没有做报复了哈，所以我们顶多就是对于汽车还有。铜跟铝就是对美国对我们课25%的部分，我们也相对课25%。但是对于泛泛的大部分的产品课10%的，我们就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哦。那反而卡尼政府是很务实的说，好，那我现在我加拿大有75%的贸易是到美国去，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加强去跟别的国家。去做贸易，而不要让加拿大的贸易集中在美国哦，一个买家的身上，那他就可以威胁我们嘛，哈、哦。所以呢，卡尼他他一上台，你看才1年，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哦。第一个就是他很成功的，拿到呢加拿大进入欧盟的叫做军备供应国哈。哦那这个东西有大概有1000亿的预算，欧盟的军备呢，以前只是跟欧盟的国家买，它不会跟欧盟以外的国家买，但是呢，他们现在竟然允许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军队供应商，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有1000亿的利润在里面，哈，那我们来看哈，像最近。德国很特别，德国竟然跟加拿大采购了1000亿的潜艇的 program，哦，就是我以前也不晓得加拿大可以造潜水艇哦，那竟然我们拿到这个投案哦，那过来呢，就是我们最近也拿到了马来西亚跟我们的 Airbus 订了150台 A220 型的飞机哦，那这个 budget 呢是多少呢？是190亿，哦，那这是加拿大航空界里面呢历史以来拿到最大的一个订单，哦，那可能马来西亚它可能有很多的 concern，它可能本来是应该要跟美国 pull in 买的，那它现在转向来跟我们加拿大买，哦，那我以前也不晓得我们美国这个我们加拿大这个 Airbus 的飞机做得这么好哦。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好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又会坐飞机，又可以坐潜艇，又有军备啊。然后过来呢，就是Toyota 也在我们加拿大 Ontario 这边要扩大它的这个汽车制造的
0: 厂
1: 工
0: 房，
1: 厂啊。然后过来就是我们呢，我们有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稀有的稀土。还有我们有很，因为我们有也加拿大也制造很多的电池，所以最近这个德国的 Volkswagen 公司呢，他们决定要到魁北克，投资了加币70亿 美元哈。

0: 71加币呢，在魁北克要做一个电池厂。我们知道现在都是电动车嘛，那
1: 对。
0: 电动车需要电池嘛。那现在欧洲也是觉得说，诶，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有很便宜的水力发电，然后又有很多矿物，所以他们也来这边做电池哦。那包括瑞典的最大的电池工厂也要投加拿大70亿来加拿大，也是魁北克做这个电池哦。然后过来就是增加那个 mining 的这个投资也有30亿哦。那过来呢，就是卡尼昨天才发布的，他也去，他真的是很会飞哦。他飞到那个阿拉伯大公国哈、哦，然后跟那个阿拉伯的国王哈、哦、签了一个对等贸易协定。那这个阿拉伯这个市场呢，UAE 的市场是有7000亿的 market 在那边哦。那现在加拿大也打进去了阿拉伯的市场哈、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卡尼政府呢，他真的是很积极的在推销我们加拿大的东西。好、哦，你看看我们加拿大，我们加拿大呢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哈、哦，全世界有8%的干净的水呢，就是非海水是在加拿大。那加拿大，我们有很丰富的水利资源呢，我们的发电就会变成很便宜哈、哦。很明显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说我们在加拿大的电费是真的很便宜？好像我们住公寓，一个月的电费再怎么用也不会超过50块。好、哦，那我们在台湾随便吹个冷气，因为台湾很热嘛，你吹个冷气一个月的电费通常就是要1万台币或是15000台币，算一算就是大概要400到600块加币的电费哦。那加拿大因为有很便宜的水利，所以我们在做工厂的时候，这个用电就很便宜哦。我还包括听说卡尼现在正在物色要拉那个 AI 进来哦。我们知道这些 AI 的公司呢，半导体还有这些我们叫云端的公司哦，他们需要用很多的电力，所以现在在美国呢，这些database 他们发现没有电哈、哦，所以美国最后就是算力就是变成是电力啊、哦。那加拿大发现说，诶，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必须要用核能发电，那核能发电又不是那么多，来不及盖，所以呢，他们发现加拿大如果我们用很便宜的电力水力发电，然后把美国的这些云端公司、database 的公司、储存公司拉来加拿大做工厂的话，那加拿大就很有优势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卡尼也宣布了一个很大的 AI 计划。他认为加拿大呢必须要赶快变成一个 AI 大国哦。那 AI 其实加拿大培养了非常多的 AI 人才哈。美国有很多的创投公司呢，他的人都是从加拿大过去的哦。Elon Musk 也是我们加拿大人，所以呢，卡尼现在也有一套很好的一个雄伟的 AI 的计划，已经出炉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哈。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他希望全面提升加拿大人对 AI 的知识。所以它有很多的 program 可以教你怎么去可能怎么去了解 AI，怎么去写 AI 哈这些东西。那加拿大目前我觉得，像我常常在欧洲走，我也觉得加拿大在 AI 的部分是做得很好哈。举个比方说，在 airport 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在 airport 的飞机的候诊室呢，你几乎很多地方你可以有看到插座。你有看到电源线可以插座的地方哈，然后 WiFi 都很强。可是你如果到欧洲，很多的 airport 你找不到电源线插座，为什么？因为欧洲的电很贵，它不会随便给你乱用，所以欧洲那个插座很少，你很难。可是我们在加拿大的机场到处都是插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就是蛮厉害的哈，所以呢，这个卡尼政府呢，在很多的地方很努力在做，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哦，所以呢，基本。

0: 上呢，我们就是说，在短短一年内呢，我们看到他为加拿大从一个很左派的政府，包括现在的移民路线也有改变，对不
1: 嗯，
0: 对？以
1: 好，我
0: 前
1: 们在这
0: 住，
1: 边移民路线，我们稍微停一下，
0: 好，
1: 然后我们待会儿再讲，因为现在也电话也有 email。那刚才有封 email，我有 send 过去给你哦。那
0: 好，
1: 这
0: 看一
1: 位
0: 下。
1: 听众朋友 Helen，他是想说他的孩子去美国上学，2017年毕业以后就留在美国工作，那么在加拿大报了2017年的 T1，后来就一直在美国报税。那因为他自认为是加拿大非税务居民，因为在加拿大没有收入，也没有财产，只有一张驾照是作为他的身份证，但是一直都没有跟 CRA 申请他是非税务居民。请问现在是不是需要报2018年1月1号的零收入 T1 来声明他是非税务居民呢？
0: 当然最好就是，因为在加拿大系统里面呢，十年会有一个记录了哈。那因为2017年还没有超过10年，所以我会建议Helen 女士呢，请会计师帮她补报2017年，然后把2017年修正为她儿子的离境年。那这样在国税局的记录就会非常的清楚，而不是变成说不清不楚，然后人就不见了。因为国税局对你没有报税，他也不晓得你是失踪了还是有收入没有报，会变成一个比较不好的 record 了。所以我是建议把2017年看你儿子是哪一天离开加拿大，然后就是请会计师帮他填进去离境日，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个完整的
1: 比较
0: 交代。
1: 清楚是吧？
0: 对对，
1: 好，那就给 Helen 做参考啊。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 Frank 的电话。Frank 你好，你好，好，请问一下这个Frank 在线上吗？好，Frank 你在线上吗？我再问一次。如果在线上的话，请你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哦，就不会有回音。那么，Frank，请问你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还是听不到他的声音哦。那么，如果待会儿回来的话，再请这个 Danny 告诉我，好不好？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移民政策，这个政府也在做一个微调，因为这个当然之前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很多的留学生也好，移民政策，我们在节目中也都有请这个移民顾问谈过。确实，我们这个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也在做一些的微调哦。好，那所以在这边呢，我想再试一次，不知道 Frank 在线上吗？请问，
2: 在，
1: 好，请说。好，请你
2: 请
1: 把
2: 教
1: 收音
2: 嘉
1: 机关
2: 宾。
1: 小声一点，好吗？
2: 好，请教
1: 好，
2: 嘉宾。
1: 嗯。
2: 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领养老金，其中有一个 GIS，这个然后呢，老人再有一点额外的收入，马上就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教授曾经说过，希望政府调这个政策，因为老人家收入很低，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额外，有办法找到一点收入，但是好像马上就扣掉，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然后我想请问嘉宾，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说政府要调整这个政策，把扣这个 GIS 的这个福利的上限，是不是会提高一下？请问嘉宾看到没有？谢谢。
1: 好，谢谢你的电话啊。好，那么当然这个 GIS 的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大家都有这个很多的想法。政府其实当然也有他们的政策。那么最近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提高了。说真的啊，好，关于这个我不知道Sunny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好，
0: 等
1: 对，
0: 一
1: 喝
0: 下，我
1: 点
0: 看一
1: 水
0: 下
1: 啊。
0: 哈，
1: 那么所
0: 喝一
1: 以。
0: 下水。
1: 我那么这个 Frank 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对很多领这个 GIS 的朋友也是有一些的看法哦。那我们最近的新闻当然都有实时有听到这个说法，但是只有听说，可能会这个 要提高，但是。

0: 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定案了哦。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呢，这个我们也要看看他是不是会把这个所谓的对低收入这个部分呢，也能够把它这个门槛可以稍微这个能够按低一点的话，那么当然也是可以比较好一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目前在加拿大来讲，这个 GIS 的金额还是没有改
1: 对，
0: 变，是吧？
1: 现在政府有要做一些修正了、啊、哈，就是我们知道本来 GIS 就是老人低收入补助金呢，它是随着你的 income
0: 对，
1: 来
0: 随你的
1: 调整
0: 收
1: 嘛，
0: 入。
1: 你的 income 高，你的补助就低，你的 income 超过譬如说16、17以后呢，那你就全部都没有 GIS 哈，那现在政府呢？因为有很多人跟政府反映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现在生活也不好过，老人其实我们现在65岁退休，基本上都可以活到85岁了哈，那20年你要干嘛哈？那很多老人就说，那我总要出去上点班，才不会在家里老人痴呆嘛哈。所以呢，他现在政府有出一个新的条例了哈，他是说呢，如果你是自雇所得。自雇所得就是说，你拿到的不是薪水，你是自己创业这种自雇所得，哈、哦，譬如说你去帮人家送报纸啊，哈、哦，或者是做顾问啊，哈、哦，或者是做庭院工作啊，哈、哦，这些呢，那他现在是说呢，如果你是自雇所得，那投5000块就可以不纳进去计算 GIS，好、哦。所以这个是对大家是好消息，但是呢，如果你的 income 是 employment，哦，我看看哈，first Visa 呢 annual employment 没有 income T4 薪水跟自雇所得都一样，前5000块不计入 GIS，那5000块以上就是5001块到15000。就只有50% 会纳入计算 GIS 所得啊，然后之后就是25% 计算，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政府有做调整了，所以呢，基本上前5000块的所得，不管是薪水或是 自雇所得呢，是不计，你要报税哦，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GIS。那超过5000到15000是只有50% 会纳入计算你的 GIS，但是你在报个人所得税，全部都要照实报，只不过是纳入 GIS 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对大家是一个蛮好的消息。
0: 好，那所以当然这个也是要符合政府这个低收入的这个标准了哦。只要说你收入本身高，那当然它的补助就低。这个在某方面来讲也是合理的哦。当然，只是说随着这个通货膨胀、物价的膨胀，是不是这个标准可以稍微能够再低一点？那么的大家就比较好过一点了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么也是给 Frank 做参考。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因应这个关税的问题哦，卡尼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比方说他这个马不停蹄到各地去。出国拜访，包括其中也去了中国，然后现在也开放中国部分的这个电动车进口等等，
1: 对，
0: 都是他很努力做的，希望我们的市场不要就只跟美国太多的挂钩，而变成非依赖美国不可。那所以现在移民政策也有一些的更改哈。
1: 对，所以移民政策呢，因为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太多的移民哈，再加上太多的短暂的工签，所以影响到我们本国居民的就业率。那加拿大政府是有一套就业率的，对于外国临时工人的一个计算标准哈、哦，基本上就是当失业率达到6% 的时候，政府就会基本上就会关起对于working visa 或是临时的 working visa 的门，它就会关起来，它就把这个工作保留给我们本地居民哈、哦。所以呢，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太多，尤其从印度来的工人哈，所以现在呢，政府他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哦，包括。

0: 前一阵子引起的这个住房严重不足哦，所以抢房房子高涨，然后现在政府因为在驱赶这些他不需要的移民哈，尤其是工签，还有他也收紧了学生可以打工的时间哈，以前学生好像可以打工20个小时吧，他现在会觉得说你来念书就是来念书啦，你不要也在那边打工哈，所以呢，这些政策有很多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呢，造成呢，很多的可能临时工人会还有学生会没办法留下来，就要离开，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大温哥华目前的租屋需求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房价一直在跌的当中，所以这个都是层层关卡。那房价一直在跌的时候呢，开发商就亏钱。那开发商因为他盖的房子，现在以前那楼花的时候大家是排队买，然后现在再加上BC 省政府有点太过保护租客，所以呢变成owner 没有受到妥善的保护。如果遇到很多租霸的话，所以呢 owner 就不再去做这个包租公了。那就没有人去排队买楼花，那就没有人跟开发商买房子，所以开发商很多就破产了哈 那开发商当他发现盖房子也没什么利润的时候，开发商就不盖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将来这几年呢，会变成没有新房会推出哦，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问题。那现在唯一开发商在盖的房子，通常是所谓的盖出来100%要出租，就是政府规定的哈。那因为这些开发商的钱大部分是从政府资助的，所以这个开发商就有这种开发商。但是如果盖给自己买来租人家，这个就不划算。那这些开发商开发出来就是租给人的这些开发商，现在市场就变成有很多这种供应，所以变成房价会下跌。
1: 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孙会计师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周还会谈其他税务相关问题。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跟这个税务相关问题想请教孙会计师，也可以写 email 进来。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Sunny 的时间。那我们下周会谈一下关于物业税等等相关问题。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出国旅游到欧洲没有办法上线哈，那么我明天会来谈一谈到北欧去旅行会是怎么样的感觉，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夹区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Rentals.ca 公布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在全国六大租房市场以外的25个主要租房市场中，北温平均租金3039元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

高的城市，列治文则以2537元排第三，本拿比2535元排第四，显示大湾地区仍是全国租金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本省租金仍是全国最高水平，但七月平均租金是2384元，按年下跌4.5%，已经连续25个月录得按年跌幅。大湾地区多个城市租金同样下跌，温哥华平均租金2686元，按年下跌4.8%，一房单位平均租金2377元，两房单位3255元。跌幅最大的是高贵林，平均租金2526元，跌幅达8%。兰里平均租金2239元，按年下跌4.7%。二部平均租金2190元，按年下跌7.7%。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Christian Boyle 贝利仪就报告发声明，指全省租金已经连续25个月按年下跌，反映省府推动增加租房供应及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政策正逐步见效。他表示，与2023年8月租金高峰相比，比起省租金已经累计下跌11.9%，认为有关成果并非只靠市场因素，而是受惠于投机和空置税等政策，以及与社区合作兴建更多可负担出租房。他又补充，省府致力增加出租房供应，过去一个月已经在阳光海岸、高贵林、Penticton、Chilliwack 等地陆续启用可负担出租单位，并会继续推动更多房屋项目，改善住房负担能力。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去年就加拿大税务局的黑客攻击事件与原告达成870万元和解协议，并在5月获法院批准。从现在开始，合资格人士可以通过网上或邮寄方式提出索偿。事发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黑客入侵联邦政府多个网上账户，包括税务局报税账户，盗取个人资料，并冒用受害人身份申请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金 CERB 及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金 CESB， 数以万计国民个人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社会保险号码、住址及银行资料遭到外泄。根据和解安排，只有在2020年6月15号至8月13号期间，遭未经授权登入政府网上账户并收到索赔管理人 KPMG 通知，或经查核确认符合资格的人才给申请赔偿。赔偿分为三类，包括个人资料遭查阅但未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80元；资料遭查阅并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200元；如果因为身份盗用产生信用卡收费或其他损失，则可申请最高5000元实报实销赔偿。最终赔偿金额可能因获批申请人数而调整。合资格人士可以到 KPMG 索偿专页以网上方式提出申请，也可以在索偿专页下载表格，邮寄至 KPMG 指定地址。联邦政府表示，和解方案并不代表政府承认有任何过失，而是为解决争议达成的协议。总理麦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支持保障加拿大乳制品业的供应管理制度，并指自由党在即将举行的补选中提名一名前乳牛业人士参选，显示政府对该制度的承诺。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批评加拿大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本地市场。卡尼今天在魁省参观铝厂后表示，自由党提名前乳牛业生产者 Daniel Goebel 参加 Chicotimi Lafourche 选区补选，反映政府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加拿大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正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会谈，双方正就贸易问题磋商。会谈距离川普计划对加拿大多种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日期不到2周。另外，卡尼参观铝厂期间也谈到美加贸易战对铝业的影响。他表示，美国对铝材征收关税后，美国市场铝价迅速上升，既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也为加拿大企业带来挑战。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仍未解决。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瓦斯是向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金融休达局势尚未恢复正常。他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瓦斯又称，这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休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

0: 又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10%。星期六多云，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
1: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e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5: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每次呢到了这一天呢，就会感觉离周末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对于不少的上班族来说呢，这种感觉就是明天再撑一天呢，我就可以有2天自由自在的好时光了。那在每个星期四，因为已经很接近周末，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你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和电影有关的。每周四呢，我们都会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如果说在这个 coming weekend 你想要去看电影的话呢，当然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起到一点点向导的作用。我自己当然也算是一个挺喜欢看电影的人呢，不过呢坦白说，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疫情结束之后呢，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情呢，似乎热情是要比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低了一些。但我必须说，今年这个2026年呢，实在是有不少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好电影，包括最近这个暑期档在上映的一些大片。我们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会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同样的它当然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做《幸福在歌唱》，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这首歌就是来自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

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幸福在歌唱》是来自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接下来我们回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赶快的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首先来看到上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滑到了第五名哦。我一开始也是有一点震惊的，诶，他上一周的成绩有这么好吗？后来我想起来了，其实在之前的那个周末呢，第二、第三、第四名的电影其实他们票房成绩相当的接近。这次排在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迪士尼的这一部真人版的《Moana》。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530万的美金，累计四周呢，现在是到了1亿1400万。虽然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从 trailer 上面看，还有包括很多的剧照，这部真人版的电影当中的主演呢，真的是非常的还原它动画片的这些角色了。再来看到的是第四名的电影呢，反而是从第五名又小小攀升了一格，这是 Minions and Monsters 环球电影出品的这部可可爱爱的小黄人的番外篇，已经是拍到第三集了。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比刚刚的 Moana 呢就是多了一点点，580万的美金，而累计五周呢也已经是突破了1亿6800万。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就是 Disney Pixar 出品的这部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整整31年呐，同学们。所以现在在收音机旁看过第一集电影的，我意思是在它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去看的这些观众，应该今时今日也都是接近中年人了吗？好啦，没有啦，现在可能10岁才叫中年人吧，30、40的应该都还算很年轻。Toy Story 的第五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也是有630万的美金，不过累计七周它的这个总票房也是相当了不得了，在北美洲呢是到了4亿6170万。

依然是有着非常多的这个闪光点，感动人心的、触动人心的部分也真的不少。虽然电影的名字是叫做《玩具总动员》，但说的都是最最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呢。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再来跟你说一说上周的亚军和冠军电影。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节目里听过很多次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玩具总动员》唱的主题曲，那我们今天就不听那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今天呢，为你挑选的是他比较早年一点点的一首作品，歌名就叫做 August。

暑假呢也是即将要过完的感觉，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很多外面的商店都开始在做 back to school 的一些大的特惠了。所以这个夏天还有想去的地方没去，或者还有想看的电影没看，就真的要抓紧时间咯。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说一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就是7月31、8月1号、2号这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的亚军电影和冠军电影。亚军这一部呢，就是上映已经有整整三周，让出了冠军宝座的《The Odyssey》《奥德赛》。这是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的又一部力作。在过去的周末三天呢，票房成绩是有5100万的美金，累计三周在北美洲是已经到了3亿9550万，而在全球的票房呢，也是突破了9亿了，就是10亿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我记得在上周四的节目里呢，是跟大家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那这个星期呢，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哦。并且我觉得呢，如果说你一时之间买不到这个 IMAX 的票的话呢，也没关系，你真的可以先去 regular 或者是 AVX 的屏幕，其实也是挺好看的，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它比 regular 肯定还是大了很多。那当然它不一定符合这个 70mm 的 IMAX 的要求，可是呢总比你看 regular 可以看到更多的演员的脸啊，还有整个的这个大的场面。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呢？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多做介绍，而是我觉得它的后劲是真的挺足的。至少我看完到现在哦，我是真的这些日子经常会想到其中的一些剧情啊，一些对白，还有就是整个这个神话故事的一个设定。那么在上周也跟大家说过，其实这个电影是有一个主题的，而且呢这个电影有很多值得大家探讨的点，可以在一些演员或者是导演的访谈当中看到。像我自己最近这几天呢看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部电影当中没有很多神出现，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着很多这个神那个神，有很多 God 在里面。而且呢就是 Zendaya 扮演的这个角色，她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雅典娜的一个样子呢？其实如果看到电影的后半段，就是在奥德修斯脑子里面回忆屠城的那一段呢，大家应该是会有一个答案的，因为我也不想剧透太多，但是这个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电影当中虽然很多的剧情都提到了一些神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任何神的形象，所以导演这样拍是不是有他一定的意图呢？我有在一个访谈当中看他有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答你一个是或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大家去思考的。最近也是因为看了不少的访谈跟原著的介绍，才知道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改编了不少的剧情哦。当然不能说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岛上遇到了一个女巫这一个桥段，在我们的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一天里面发生的事，但原来其实在荷马的史诗里面呢，这一段停留其实是有整整一年的。而且当然啦，奥德修斯跟这个女巫呢，在原著里面他们也是有一些感情戏的，不过在电影里呢这些都被删掉了。我觉得导演还是挺想要维护他的一个形象哦，他没有把他拍成是一个100%的好人，但至少呢在这个男女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忠于他的妻子的。因为他另外有一个跟他有感情戏的，我就不多说是谁了啊，因为他们在那个岛上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的，他有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他一直是处于那种有一点浑浑噩噩，经常好像是会忘记很多事情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又是另当别论了。总而言之呢，我自己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是先做了一些 study 的，主要就是对这个原著当然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呢我在去看之前呢是抱着那种去看一个西方的那种西游记的感觉，就是看到一些巨人啊，一些怪物啦，然后看到什么女巫啊，仙女等等。但是看完电影之后呢，特别是看完电影又过了好几天之后，就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它的后劲是非常足，它的确是会引发你很多的思考。而且从古到今，其实人性就是那么的真实和赤裸裸，大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但是就算是一个不太好的人，他依然还是有一些英雄的事迹啊，他还是可以有一个很光辉的形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冲突。还有就是整个电影呢让我自己比较大的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好看的，当然就是最后一段，也

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一首 August。我觉得八月呢，就是会让人感觉过得相当快的，因为在八月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嘛，好像就是到了这个月份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个紧促感，因为感觉夏天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特别是温哥华嘛，很有可能到九月中啊，就要开始下雨了，又变成秋天，然后对于很多学生们、小朋友来说呢。

就是等到他回到了家乡之后，首先他回家的这一段故事也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不是好像就是趾高气昂的，哦，我回来了，打回来了，这样就完全不是这个风格。那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养宠物的一些观众呢，就有说到这部戏当中最大的一个哭点。说真的，我从头到尾没有真的哭出来，但是在那一个画面呢，我的确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的。只不过我觉得拍的有一点太快了，我其实是会 expect 再多一点点的接触，但是可能这个电影都已经这么长了，导演也不想在这个上面花费太多时间，就点到为止了。反正呢，就算现在买不到 IMAX 的票，先去看一下吧。等之后呢，就是人没有那么多了，再去补一场 IMAX。这也算是我们对大导演这么辛辛苦苦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最高的敬意了。真的，到了2026年，有这么多真实的场景，用了这么多真的群演，还要背着这个将近300磅哦，因为又加了一个隔音罩子嘛，这个 IMAX 的机器非常的沉重，每一天就是还要上山下山的背着它拍电影。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看得到导演要拍一部很真实的电影这样的初心。好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冠军的电影呢，当然就是毫无疑问的是这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真的非常恭喜哦，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打破了一个记录，到了3亿6千万的美金，在整个的北美洲。其实它的这个票房成绩呢，我目前在一些其他的网站看呢，还是有一些网站说的是3亿5500万。但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 Sony 电影公司自己去精算了一下这一部电影在周末三天的票房，算下来呢是有3.6亿美金的，所以呢就是成功的超越了复仇者联盟第四集本来的一个记录是3.571亿的美金，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影史上北美首周末开画的新纪录。而它在全球的第一个周末呢，斩获的票房是有9.32亿的美金，这个呢依然是只能排在第二名呢，因为复联四的这个全球的第一周的票房呢非常的夸张，是高达了12.236亿的。听说这部电影在中国内地第一周的票房是达到了8.24亿元的人民币，成为了最近五年最佳开画的真人的进口电影。那电影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啊，在北美洲的这个烂番茄新鲜度呢是高达了93分，爆米花指数也是高达98分， IMDB 给它的评分是有 8.2， 在中国那边呢豆瓣的开分也是有 7.8 分，这个可以说是创下了 Tom Holland 版的蜘蛛侠系列的最高评分的记录了。有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呢，因为大家都叫 Tom Holland 叫荷兰弟嘛，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片他肯定是会有一个武术的替身的，他的这位替身呢是一位来自中国河南周口的王壮壮，然后就有网友戏称说荷兰弟的替身是荷兰弟。而这部电影的动作设计呢是大量的运用了中国武术的元素，电影的舞指呢是来自成龙的成家班当中的张鹏，他曾经是有参与上汽的制作，那这一次呢是为荷兰弟量身打造了融合东方武学理念的街头打斗风格。而荷兰弟本人呢也是提前3个月跟随这个成家班呢苦练基本功，我们刚刚说他是有一个替身的，但在拍摄的时候呢依然是有将近 80% 的这个动作的部分呢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今年夏天 Tom Holland 跟 Zendaya 真的可以说是好莱坞最最忙碌的一对 couple 了，两部电影呢差不多是紧接着一起上哦，所以呢他们也是全球各地的在做这个宣传。但是讲到这两部电影呢错开了2个星期上映，荷兰弟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奥德赛这部电影呢开机之后的拍摄周期呢后来是被延长的，所以这样就和蜘蛛侠的原定拍摄时间直接撞车，荷兰弟呢就是紧急的和电影公司 Sony 努力的沟通才调整了这个蜘蛛侠的开机时间。而听说在等待 Tom Holland 的这6个月的空档呢，反而也是让蜘蛛侠这个电影的团队能够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去打磨剧本。而且听说他把在诺兰导演剧组的一些理念呢，也是带到了蜘蛛侠这个电影的拍摄现场。
Zendaya 是对他赞不绝口地说，荷兰弟为这次的蜘蛛

侠贡献的太多了。我想今年这个暑假因为有这两部电影呢，整个电影圈实在是热闹了不少。反正打开这个手机上面的娱乐消息呢，你就会看到这两部电影的演员们，就是全世界的都在做宣传。当然最有趣的就是他们这一对小夫妻啊，两个人都出现在两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这两部电影相当重要的演员。单单从票房上来看呢，蜘蛛侠这个崭新之日还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胜仗。我自己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呢，但是既然它的票房这么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捧一下场的，看看到底是好在哪里。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831唱的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呢

然是要来关心一下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又一次闹得纷纷扬扬的关于周杰伦可能有一个私生子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传了，我记得前一阵子刚刚传出来的时候，也有人已经说呢，这个不是早就已经传过了吗？所以上一轮也不是新的一轮，那这一轮呢 again and again 又来了。坦白说呢，在爆料的时候呢，那位所谓的资深狗仔他倒是没有点名说到周杰伦呢。他有没有含沙射影呢？我觉得有一点吧，其实他的各种形容还是挺像的呀，而且还扯到了一些公司的这个名字嘛。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言论呢，就带出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号，很多的营销号，就把这个事情呢闹得是更大了。当然其实在昨天呢，我也已经看到了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或者说粉丝们呢在帮这个周杰伦辟谣，比如说针对他们一开始抛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很认真的把那些时间线呢重新捋了一下，就发现他们所说的那些呢其实是完全不对的。而且这次爆出来的那位所谓的孩子的妈妈呢，据说周杰伦还曾经因为公司的事情告过他。那如果说他真的是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对吧？应该就是一切都要秘密进行，然后肯定不要张扬出来。我觉得周杰伦这边也没有必要呢，再为了任何的钱财的问题去把事情搞大，因为告他就会留下很多的痕迹嘛，就像现在很多人也查到了。所以我觉得从这点逻辑上来看呢，这次爆料出来的这位女主人公呢，应该可能性是挺小的。不过身为名人嘛，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又被推到这个风口浪尖，我相信周杰伦自己也是觉得相当的无奈。而在昨天晚上呢，他的这个杰威尔音乐呢终于是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说的就是近日网络上面出现关于影射本公司艺人周杰伦的不实报道，引发公众误解，对此本公司严正声明如下，相关的网络传闻均属不实信息，纯属恶意造谣，其刻意影射、哗众取宠以博取流量的行为，本公司予以严厉的谴责。然后当然也说到了已经委托律师对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进行证据保全，并且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那除了杰威尔公司在全平台发了这个辟谣的声明呢，周杰伦自己在他的 social media 就发了很简单的这个打球的照片，而且配的文字也是相当的简单啊，很有力的就说照打。好吧，那就希望这一次又一次的传闻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他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跟他的家人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一起来听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淘金小镇》。

是周董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淘金小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厉害一点的侦探，把很多该查的事情呢查查清楚。而且我是觉得啊，作为狗仔爆料，你要么就是有很大的证据，然后把话讲清楚一点，就是不要说一半又不说一半的，还真的挺没意思的。那继续回来到节目里，现在开始我们要来听几首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在小红书上留言也是 OK 的。我在小红书上用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他说很久没有听蔡健雅的歌，能不能点一首 Beautiful Love？ 当然没问题啦，一起来听吧。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张栋梁的这首《北极星的眼泪》，就送给所有喜欢他的听众一起分享。

哇，这首歌呢感觉也是会把人带回某一些特别的年代的，来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是 Jackson 挑选的歌曲，这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 K 歌了，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哇，说起来这个歌手马上就要总决赛咯，不知道最后的歌王是不是跟大家猜的一样呢？我也是挺期待的，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但是who knows， 说不定藏了什么大的转折呢。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首男人 KTV， 我是杰颖，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探讨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去明白神的心意。也许我们会想，神这么高超，对人来说是那样的复杂和深不可测，要明了他的心意简直是难若登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旅程。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得去学习明白，因为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为这个题目揭开序幕，告诉我们这个题目的意义，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探讨明白。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圣经里很多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足够我们一生去探讨和研究。而其中一个我们一生都得去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虽然别的功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顺服往往是排在首位，也是关键性的功课，是我们必须看重的。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热切地在祷告中寻求神，求神向我们说话，指示我们他的心意。一旦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马上回应，用信心来顺服神的命令和要求。这是神的儿女当有的及时反应，对神的命令有及时的反应和行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的顺服其实就是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爱，因此这是最重要不过的事。相信我们出门的时候，身上总会带着很多把钥匙。弟兄姐妹，你认为哪一把是最重要的呢？大部分的人的答案都会是家门的钥匙，这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都在里头，日常生活的东西，所需用的供应，个人的物品都在家里。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天伦乐、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都是在家里建立的。因此家门的钥匙实在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钥匙，无论是汽车钥匙、抽屉的钥匙、保险箱的钥匙、办公室的钥匙，都是同样重要。事实上每一把钥匙都代表了一些贵重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同样是重要的。如果不重要，就不必上锁，也不必刻意的去保存那把钥匙。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的心扉都有一把钥匙呢？你有没有尝试去开启某个人的心扉呢？你有那一把合适的钥匙吗？怎么样才能够打开一个人的心呢？除非我们拥有一把可以进入一个人内心的钥匙，我们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法子。而没有一个人的心扉是容易打开的，你必须先移除一些障碍物，而且你必须跟对方有一些相同的感受，甚至于你还得在某个程度上认识对方，也要知道他跟你可以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当我们想到要开启某个人的心的时候，让我们来问问自己，如果你可以掌握某个人心中的钥匙，你会想拥有哪一个人呢？你渴望进入哪一个人的内心呢？也许你会想到两三个好朋友，或者你心中仰慕的人，你思想中即使想到的名字，可能是你心中的最爱，又或者是一个你很崇拜很尊敬的人，又或者是一个你很希望获得他的爱的人，你很希望拥有开启他心灵的钥匙。然而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我们又怎么样开启神的心呢？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其实同样有钥匙，那么到底这是一把怎么样的钥匙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那把钥匙一定是爱。其实不是。是信心吗？也不是。是侍奉吗？也不是。那可能是谦卑吧？也不是。或者是忍耐咯？都不是。原来明白神心意的钥匙就是顺服。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不以为意，不晓得原来顺服可以开启人的心。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23节，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第23节。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是顺服，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说顺服就是那一把开启和明白神心意的钥匙。好，让我们回到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看神在最起初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在起初神跟始祖的关系当中，就是人跟神最开始的关系当中，神教导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他，听从他的话。人如果不顺服神，即使他有信心也没有用，即使他表现得很谦卑也是枉然，他很能忍耐也没有用。如果没有顺服，一切都是枉然。

全的，因为顺服是让神得着最高尊荣的行动。一个爱神的人是透过顺服神来向神表明他的爱，我们是借着顺服神来向神表达我们的尊敬。所以顺服是很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了顺服，那么最重要的部分就等于没有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我们看见神在伊甸园和亚当夏娃说话，神给了他们两个命令。创世纪第一章28节，经文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第一个命令，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治理这地，代表神管理地上的各样生物，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第二个命令是在创世纪第二章15节到17节。创世纪二章15到17节，经文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人的第二个命令。当时只有亚当夏娃这个家庭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神要他们做的事也只有这两件。神渴望也期待人顺服他，遵从他的命令。虽然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人甘愿顺服，这是神所期望的。神的第一个命令是要人住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又代表他管理地上的一切。神希望亚当夏娃活得开心，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乐园里。在这个命令里，神要他们做些什么？至于另外一个命令呢，神吩咐他们不可吃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这个命令里，神不要他们做什么？为什么神给他们这些命令呢？是要显出人潜在的完全，神给人顺服他的机会。其实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的食物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命令很清楚，只有两个，一个是期待他们生养众多以及管理地上的活物，另外一个就是不可吃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二人不可能不明白或者是混淆神的意思，因为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直接。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了，亚当夏娃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神最起初在伊甸园要求始祖的就是顺服，神给了他们所需用的一切，有美好的环境，是一个极其完美的乐园，一切应有尽有，没有欠缺。神不但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所需用的，神还给了他们工作，给了他们权柄去管理地上的一切，代表他去做这一切。神只要求一件事，有一样事情是不允许的，就是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这么简单。他们不是说除了这些果子之外就没有食物可吃了，不是的，他们可以享用园中一切的果子，只是这棵树是例外。而这棵树的存在却是绝对的必要，因为人要在这棵树前做顺服或者不顺服的决定。神的命令很清楚，很直接，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们，可是始祖竟然叛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还企图为自己的错解释。以后人类一切的罪就依着这个模式进行，周而复始，世代相传，那样延续下去。创世纪第三章11节到12节，创世纪三章11、12节，经文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也许我们会评论亚当，会取笑亚当，我们认为他不对。其实我们多少时候也是这样，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但是总是加上好多解释为自己脱罪。我们说，是的，我是有错，但是因为他这么做，因为他那么做，所以我才犯错。这是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我们是为着自己的不顺服而谴责他人。我们没有承认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顺服神，是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反而是怨天尤人，责怪他人，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有些人说呢，我们顺服神是否要守全圣经中所有的律法？是否要守十诫？是否要守主耶稣当日所说的，保罗当日所说的，列出数百样该做跟不该做的事，然后依着这些标准去生活呢？我们说的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这些，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这些，问题是，到底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不必列举出一大堆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并不是律法主义者，他不会向我们列出一大堆该做的事情，一条一条的，然后吩咐我们要照着清单上所列的去做，就像当日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样，严守律法，又要求别人去做。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些，我们最要看重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他的顺服，每一步每一天都因为爱主的缘故，依着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这正是他所期望和要求的。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至少我要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走去，我才可以顺服神。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做神吩咐我做的，他什么时候说，他怎么说，他吩咐我们要完成什么，我们都一一的听从，不加上自己的意思，不是依照现代社会的观念去评估，而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在现今的社会里，是一个败坏跟堕落的社会，我们对顺服这个词儿经常加上理性的分析、判断跟接受，因此我们往往失去了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福气。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神不垂听他的祷告呢？为什么我呼求神，他竟然不应允呢？为什么坏事儿总是临到我身上？为什么我尝试了多次依然没办法成功呢？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上依然有些事情是没有对付，是叛逆神，是走在神旨意之外的。很可能神在很久以前已经提醒过了，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在心上，也不积极面对，因此最终我没有完全依照神的话去行，我只是部分顺服而已。而部分顺服，这在神看来就是不顺服。有些人还以为自己他已经顺服了神，哪里晓得他只做了一部分，这不算顺服。到底我们能不能在神所指示的每一件事上是全然顺服他呢？我在说，我们顺服神不是把神所说要做的跟不要做的事儿一一列出来，然后跟着去行，不是这样。我们所思想的是神吩咐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依照神所吩咐的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么神今天吩咐你，指示你做了什么呢？神在你心中说了些什么话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怎么样透过圣经对你的心说话呢？你在祷告中，神是否又重提了那件事呢？你在聆听信息的时候，是否感到神又再加强给你的指示呢？那就是说，神要你做的事，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也是多方面显示印证，让你明白了。不要以为我可以随意拖延，以为待会儿再去做，等一年再去做。我们看见多少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结果依然没有做神要他做的事。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选择顺服神。不顺服就是叛逆神，就是对神不尊重。我们内心选择走自己的路，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承认神的主权、神的能力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再来看

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呢？他不像许多人都会有的反应，就是去问神，求神告诉他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事实上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在这件事上毫无压力，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追问神。而事实上我们也不能给神任何压力，以至于神会依从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想法去做，除非神的心意也是如此。那就是说，如果神暂时还不启示让我们晓得，我们不能给神压力，我们不能强迫神叫神降服。今天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福气，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等待神把一切详尽的资料都让我们晓得，我们才肯顺服。但是真正的顺服并不是这样的。神对亚伯拉罕说，这是我要你做的事，我要你起来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么含糊的一个指示，谁会听从呢？离开不要紧，但是到哪儿去呢？总应该让我晓得吧。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立刻遵从，他就立刻上路，遵从神的命令去了。创世纪12章第4节，这里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在神眼中的顺服是100%不打折扣的跟着神的话去做，神什么时候说了，怎么说都全部照着去行，这才是真正的顺服。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一生蒙神极大的赐福，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他在信心的路上也曾经软弱，甚至于犯错，而且不止一次。后来神试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以及他的顺服，神要看看亚伯拉罕对他的心。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一切的事，但是他希望亚伯拉罕知道他会怎么做，因为在人这方面需要看见信心的实践。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要使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行为看出他的信心是真的，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严厉的试验，结果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的踪迹就成为我们应当效法的典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主的顺服程度是怎么样呢？也许有些人以为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很顺服了，因此在某些事情上以为可以马马虎虎，其实不能，因为神不愿意我们这么做。没有人可以跟神讨价还价，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处境，就是有人引诱我们离开神，不是说不信神，而是要我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不再顺从神。他们也许开的条件很好，只是我们不依从神就好了。比方说像初期的教会那些使徒们，他们遭到禁止，他们被逼迫不准传福音，要是他们就妥协了，不传就不传吗？马上天下太平就没事了，没有人会逼迫他了，没有人会恐吓他们了，他们也许还会受到长官们的赞赏，因为他们很顺从。但是使徒拒绝了，他们是听从神而不听从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我们要晓得，要是我们真的顺服神，神会给我们试验，就好像亚伯拉罕经历试验那样。神要我们知道自己信靠和顺服他的心那个程度到底有多少，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又行在他心意里的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完全晓得，但是神要我们知道，要我们透过顺服的行动看出。他当然期望我们在试验中得胜，像亚伯拉罕那样。神的要求会很严格，不容许我们稍有差池，因为神的要求是绝对的，是严格的。我们如果不是完全顺服，那就是不顺服，没有中间的路线了。神所要求的有的时候超过我们有限的理性，甚至于会让我们感到心里作难，像亚伯拉罕那样。神要求他把100岁才得着的独生儿子，就是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他，这看起来是多么残忍的事，多么不近情理。然而
亚伯拉罕。

0: 但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了。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也没有找任何的借口或是理由。真正的顺服就是完全的顺服，这是神唯一喜悦和接受的顺服。只有完全的顺服才可以获得神的认同。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甘心把以撒就这样献上呢？圣经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个孩子是神所应许的，并且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深信神的全能，即使我献上了，即使以撒死了，神还能叫他复活。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是全然的顺服神，全然的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神永远是对的，但是顺服神一点也不容易，需要很大的信心。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不能讨价还价，我们不能跟神据理力争，我们也不能说服神盼望他降低他的标准要求，更不能和神争辩。当神说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的时候，神就等待我们的回应，神就等待我们的行动，这真是不容易克服的时刻。我们看见我们心里作难，我们里头有挣扎，我们有很大的征战。也许有的弟兄姐妹就想，哎呀，放弃了，就想算了吧，反正我的灵性也不是那么高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如果我们真心顺服在他面前，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去经历的。今天如果神的试验临到你，神验中了你，请你不要听从朋友们的忠告或者劝导，又或者听听世俗的意见，看看世人的经验，而是单单的听从来自神的声音，听清楚到底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即刻顺服，照着去做。不要等到通过我的理性，不要希望我跟神据理力争，跟神讨价还价一番，因为顺服的功课不是这样的，而是无条件的，不问理由的顺服。我们不必问神，主啊，为什么？也不必跟神讨论，更不要让神把所有的资讯都告诉我，我才考虑要不要做。神要我们的就是立刻去做，有了主的命令，有顺服的，这人就是爱主。这是考验我们对主的爱。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渴望向主，但是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必须刻意的、下定决心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委身在神的旨意中，不问代价的去顺服他，这是最蒙福的人生。弟兄姐妹，愿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题第一讲，顺服的重要，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顺服的人生是始于在小事上对神的顺服。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

1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民调公司 Research Company 就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进行最新的民意调查，在网上访问了400多名温哥华选民，如果当天投票，寻求连任的 ABC 党市长 Ken Sim 沈关键以 22% 支持率领先，绿党市议员 Pete Frey 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m Alam 同样获得 14% 支持，并列第二位。民调也显示，超过四分之一选民仍未决定投票意向。公司行政总裁 Mario Consenco 表示，市选通常要到9月7号劳工节后才真正进入竞选期。今年更有7个政党派出完整候选人名单，令选情更加复杂。他指出，沈关键支持度比上一届市选有所下降，但由于反对阵营票源分散，暂时仍没有明显的挑战者脱颖而出。另一项由 Palace 进行的民调就显示 Pete Frey 以 18% 支持率领先，沈关键和 Karim Alam 分别获 14% 和 12% 支持。西门菲沙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Daniel Westlake 表示，目前多名候选人的支持度仍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形容本届市选是一场混战。另一方面，列治文市府宣布有意参选今年市选的人可以到市府网站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或者亲自到市政厅索取提名和参选资料包。提名期将会在9月1号上午9点开始，到9月11号下午4点截止。市府提醒参选人需要在提名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在投票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公民，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参选资格。今年10月17号市选，列治文选民将选出一名市长、8名议员和7名学务委员。Rentals.ca 公布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在全国六大租房市场以外的25个主要租房市场中，北温平均租金3039元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列治文则以2537元排第三，本拿比2535元排第四，显示大温地区仍是全国租金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本省租金仍是全国最高水平，但七月平均租金是2384元，按年下跌 4.5%， 已经连续25个月录得按年跌幅。大温地区多个城市租金同样下跌，温哥华平均租金2686元，按年下跌 4.8%， 一房单位平均租金2377元，两房单位

0: 3255元，跌幅最大的是高桂林，平均租金2526元，跌幅达8%。兰里平均租金2239元，按年下跌4.7%。二部平均租金2190元，按年下跌7.7%。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Christian Boyle 贝利仪就报告发声明，指全省租金已经连续25个月按年下跌，反映省府推动增加租房供应及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政策正逐步见效。他表示，与2023年8月租金高峰相比，宾夕省租金已经累计下跌11.9%。认为有关成果并非只靠市场因素，而是受惠于投机和空置税等政策，以及与社区合作兴建更多可负担出租房。他又补充，省府致力增加出租房供应，过去一个月已经在阳光海岸、高桂林、Penticton、Chilliwack 等地陆续启用可负担出租单位，并会继续推动更多房屋项目，改善住房负担能力。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去年就加拿大税务局的黑客攻击事件与原告达成870万元和解协议，并在5月获法院批准。从现在开始，合资格人士可以通过网上或邮寄方式提出索偿。事发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黑客入侵联邦政府多个网上账户，包括税务局报税账户，盗取个人资料，并冒用受害人身份申请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金 CERB 及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金 CESB， 数以万计国民个人资料和财务资料，包括社会保险号码、住址及银行资料遭到外泄。根据和解安排，只有在2020年6月15号至8月13号期间遭未经授权登入政府网上账户并收到索赔管理人 KPMG 通知，或经查核确认符合资格的人才给申请赔偿。赔偿分为三类，包括个人资料遭查阅但未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80元，资料遭查阅并被盗用者可申领最多200元，如果因为身份盗用产生信用卡收费或其他损失，则可申请最高5000元实报实销赔偿，最终赔偿金额可能因获批申请人数而调整。合资格人士可以到 KPMG 索偿专页以网上方式提出申请，也可以在索偿专页下载表格邮寄至 KPMG 指定地址。联邦政府表示，和解方案并不代表政府承认有任何过失，而是为解决争议达成的协议。总理麦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支持保障加拿大乳制品业的供应管理制度，并指自由党在即将举行的补选中提名一名前乳牛业人士参选，显示政府对该制度的承诺。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批评加拿大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入本地市场。卡尼今天在魁省参观铝厂后表示，自由党提名前乳牛业生产者 Daniel Goebel 参加 Chicotimi Lafourche 选区补选，反映政府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加拿大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正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会谈，双方正就贸易问题磋商。会谈距离川普计划对加拿大多种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日期不到2周。另外，卡尼参观铝厂期间也谈到美加贸易战对铝业的影响。他表示，美国对铝材征收关税后，美国市场铝价迅速上升，既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也为加拿大企业带来挑战。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中期横跨本拿比至埃德蒙顿的横山输油管 Trans Mountain 扩建工程开通以来，上月 Brock 海湾邮轮数量首次超过30艘，创出工程以来历史新高。根据阿省政府西海岸输油管计划提案的数据，2024年5月至2026年4月期间，共有556艘邮轮在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原油，每艘邮轮载油量为80万桶，其中 65% 原油运往亚洲，主要是中国， 35% 运往美国。横山输油管两条输油管每天最多可输送89万桶石油，其中联邦政府所有的公司可以使用26个储油罐，总储油量达到550万桶。阿省输油管方案计划在现有两条管道沿线建造第三条，并在 Roberts Bank 设立海运码头，能让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现可容纳的更大油轮运输石油，而油轮必须从石门桥和 Second Narrows 桥下方通过。温哥华飞沙港口发言人 Haley Huxon 表示，需要注意的是，阿省政府的输油管提案以及 Roberts Bank 码头扩建是两个独立项目，港口局至今尚未与阿省政府就扩建地点的石油码头选址问题进行讨论。
1: 国际新闻，

0: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如果美国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报复区域内的重要能源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据点。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扬言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已经和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土耳其等国外长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密集通话，希望各国劝阻美方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已经准备反击，但还是希望透过外交途径避免冲突升高。另外，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声称以弹道飞弹攻击了一艘沙烏地阿拉伯邮轮，迫使船只在亚丁湾改变航向。不过相关的说法还没有获得证实，沙烏地阿拉伯官方第一时间没有回应。航运监测资料显示，过去25小时还是有至少10艘商船通过荷默兹海峡，不过另一条重要航道红海的曼德海峡则传出一艘船遭到攻击后沉没。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已经证实相关事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接受国营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朗正面临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困的时期，除了制裁不断升级，还遭遇军事冲突。他指控外部势力试图透过施压引发民众不满政府。记者齐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法案初稿，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及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有关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被禁止通行。方案又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赔偿前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方案。日本当局在广岛原爆81周年，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悼念原爆受害者。出席仪式的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指，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五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日本传媒分析，高市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虽然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有关原则。高市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也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过早。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与高市早苗会面时强调，绝不允许修改无核三原则。高市就重申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以及推动为实现无核五世界。而中国外交部就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他说，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国际足协非法主席因凡蒂诺虽然因为推动赛事商业投资计划引发争议，但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高层会议后仍获得管理委员会一致表态支持继续担任非法主席。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争议起因于因凡提诺提出成立新公司，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份，并且传出他曾经承诺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提供4000万美元争取支持，引发程序不透明的质疑。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更批评这是一场黑箱交易，并且公开表示对因凡提诺失去信心。FIFA 在会后承认，这项投资案推动的过程确实有处理失当之处，没能充分让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参与，对外泄消息后的应对也有错误，已经正式致歉并且承诺检讨改革。但是 FIFA 也强调，所有作业都符合现行规章，未来也不会容忍任何损害组织声誉的指控。另外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前葡萄牙国脚费戈都公开呼吁英凡提诺下台。不过现年56岁的英凡提诺仍然预计角逐2027年3月举行的 FIFA 主席改选，参选的登记截止日是今年11月18号。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当地各大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措施，鼓励所有车主夜间加油。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晚上八点多，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3: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在晚上八点到次日六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就像水的这些优惠券，正好夏天我也用得上。
2: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4: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比如说玻璃水、矿泉水几乎是半价。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夜间加油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0%。
2: 除了避开高温和享受实惠，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VOC 是生成 PM2.5 的关键前体物，通过大气光化学反应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直接构成 PM2.5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VOC 还会提升大气氧化性，间接促进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颗粒物生成，因此夜间加油相比白天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1: 中国政府继续采取五项措施反制美方不断对中国产品设限后，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今天发公告，对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拓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公告称，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按照国家安全法及网络安全法对派拓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商务部昨天宣布对美国采取五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出口管制及制裁6个美国实体，警告美方如果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发公告，确定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发行市值609亿元，网上及网下申购日为下周一，缴款截止日为下周三。宇树科技这次 IPO 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拟公开发行新股4040多万股，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10%。宇树科技估值备受市场关注，中资投行普遍较为乐观，建银国际给出了1090亿的二级市场估值，普银国际则认为考虑到宇树的业绩增速与盈利水平均大幅领先于优必选，估值具备较强合理性。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与载人机甲产品 GD01 上月底共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而上一次有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封面是在8年前。
5: 台湾新闻。
1: 台湾检调最新侦破一起重大疫苗采购欺诈案，指出疑犯涉嫌假冒上海复星大股东，谎称能协助采购 BNT 疫苗，成功骗走慈济超过10亿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6: 调查指出，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前客明知道没有采购 BNT 疫苗的能力与管道，却谎称李姓前客是上海复星大股东，还声称鸿海、台积电都是透过他协助买到疫苗，甚至捏造台积电支付上千万美元律师费等说法，向慈济基金会要求比照支付高额的顾问费。慈济因为急于采购疫苗，误信对方的说辞，陆续支付约10亿6198万元 员到陈姓律师名下的公司。台中地检署今年四五月发动两波搜索，查扣现金9308万元、重达158公斤、市值约6.6亿元的黄金，以及豪宅、豪车与存款，总价值超过10亿元，已足额查扣。调查局表示，嫌

0: 公车发生了碰撞，庄姓男子当场死亡。检方和交通鉴定委员会都认定，当时公车的时速46公里，违规超速了6公里，公车驾驶没有采取避险措施，应负过失责任。不过案件到了高雄地方法院审理时，法官送请逢甲大学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中心鉴定，将186秒的行车记录器影像拆解成5426张截图进行比对，案情大逆转。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1: 认定被告驾驶之游览车于事故发生时平均车速约为每小时 46.04 公里，虽逾越每小时40公里之速限，然被告在车道内直线行驶，未变换车道或偏移驾驶，系因被害人骑乘之机车偏左行驶使发生擦撞，车祸之发生与被告之超速行为无因果关系，判决被告无罪。
0: 全案还可以上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多云，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and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音乐国道，

0: 2025年 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
1: 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 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越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

因为入息无多，挨苦困，我欲求赌博。

世清贫，幸与董运亨通，赢得奇珍异品，似玉晶莹真可爱，连城宝物确啊难寻。小姐，你哋欣赏下。

别别爱心不肯滚，所以的。

0: 中，青春的真心等于咱们平日天生。
1: 哦，你想送呢件墨件俾我，增加我哋嘅感情啊？
2: 系啦系啦，
1: 俗语都有话无功不受禄。唔系咁轻易受人嘅馈赠，我俾翻你啦。
3: 系啦，你收翻佢啦。我老实同你讲啦，呢一件古玉呢，就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嘅。
1: 哦，唔系你哋嘅咩？
3: 系我哋嘅，因为自己环境又唔好，咁啊迫于无奈就卖咗佢啦。咁已经卖咗咯，咁我哋就算数噶啦。你收翻佢啦。
1: 哦，若果系你哋家传嘅古玉，咁好应该物归原主噶。不横掂我赢翻嚟嘅，咁我送翻俾白小姐，都好闲啫。你爱咗佢咧，
4: 唔好咧，
1: 咪即即不成敬意咧。你爱咗佢咧，
4: 老板，老板啊，老板唔该你嚟。
3: 咩事啊？
4: 老板
3: 吓。
4: 你头先我阿爹话叫你同我卖咗呢个玉佩，咁你卖俾边个啊？点解而家喺黄德正度嘅？
1: 吓吓，系罗老板，你咪话俾佢听卖咗俾边个啦？
5: 吓系啊，我卖咗俾个赌客，个赌客输咗俾佢咯。
1: 系啦，唔系我就话俾你听赢翻嚟噶啦。啊，若果阿小姐你咁欢喜呢件物件嘅，咁我又送翻俾你啊。
5: 系咯，人哋咁慷慨送俾你，你咪要佢咯。
4: 唔好嘅，呢件物件已经卖咗俾人哋，系人哋噶啦。我唔会咁贪心嘅。
1: 唔系啦，白小姐，我真系好热诚咁送俾你嘅，你爱咗佢啦。
4: 多谢晒你，我心领
1: 啦。你爱咗佢啦。
4: 你扫地啦，你。
6: 阿大人啊，
5: 咩事？
6: 牡丹阁
5: 系
6: 今晚有一条正嘢，叫做王者，几靓嘅。
5: 哎呀，
6: 真系我咁正经见到你谈
5: 系啦，
6: 以文会友，我哋一齐去锯下都好啊。
5: 以文会友好正嘅，
7: 正就系正，你知咧？以文会友，我啊到跳到冇定墨水噶嘛。我呢个官啊系捐官嚟噶咋，咁样就即系赚搞嘅啫，唔得嘅。
6: 切，大人，剧有剧以文会友，恶有恶以钱为佳人，咩唔得啊？有钱有钱有钱使得鬼拗痕啊嘛，系咪？
7: 是噃，以钱回家人噃，
6: 咁啊咯，
7: 好，我睇下呢个王者香点样巴闭法啊，
6: 我哋摆行晒佢，
7: 捧啊你，去嗰啲地方打响头锣嘅咩？今晚换个衫就去，知吗？
6: 系咯，你唔同我嘅。
4: 请坐啦。公子，随便打上啲消粉费啦。
8: 好好好。
4: 多谢，王姐香小姐就出嚟噶啦，随便请坐下。

0: 你使王者香，今日以民会友，幸得各位文人雅士驾临，真系不负荣幸。不过我才疏学浅，请各位指教指教。
1: 眼前佳丽伴群英，如花艳貌倾城。

0: 一笑，态度极风情，再迎问从世应。哎呀，我与他相貌心内，仿佛似玉兰倩影。
1: 嗱，你读俾各位听咧。
2: 啊，三分明月十分情，不照游丝照落英。寂寂无言连多粉，银钩应是最多情。
3: 啊，真系好嘢！
4: 好嘢！好嘢！
0: 班门弄斧，实在惭愧之极。律公正，当以一曲酬谢。各位唔好客气啊，请上嚟啦。
5: 喂，你哋都对下啦嘛，对下啦，对下啦。
6: 你嚟啦。哦，啱嘅。
0: 王小姐，小生冒昧领教。

0: 用小生献丑啊，
1: 公子请便。
2: 偷眼看伊人相来，身端正送玉般安难，比平温文尔雅动人情，为是佢相貌芳如王德清，却令我心头疑惑，实难明。细看他潇洒风流，闲富荣，莫不是人人。

0: 我真有幸喜得天庆，心中仰慕你才华学广远近闻名。
1: 今日龙公子为贤指教，自确愧无以报，特以所学献之公子，以列位之前第一书心情，以为如何呢？
2: 好
1: 琵琶来，公子如有不善之处，请多多指教。
3: 喜敢喜敢。

0: 出来。
1: 王小姐，你真是多才多艺，堪称绝代佳人。小生都打搅好耐啦，高辞高辞。
2: 我请你走。
3: 咩走啊？上去倾下先啦，跟住你啦。

我的大爷啊，包你冇事嘅。

0: 灵火起怒飞拳，我打到你口吐鲜红，头灵灵啊！
1: 不，大爷，使得咁嬲啫得噶？只有良谋来对付，何必得动武伤感情啊？我哋唔啱，对唔住啊！翻去先啦，大爷，翻去先啦，我哋对唔住啊！
2: 正因系斯文败类啊，世风日下，真系咩人都有啦。王小姐，我想同你定一个再会之期啫。
3: 咁啊，好啊，不过在于夜间酒绿灯红，古乐喧天，都唔似得日间咁幽静啊。
2: 哦，咁我下次再嚟拜访嘅时候，就在于日间正午。请请请请
3: 请，
2: 王小姐，我哋萍水相逢。难得你对我一见如故，我真系愧无以报，仅有明珠一个，聊表心情，小姐你请啦。
3: 虽然公子一番美意，但系我都唔敢接受。
2: 莫非小姐你嫌弃啩？
3: 唔系嫌弃，既然阿公子你一番性情，咁我真系却之不恭。多谢，
2: 告辞。点解会咁似嗰个白玉兰嘅啦？我即刻翻嚟睇下佢喺唔喺处就知啦。
4: 系啦，嗱，你一叫佢啫，佢就即刻应你啦。咁就可以证明咧，呢、這个王德正咧就唔系你见到嗰个啦。
3: 哎呀，爹啊，唔系啊，两个人啊真系十足一样样啊。
4: 十足
3: 嘅，系单件衫唔同嘅啫。睇咗咁耐嘅佢，王德正，
2: 嚟。白小姐，老伯，
4: 喂，冲茶啊嘛，
3: 冲茶，
4: 喂，拎茶壶先得噶，

0: 要执啊！
1: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0: 我玩我玩，你哋个玩插入嚟，卢公公我捉咗我个伙计去，飙心咁飙，你话惨唔惨？快啲想办法救救！
2: 唔好射佢嚟，打！

再生之德，真是没此难忘啊！敢大言真，教我做重。

0: 错强负弱系我哋本分嘅事，你唔好问啦，唔使客气嘅，你快啲扯清我暗中保护你。哦，咁多谢庄士。
1: 阿姐姐，
2: 啊，
1: 你嚟我俾啲你睇下。
2: 咩咩？
3: 哎呀，你个珍珠咧，哇呀，哇！呢、這个人呢梗係非富则贵人，唔係边有粒珍珠咁大粒㗎。哇哟、哎。
1: 阿爹呀、啊、就係昨晚喺牡丹阁嗰个师生送俾我㗎。佢个人呢真係风流潇洒温文尔雅嘅。如果唔係呀，我真係当佢喺呢度个伙计王德正。
2: 哎，你真係傻啦。
3: 如果嗰个王德正有粒咁样嘅珍珠呀、啊、佢仲使喺雪兽人二分四咩。
1: 真系啊！
3: 系啦，
1: 呀，姐姐，个王德正唔知道系我救佢嘅，等我出去睇下佢翻嚟。
3: 好啦，你
4: 啊，白小姐，早晨。
1: 早晨，
4: 早晨，
1: 白小姐，你寻晚乜？你有粒珍珠咁靓噶？
5: 哦，麻麻地啫，俾你睇下。
1: 好啊。
4: 呢粒珠就靓得交翻啦。
1: 靓系咧，点解往日又唔见你戴嘅？
5: 哦，赢翻嚟嘅啫嘛。
4: 系啦，佢个老豆好似撞咗个卦，赌杀赌亲都赢嘅佢。
1: 又系赢翻嚟，咁奇？
5: 咁赢一粒珍珠，唔算系稀奇啊。
4: 系啊，佢有横财命噶，赌亲都赢嘅，赢惯噶啦咁啊，赢惯噶啦。啊，系啊，小姐啊。佢仲话将来咧娶老婆就将啲粒珠做聘礼噶喎。嗯，
1: 咁你几时娶老婆啊？
5: 时时都得，只要有人肯我啲依粒珍珠就得啦。
4: 系啦，咁你有合心水嘅未啊？
5: 合心水佢就有噶啦，唔知人哋爱唔爱呢粒珍珠咧？
4: 系啦。
1: 啊，呢粒珍珠真系靓啦！
5: 啊，你好中意咩？若果你欢喜爱咗佢啦，
4: 爱佢啦。
1: 嗱，等我问下我阿爹，等我阿爹揸主意啦吓。龙兄过嚟。
4: 在咩啊？黄德敬，
5: 斗胆无才，该当何罪啊？
4: 少谢，少谢，少谢，少谢。
5: 龙兄
4: 啊，
5: 我吩咐你，
4: 系
5: 一阵间去玄关度，
4: 玄关
5: 要佢准备五马香居，
4: 五马香居。
5: 迎接孤王回京，同埋两个美人一齐去。
4: 啊，领旨。一个美人啫嘛，边有两个咁多？
5: 一个白玉兰，一个王者香啊嘛。
1: 咁高兴啊！

上上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都乐意上前望拜寿嘅。但回想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民，断无私也。

摘妻无用怕。呸！一见红灯光耀眼。

0: Guijo.
1: 天大的罪名谁对呀、啊、
2: 你终于红灯打水、
1: 啊、哼，这边如何？

0: 你不去拜寿为何情，礼法伦常你应跪下。
1: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哦？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0: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1: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即系你不知

0: 父王甘受江山，试问是谁闯下？你滚！笑话，是我邝家父子打生打死打翻嚟嘅，
1: 系幸福得来，
0: 打翻嚟嘅，都话打翻嚟咯。
1: 你好胆啊！
0: 哎呀！

0: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
1: 京华，你既访安禄山，为恋杨妃而起兵刃，那时攻破了王城，若不是我一门忠勇，你父王又焉能重返京师啊？又。

0: 어, 페이!
1: 三走一三分醉，心头火涌，眼半花，哗啦啦，我怒举铜拳，撕勾华打。
2: 你咁？
0: 吓？

0: 花艺。
1: 爸，哎呀，爸，
2: 哎呀，
1: 你
2: 真系打我！
0: 哼，你入得我门，便是我家之媳妇啊！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藐视庸姑，本宫啊，当不止此啊！

把信急唱到，匈奴血染我征袍，精忠报国尽持份，不料金牌十二道，枉我虚劳威。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奥克纳根的沿岸上周末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另外，省内六受灾地区的居民就仍然非法生火。省自然资源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佢哋喺 Clinton、七十里谷、奥克纳根力以及波士顿巴等地合共开出18张非法生火告票。上述地区都已经实施禁火令，禁止一切营火及焚烧活动。服务处冇具体讲明涉及嘅非法生火类型。Kamloops、Caribou 以及东南消防中心辖区仍然全面实施禁火令。当局促请民众遵守防火限制以及封路措施，以保护社区以及居民的生计。本拿比市长 Mike Harry 宣布，他会参加今年的市选，争取第三个任期。他在2022年市选以全票当选，在2018年首次当选成为本拿比市长。他在2024年当选大温区域局主席，接替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BC 会在10月17日举行市选。安省多伦多警方会交代早前街头庆典发生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于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 Saucer on St. Clair 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丹乔在昨日就住另一宗案件而召开的记者会上披露，他获知会有人被拘捕，今日交代详情。案发在7月11号在 Saucer on St. Clair 拉丁街头派对活动举行期间，有人在挤满人群的街上博火。警方在两日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有七个人中枪，其中两名分别25岁和20岁的男子死亡，其余伤者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支枪。警方在案发之后至今未有公布关于疑犯的任何资料。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特定目标的枪击案，而事发的时候有接近13000人聚集参加活动。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搜索案St. Clair 的余校活动都取消。另外，多伦多今个周末继续有多项活动，包括今日起一连三日举行

0: Taste of Danforth 希腊街头美食节，警方话今年嘅希腊街头美食节预计会有合共大约160万人参加，警方会增加警力保障公众安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至少8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超过20人受伤。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1: 事发喺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喺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喺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 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话，最初以为系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话，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喺学校内开咗好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系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咗26枪。佢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喺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喺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嘅手枪系佢嘅祖父合法拥有。佢喺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喺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系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系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同悲痛，强调呢个正系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嘅原因。佢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
2: 呢仲系泰国今年发生嘅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阿努廷曾经喺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受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影响，日本冲绳狂风暴雨，至少3人受伤。
3: 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超过1万8000户停电。受风暴影响，冲绳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接近800班航班取消。喺当地嘅香港人讲述情况。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正喺冲绳旅游嘅港人陈小姐话，受到台风影响，下昼开始停电，
5: 2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6: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居民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明户区停咗电噶。
7: 住喺海边酒店嘅港人黄小姐就话，风力强劲，
8: 个风大噶，因为我哋就算喺房呢，都听到虎虎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嘅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呢，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那个栏杆呢，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1: 港人蔡小姐话，当地超市货架被抢救一空。
8: 个风未到之前呢，其实都去咗2次超级市场嘅。咁其实大部分嘢食都冇晒㗎啦，尤其是系啲肉、蔬菜嗰啲呢，都仲有少量啦。咁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 冇晒㗎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呢，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㗎啦。
9: 本港有旅行团目前喺冲绳，东营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有2个旅行团喺当地行程受到影响。
10: 我哋有2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㗎啦，咁所以呢，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搭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緊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返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呢完全冇问题。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嘅航班都要取消。
11: 新闻报道完毕。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留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代发。
12: 文静。
2: 开井又话。

0: 早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高气温今日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30%，日落时间晚上的8:43。好了，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主要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新地星期日都是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周末的落雨机会是有30%。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白云，亦都是有烟雾的，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 Calgary 的落雨机会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1: 好声好听
2: 961

0: 神光活現溫哥華何活權今晚早晨
1: 8月7日 星期五， 歡迎你收聽神光活現溫哥華。 今天是農曆的6月25日， 亦都是立秋，沒錯，我們中國的24節氣 今天來到立秋， 而且在今天晚上的7時42分， 太陽剛剛到達了黃經135度， 標誌著就是秋天正式開始。 雖然名義上是入秋， 但是大家知道現在8月份仍然是夏季， 民間就叫這些叫做秋老虎。 在立秋的時候最好是吃什麼呢？ 就是吃西瓜和吃粟米，寓意是迎秋去暑咁話。初秋十月都是未盡，不適宜馬上大事進補的，最重要就不要吃些油膩嘢，好像牛、羊肉咁樣。飲食方面，專家說是適宜清淡，多吃蓮藕、百合、 冬瓜、南瓜等这些食物来健脾益胃，大家都可以效法一下迎接秋天的来临。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吉林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的早上神光活现温哥华。

0: 你的界限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健，我都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凡事都不要挑剔，也都同意看不到任何漏洞和缺陷，做人如此会舒服。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刚才讲到呢，今日就是立秋啦。咁立秋之后呢，希望呢就天气慢慢呢回凉返呢，系些少啦。最紧要就能够帮助到呢内陆嘅山火，或者落返些少雨咁就好啦。不过听到呢系报道呢，好多内陆嘅山火亦都开始受控。加上呢寻日亦都有个大批嘅消防员呢从墨西哥上嚟呢系帮手啊。咁亦都可以等到我哋呢 BC 省自己本地嘅消防员都可以唞一唞，因为过去嗰一两个月呢佢哋真系非常之辛苦㗎。咁不过呢受到山火嘅烟雾影响呢，我哋 BC 省南部内陆呢系登上全球空气质素最恶劣嘅地区之列㗎喎。目前呢世上呢只有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北部两个城市嘅空气质素呢比 BC 南部内陆同埋美国华盛顿州内陆嘅情况系更差。报告咧就话吹入咧 BC 内陆嘅大部分嘅烟雾系来自华盛顿州嘅。咁根据总部咧设喺瑞士嘅全球主要城市空气质素咨询机构 IQ Air 嘅资料咧，我哋加拿大空气嘅污染最严重嘅十个城市，全部都系位于 BC 省，其中三个更加系我哋大温地区噃。

到咧，过去嘅星期三咧，资讯机构 IQ Air 嘅污染最严重嘅加拿大市镇排名榜里边咧，位于我哋 BC 省中南部嘅 Ashcroft 咧，系位居榜首嘅，空气质素指数高达899啊，系属危险嘅水平噶。咁作为对照咧，空气污染最严重嘅主要城市咧，系美国嘅俄亥俄州。Portland 啦，佢嘅空氣嘅質素指數咧係159，而大溫地區嘅北溫啦 ，North Vancouver 咧，楓樹嶺、Maple Ridge 同高桂林個崑嶺咧，依次就成為全國第七至到第九空氣質素最差嘅地區啦。大溫都會局亦都設有咧空氣質素嘅健康指數啦，咁啊按照係低、中、高同埋非常高風險嘅級別嚟到評定咧，係各區嘅情況嘅。咁啊，直至到尋日星期四咧，大溫大部分嘅地區個空氣質素咧已經有好轉嘅啦，健康風險咧係大為咧係緩和嘅，降至介乎係低至中度嘅風險。

然后听过有方依琪重新演绎 Sally 姚倩文嘅甜言蜜语啦，咁陈奕迅当然系张德兰演绎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将节目上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05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旧曲新唱，有陈洁丽演绎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天下无双》。

0: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儿话 ，BC 租金持续下降，受惠于省政府的政策。较早时 Rentals.ca 发表的新报告显示，七月平均租金要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4.5%。报告话 ，BC 目前的平均租金要价略低过2400元，温哥华的平均租金要价略低过2700元。贝丽儿话，上述数据标志 BC 的租金要价连续25个月下降，反映省政府提高住屋可负担性政策取得成效。统计局公布上月职位增长，陈正仪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话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4: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000。
5: 統計局最新發表嘅勞動力調查報告顯示，本國上月職位增長由全職同埋兼職職位平分。全職職位增加38600份，兼職就佔36600份。數據顯示，新增職位主要由私人機構僱員同埋自雇人士帶動，不過公營部門就錄得27000份工作流失。當局話，新增職位集中於25至54歲嘅核心年齡層，其中核心年齡層嘅女性就業人數增加咗33000人，其失業率顯著下降0.3%，至到5.2%。相比之下，青少年失業率就維持喺12.6%嘅水平。不過，華裔青少年嘅失業率顯著改善，按年大幅下跌5.1%，至到15.4%。此外，20至24歲準備返校嘅學生失業率跌至6.3%，係2018年以嚟最低。各省區方面，安省七月份嘅就業市場表現係全國最活躍，職位淨增長達到51600份，失業率降至6.8%。卑斯省嘅就業人數亦都增加17800人，失業率跌至6.2%。缅省同埋斯高沙省亦都分別錄得增長。至於係不同行業方面，七月份批發及零售業以21000多個新職位帶領增長，金融地產、專業科技服務同埋建造業亦都錄得升幅。不過，公共行政同埋農業職位就出現收縮。至於全國七月平均時薪就錄得37.17，按年升幅。

0: 降缓至到2.8%。近来台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豁免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话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係13號咧，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咧，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咧，亦都會有一啲咧，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咧，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無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是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沒有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說記協沒有公布參選人名單是黑箱作業。他說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的團體。
3: 有關一些團體呢是濫用職工會的名稱，從事是跟一些職工會無關的一些行為呢，我想告訴大家，我們一定會是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在這裡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是用什麼的名稱、什麼的幌子，是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者是顛覆國家政權，我告訴你，我一定會釘死你，後果自負。
2: 至於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已經在今個星期三結束。鄧炳強說，諮詢期內收到超過6000份意見書，超過90%意見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見，反映修例獲社會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標在今屆政府任期內完成立法工作。
1: 新聞報導完畢。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6: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5: 最佳台风奖，
6: 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6: 1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6: 7号 Elliot 张依乐。
4: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1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7: 晨光天气，
8: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局部地区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今日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43。好了，周末的来临，明天星期六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新地星期日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周末的落雨机会是有30%。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是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9度。
9: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夏天的体味问题。
10: 咁其實汗咧本身咧係完全冇味嘅，咁背後嘅原因點解我哋覺得汗點解我個汗有味？咁真正咧係產生氣味嘅咧，係並唔係你個汗水本身，但係係皮膚表面嘅細菌啦。當我哋出汗嗰時咧，我哋汗排出我哋個口腔啊，或者喺我哋個皮膚表面上嗰時咧，特別係喺我哋嘅大汗腺嗰度咧，排出呢啲汗嗰時咧，係更加多嘅蛋白質啊，同埋脂肪喺度嘅。當你個皮膚表面嘅細菌啊 bacteria 咧，係分解呢啲嘅蛋白質啊，同埋脂肪嗰時候嘅咧，咁就會釋放呢啲好似啲脂肪酸啊，或者ammonia 咁樣咧，咁呢啲咧先至係嗰個體味嘅汗嗰啲臭味係呢度嘅來源嚟嘅。
11: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医学新世代。
12: 晨光末

0: 现温哥华
1: 何活权。
2: 美國當地有一對的夫婦，自從1980年代開始，偶然在被古董市集上售賣的一幅微型眼睛畫作是吸引之後，就展開了長達40年的收藏之路，直到現在擁有多達是158件的戀人之眼 Lover's Eyes 的珍品，相信是全球相關私人收藏最多的朋友了。這位退休的眼科醫生 David 和太太 Nan 在古董市集上發現的是一枚繪有灰銅眼睛的藍色髮廊，是橢圓形的戒指。此後他們就費盡心思去搜集大量這些很精緻而且是神秘的戀人之眼的藝術品，多次還是舉辦巡迴展，並且出版專屬的書籍，來到記錄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刚才讲到恋人之眼 Lover's Eyes 啊，咁啊据介绍咧，恋人之眼咧，古董珠宝系流行喺18世纪末至到19世纪初英国同欧洲嘅宫廷嘅。开始系1785年嘅英国威尔斯亲王就向平民寡妇情人咧系秘密求婚，并且咧系互赠佢有自己眼睛嘅微型画嘅定情信物啊。因为只系画眼睛啦，唔露出咧系个样啦，咁啊浪漫又保护私隐，喺贵族之间系掀起咗风潮噃。咁啊，经常都由咧系画师用水彩喺象牙咧系绘制之后咧，就镶嵌喺胸针啊、吊饰啊，或者系戒指系随身系佩戴嘅，咁啊象征咧深情咧系凝视同永恒嘅陪伴。眼睛周围咧就镶嵌咗珍珠咧，就系象征为逝去嘅挚爱留下嘅眼泪。喺维多利亚时代系属于悼亡嘅珠宝。

0: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晨晨光活言温哥华。前后听过有苏永康嘅《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刚才呢一首系张天赋新歌《男人怎可以》。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许志安歌曲《男人最痛》。
1: 嗰晚天气好冻，你揽得我好实，我仲好记得我哋皮肤紧贴时候嘅嗰种暖。同埋外面世界嘅嗰种冰冷，突然间你吸一口气，好大力咁喺我颈上面咬咗一下，好痛。你话要我记住呢一种痛，等我记得你。你话我越爱你，我就会越痛。嗰晚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估唔到到咗今日，我仲好清楚咁记得呢一种痛，而嗰种痛仲竟然不断咁扩张到一种不可收拾嘅地步。我知道只有你嘅痛先至可以减轻我嘅痛楚，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透过伤害自己嚟到伤害你。因为只有亲眼见到你因为我嘅痛而痛，我先可以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0: 我继续好好过我的日子，我亦都开始爱上了其他的人。虽然某一啲一样冰冻的夜晚，我仲记得你在我颈上面咬过一下，我仲清楚记得那一种痛。
1: 娱乐即日先。
2: 无线长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陪伴观众走过十年的岁月，将会在今晚播出第2868集大结局。为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40位演员今晚7点出席全城开心爱回家派对，同现场的观众一起回顾十年来的精彩片段和感人的点滴。昨晚剧组亦都率先举行了撒科宴，出席的台前幕后包括了高层曾丽珍、监制梁耀坚，另外还有刘丹、滕丽明、吕慧仪、古佩玲、善立文、范逸敏、林淑敏、周家乐、罗乐林、林海恩、汤盈盈等等，场面是非常之热闹的。戏里面饰演红上线的滕丽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团队一直以来的风雨同行，创造出有仇必报红上线这个角色，亦都是赞赏撒科宴的菜单是极具心思。晚宴的菜式明星完全融合了十年来的角色和剧情的元素，打造出初恋 cafe menu， 其中包括了有龙禁威、金牌卤水鹅、大小姐炒花枝带子、工业药水的鸳鸯枣、上善炖竹生火同鸡、金城安炒饭、开心速递汤圆，另外仲有是树人是脆鳝、是宫保虾，仲有红树根、鸡油花雕蒸海斑，仲有鸿运大四喜炸鸡，同埋爱回家健康田园菜噶。饰演红药水的吕慧仪就一口气分享了十年来和阿爸红树根刘丹的合照，感性的表示对方是自己最敬重的演员。他就说阿爸是在剧里面最敬重的演员，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又有耐性教导我们，无论通告几咁地狱都会默默努力坚持拍摄，无论拍摄之中遇到什么的问题，在他眼中好像是小儿科一样，有他就完全是不成问题的。对演戏的热诚，对拍摄的坚持，对后辈的提携，完全是教授级的示范，是最值得爱护的宝贝。水水就好了，有个这么好的阿爸，现实之中他就多了一个阿爸了。另外早前林淑敏、许家杰同张景纯等出席粉丝聚会的时候，好久都没露面，在剧里面饰演 Philip 仔的梁宇勤也都罕有现身。当初升中学之后专注学业而退出剧组的他呢， Philip 仔现在已经15岁了，风暴式的成长。他在剧里面宋水辉、许家杰同大小姐林淑敏是再次是同框，勾起了无数剧迷的集体回忆。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嘅主题曲，有袁卓飞嘅《这个家》。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七月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七月失业率 6.4%， 比六月下跌 0.1%。 统计局话，七月新增就业人数75,000个，远远超过路透社调查中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统计局话，自四月以来就业人数增加181,000人。七月失业率亦比较去年同期跌 0.5%，主要是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和技术行业新增17,000个。公共管理部门减少15,000个职位。农业部就流失9,600个职位。七月的平均时薪上调 2.8%。 统计局说，七月青年失业率基本维持不变 12.6%， 比去年同期跌 1.9%。 BC 省七月份失业率 6.2% 跌 0.3%。 省府维多利亚 5% 升 0.6%。 温哥华 6.3% 跌 0.3%。亚省 7% 无起跌，卡加里 6.8% 跌 0.3%， 安省 6.8% 跌 0.2%， 多伦多 6.8% 跌 0.4%。 安省一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辞职。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布罗克 Larry Brock 宣布辞职，今年9月18号生效。代表安省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联邦选区的布罗克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他的辞职信，表示接受了 Brantford 检察官办公室所提供的机会。布罗克在加入政坛之前是 Brant 的副检察官。他在信中说，致力于社区安全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重回法庭将会令他可以继续协助严厉打击罪案，确保真正的正义得到伸张。布罗克是在2021年9月20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代表安省 Brantford Brant 联邦选区，而在2025年4月28号就在重新划分的 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成功连任。
2: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

0: 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两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两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三分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底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的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1: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3: 香港股市行情，
1: 八月七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68.03，升137.7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2升过一，新世界发展6.74升两仙半，中电77.6升过三，新鸿基地产115.4跌六毫，恒地26.88跌六毫，电能10.57升一毫，中移动81.85跌五毫半，电信盈科5.51仙半跌毫一。长和73.25升一蚊。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明天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仍然会有烟雾。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是冇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43，晚间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30%。新期星期日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是30%。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早晨。

0: 喺受你嘅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未到 Star Wars 沉橋之前咧，發生咗種交通意外嘅，咁現場由 Bridgeview Drive 咧係緩慢嘅。 基于呢个路况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嘅时候咧，需要行翻慢啲嘅。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暂时咧系几畅顺下，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点半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沈光活 演溫哥華 何活缺
1: Good morning 早晨 8月7号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晨 溫哥華時間是 7:02 歡迎你收聽第二個鐘頭的《神光活現溫哥華》。 今天就是立秋了，是我們中國的24節氣。 但現在仍然是 summertime， 立秋的話應該開始天氣慢慢就沒有那麼熱，應該不會有酷熱的天氣。不過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到內陸的山火。過去這個星期很多城市包括我們溫哥華空氣質素比較差，不過昨天開始已經是轉好了很多了，今天應該會更加好。 望出窗外會有藍天，不會太多煙霧。希望接下來週末更加有好的天氣，讓大家可以享受一下。當然，顏色會和大家介紹一下週末有什麼好節目。昨早的節目時間裏面，和大家介紹了有幾首，都是剛剛去世的著名填詞人黎彼得先生和 Sam 合作的歌曲。今早在這個時段裏面，晚些都會為大家帶來幾首 不是和Sam合作的歌曲，是為其他歌手填詞的歌曲，都會為大家送上的。首先為你送上的這一首歌曲，是陳美玲的《願你繼續醉》，由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填詞。

0: 对自己话，我觉得我可以咧做得更好，我应该一定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天才的青年叫做 Nathan Thomas， 以18岁有346日的年纪，在2023年的8月开始受聘担任当地迈阿密戴德学院工程科的老师，日前也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过往保持306年的19岁的历史纪录，同时也是比2008年以18岁又362日之龄创下了全球最年轻教授女性的纪录保持者，年轻了16日添的。Nathan 的父母都是工程师，自幼展现到是极高的天赋，10岁就入读迈阿密的戴德学院，14岁就完成了数学副学士学位，犀利，转至去到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攻读电机工程，18岁就拿到电机工程的学士和硕士的学位。去回母校去执教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比他是年长的。Nathan 呢年呢已经21岁啦，目前呢正在迈阿密的大学法学院呢是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同时都是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未来的计划呢就从事智慧财产权法的方面工作，并专注在 STEM 啦 ,STEM, 即是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的领域。

地牢最好忘记，笑也轻微，痛也轻微，生老病死，相聚分离，身不由己，心不由己。

前后听过两首的歌曲都是电视剧的歌曲，分别是来自亚洲电视《爱在有晴天》的主题曲，有陈秀文和陈展鹏合唱的《注定》，刚才这一首是来自无线的《银流金粉》的主题曲，难得有黄婉之拍住是薛家燕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认命》。接着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的歌曲呢，歌名都是两个字的，就来自无线电视剧《金枝玉叶二》的

같이 나지.

喺到美国加州嘅报道咧，加州呢个 San Bernardino 县咧 ，Chino 市有一间嘅寿司店咧，最近就推出咗咧80件寿司大胃王挑战啦。参赛嘅朋友咧，需要喺30分钟里边咧食完咧价值超过140元嘅10卷嘅 Sushi Rolls 寿司啦。入场费系$115，成功嘅朋友可以咧系获得免费用餐、食到饱通行证，同埋咧系名人场嘅荣誉噶。失败嘅仍然都可以打包咧，但系走咧剩下嘅寿司嘅，亦都有职业嘅大胃王咧，就以15分37秒好轻松咁过关，仲建议咧系配热茶嚟到融化呢个米饭。

0: 呢个挑战咧已经吸引咗好多网红咧去朝圣噶啦，咁啊店方咧尚未咧系设有截止日期啦，预料将会持续咧成为店里边嘅热门活动嘅，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参加？个围有冇咁大，可以食到咧系十个系寿司卷啦，每一件咧切成咧系呢一个咧系八块，咁都几犀利嘅吓，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去到呢一个 San Bernardino。远嘅呢个 Chino 市咧，系睇下呢一间嘅寿司店啦。好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咧就系晴朗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会有烟雾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七。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日落时间晚上8:43，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30%。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徘徊喺22度至到咧23度之间嘅。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7月失业率6.4%，比对上一个月下跌0.1%。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话，7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远超过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统计局话，自4月以来就业人数增加18万1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9万6000人。七月失业率较去年同期跌0.5%，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及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仍然减少50000个。BC 省七月份失业率6.2%，跌0.3%，亚省7%冇起跌。安省6.8%，跌0.2%。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跑道，当地星期二晚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事件中无人受伤。有国会议员透露，是一名机场巴士司机发现无人机低空飞行，将它踢落无人机之后跌落地面，形容司机行为大胆及勇敢，但是亦非常危险，不过亦因此可能阻止一次无人机的袭击。萨克森州内政部长赞扬司机的行为，但是说不应该仿效，应该先通知当局。报道说，涉事无人机在一架乌克兰安东洛夫运输机附近被发现，检察官已经展开反恐调查。德国政府发言人说，总理默茨已经召开电话会议讨论事件，会同内政部长以及其他国员保持紧密的接触。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国务院召集全球部分大型矿业公司高层开会，推动保障美国和盟友关键矿产供应的议程。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早前否认弹药库存严重短缺，但是华盛顿正急需关键矿产补充伊朗战事期间耗损的武器库存，包括精准制导弹以及防空拦截弹、稀土钨等矿产供应，对这些武器至关重要。当局同时亦正寻求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计划宣布一系列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新闻报道完毕。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0: 今晚凌早晨 ，Happy Friday， 早上7:33，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7，今日系冇落雨嘅。

0: 纪委。日落时间晚上嘅8:43，好啦，周末嘅来临，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30%。新期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系3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未到 Stowarson 橋之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所以现场咧行车系回复正常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橋北行方向而家咧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Queensboro 橋 Stewartson Way 都由6 Avenue 咧系车多。睇埋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1: 961太台新势力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lly， 我嘅最新单曲系《下个身份》。
4: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遗民，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3: 呢首歌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因为唔识表达自己而辜负咗一个女仔，后尾想重新开始，但系发现身份已经唔同咗。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啫喱，啫喱王。

咁啊，连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7啊，一年一度嘅阿博斯夫国际航空展啊 ，Abbotsford 嘅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咧，今日就开锣啦。今日晏昼2:30一路去到晚上10:00，听日星期六同埋Sunday 星期日咧，就早上9:30一路去到5:00，当然就系 Abbotsford 嘅 International Airport 嗰度举行啦。咁啊，到时有好多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包括咗我哋加拿大空军嘅雪鸟飞行表演队啦。嗱，呢一个系佢呢一个嘅表演队咧，应该系最后一次喺 Abbotsford 演出。咁啊，因为唔系话以后唔会再嚟，因为嗰啲雪鸟嘅飞行飞机咧，话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啦，系时候咧要换新嘅班底啊，即系话新嘅飞机。咁啊，所以咧就今次亦都系呢一队嘅旧飞机咧，最后一次喺 Abbotsford 咧系展示，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咧捧下场嘅。另外，当然净都有好多嘅静态飞机展示啦，美食餐车等等啦。除了美食山車，還有紀念品的攤檔、社區的展示，大家可以在今日、明日、後日一連3天就可以去參與這個 Abbotsford 的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啦。這個是購票入場，可以上到網上預先購買的。而另外一年一度已經舉行到第六屆的點亮華埠 Light Up Chinatown， 都會在明日、後日一連兩天在華埠 Columbia 街500路段的周邊街區舉行的。星期六由早上11點一路去到晚上7:00， Sunday 就11:00到5:00的。那當然在這個的Light Up Chinatown點亮華埠咧，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嘅。最受歡迎咧就係温哥華特色嘅大排檔 Hawkers Lane 啦，有好多嘅名廚啊。

啊，餐廳咧都為大家帶嚟咧啲比較特別啲嘅飲食嘅口味啊，好似咧係辣味嘅鹹蛋黃、流心章魚燒啦、煙燻魚餅啦、港式嘅燒臘車仔麵啊、韓式嘅漢堡啊等等都可以咧係品嚐嘅。另外今年亦都繼續有呢個 Chinatown Passport Program 啊，去到咧現場咧攞一個嘅係 passport 啦，咁啊去指定嗰好多嘅地方嘅餐館啊或者係商鋪咧係打個印啊，集齊晒印嘅話有機會咧係抽大。大奖，哇！奖品好丰富，有 Bruno Mars 嘅演唱会入场券啦，有咧系 Cirque du Soleil 嘅入场券啦，就都有咧系北温嘅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嘅入场券嘅。咁啊，当然咧，另外亦都有舞台咧，哇！连续2日由晏朝到晚啊，都有咧系唔同嘅社团啦，或者系音乐团啦，舞蹈团啦等等为大家表演嘅。另外亦都有咧，系全家可以咧，系共享嘅丰富嘅活动体验啦。现场亦都有好多项特色嘅体验啊，包括咗社区嘅儿童游乐区啦、迷你高尔夫球嘅体验区啦，另外仲有麻雀花园添啊，当然都唔少得珍珠奶茶饮品摊位，为大家带嚟咧系好多元化嘅节庆体验啦。

执咗位，起过风，燃灯换灯，洗手食天堂跪桶，转下运。

0: 有苦我做啊做英雄，
1: 时势做英雄。
2: 我自己都好耐冇彈過麻將啦，有 Sam 虛嘅打着英雄，亦都係聽眾特別點播歌曲，當然由黃沾嘅作曲啦，亦都係由黎比德咧係填詞嘅。將節目時間帶到嚟星期五嘅早上咧，係差不多七點搭九啦。另外喺呢個週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喺小心丹丹 Vancouver Art Gallery 嘅北面廣場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溫哥華泰國文化節啊。Thai Festival Vancouver 嘅，今年系泰国同加拿大建交65周年啦。今次嘅系呢个文化节咧，系别具咧系意义嘅。咁啊，当然有泰国嘅美食啦、音乐啦、艺术啦、表演啦、文化同社区嘅展示。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每日由早上11点一路去到晚上咧系8点喺市中心 Downtown Vancouver Art Gallery 出面嘅北面广场一个免费嘅活动嚟噶。咁而另外咧，住喺

其实咧，嗰方面咧，温哥华西区咧，亦都有呢个 Music in the Park 公园音乐会，会喺听日8月9号，由早上11点钟去到晏昼3点钟咧，系 Kisilano Community Centre 出边嘅公园咧，系举行嘅。到时有音乐啦、娱乐啦、游戏啦、迷你高尔夫啦、适合家庭嘅活动啦、餐饮筹款啊等等，系免费入场，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咁而另外星期六咧，喺呢个 Main 街啊，Pleasant Day Festival 呢个快乐山社区日咧，就会喺早上嘅12点钟一路去到晚上嘅8点举行嘅。喺 Main 街由16 Avenue 一路去到 King Edward Avenue 啦，嗰段路咧就会成为咧系步行街。到时有好多个舞台啦，同埋一个咧全部由当地咧系商贩组成嘅市集啦，几十架嘅餐车同埋快闪嘅餐厅，亦都有适合咧所有年龄层嘅系互动区啦。全日咧都有好多嘅音乐啊、舞蹈啊、一啲活动啊、等等嘅系社区咧嘅活动咧，都会咧喺呢个 Pleasant Day Festival 嗰度咧就会咧系出现嘅。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pleasantdayfest.com 咧，就可以咧系了解多啲。会喺听日星期六中午12点钟一路去到晚上8点钟，有快乐山社区日。

另外一首黎彼得的田治力峰的作曲，有谭咏麟的《天边一隻眼》。另外在新地星期日在列治文的 OVO 体育馆呢，亦都有这个 OVO Community Day 一个社区日，由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3点钟，在列治文的 Olympic OVO 举行的，有很多免费的体育活动、健身和娱乐的活动，另外还有现场的音乐。

马戏团嘅表演啦、体育嘅表演等等嘅，会喺新地星期日早上10点到下昼3点，可以去到 Oval Community Day 嗰度咧嚟到参与呢一个系社区日咯噃吓。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咧，差不多7:10啦，为你送多一首咧。是黎彼得先生的填词作品，有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脍炙人口歌曲《Monica》。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首先同你睇睇 Alex Fraser 嘅话，北行方向仍然有72 Avenue 咧，回慢啲嘅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差唔多塞到去 Avenue 啦。继续睇睇有咩事隧道嘅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过咗高球场。咁而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 ，Burnaby Lake 嘅带咧系缓慢嘅。咁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上去 Grandview Highway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大菌者，更加要主动每

0: 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2: 娱乐即日鲜。
3: 农夫今日出席咧手机品牌嘅活动，成员啊卢永同啊思君咧，坦言就话近期嘅极为啊忙碌，忌讳咧同张继聪合作嘅综艺舞台 show 人夫集团咧构思同埋制作音乐，加上咧身兼主办单位一职啦，咁啊需要处理唔少嘅行政事务。陆永就话有啲咧系怀念以往咧只系被邀请演出而无需操心其他事嘅日子啊，因此张继聪咧呢一次非常之舒服，佢亦都咧深深体会到咧佢担任监制嘅时候咧点解会压力大到发噩梦。思君就透露人夫集团嘅构思已经大致完成啦，现在已经准备咧展开彩排，讲及到10场嘅优先预订门票喺开售大约20分钟就即刻咧售罄。两人直言就话虽然咧对自己系信心大增，但系压力亦都随之系增加嘅，接落嚟咧系需要面对公开发售嘅考验。至于会唔会加长咧，就仍然系考虑之中。许廷铿、黄德斌同埋谭善言咧，今日出席 Viu TV 嘅综艺节目《公司我要打 Pickleball》嘅宣传活动噶，亦都即场咧进行友谊赛。许廷铿 Alfred 透露啊，佢嘅手臂同脚伤咧就系复原理想，终于能够重拾打球嘅乐趣。佢就话受伤初期咧曾经影响牙医工作，当时最担心系耽误咗病人啦。停打球1个多月咧，即使球瘾大发，亦都只能够咧忍耐。咁对于将会同任职医生姐姐合伙开设诊所，许廷铿就表示咧，原本计划喺9月低调开张，点知就因为诊所门外嘅玻璃上边印咗有许廷。牙医这个牙科的医生啦，所以呢就是提前曝光，更加成为粉丝打卡的景点。他就说呢，子弟档的构思已经很久了，姐姐是全科医生，他是牙医，能够为病人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讲到仍然未复出的好朋友郑欣宜，许廷铿就表示两人一直有保持联系的，但是就见面少了，期待对方能够再次为他下厨，亦都早日重返舞台歌唱。他就说欣宜的歌声非常优美，不好是浪费的。黄德斌同阿谭善言表示啊，迷上咗咧系 pickleball 之后咧，夜生活都随之增加。佢同黄德斌咧就话，过程之中咧结识咗好多新朋友，大家都经常相约咧晚上打球啊，由晚上11点一路打到凌晨3点啊。不过佢都会尽量咧喺天光之前咧系翻屋企。旅团 Collar 将会喺下个月11日咧推出专辑咧 Persona。咁啊，收录咧有泪光啦、刺客斗死党、初级成人礼啊，另外咧仲有流浪足印等咧7首嘅全新歌曲，其中首支打主打嘅作品咧，泪光咧将会喺下个星期一率先登场，为专辑咧揭开序幕嘅。时隔近2年咧再出碟 ，Collar 全体成员咧表示咧热切期待。队长阿搞咧就表示啊，2年后再出专辑，实在感觉到非常之感恩。佢哋深知道发行专辑咧绝非容易事啊，团队咧同佢哋咧都系非常投入，系倾尽咧系全力。咁啊，就系佢个人嚟讲咧，呢次嘅大碟嘅风格咧同 Unit 1201相比咧，呈现出一种咧成熟嘅感觉。上次就好似勇敢嘅踏上公路啦，呢一次咧就好似咧旅途中系遇到种种嘅经历，同埋咧系成长之中必经嘅人生车站，感觉就好似咧系推出系呢个续集嘅。好啦，而嗱，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咧，呢几日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3度，不过局部地区都会有烟雾。今日系冇机会落雨嘅，晚间主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6度嘅。咁而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天晴咧，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咁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希望大家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下课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胜。 各位朋友

0: 今日新历嘅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咧系六月廿五癸丑日。今日一个月破空日，吉辰方面咧有天恩，系适宜咧沐浴扫射破屋坏行。今日系冲阳嘅，系结婚开始。空神方面咧有大号月刑，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嘅十一点，再由下昼嘅三点到晚上嘅九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即由梁志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奥克拉根 Lex 沿岸上周末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省内陆受灾地区的居民就仍然非法生火。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八人死亡，包括枪手。在香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尚在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在本地新闻方面，奥克拉根力沿岸上周末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另外，省内陆受灾地区的居民就仍然非法生火。省资源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他们在 Clinton、70里屋、奥克拉根力以及 Boston Bar 等地合共开出18张非法生火告票。上述地区都已经实施禁火令，禁止一切营火及焚烧活动。服务处没有具体讲明涉及的非法生火类型。Kamloops、Caribou 以及东南消防中心辖区仍然全面实施禁火令。当局促请民众遵守防火限制以及封路措施，以保护社区及居民的生计。本拿比市长 Mike Harry 宣布，他会参加今年的市选，争取第三个任期。他在2022年市选以全票当选，在2018年首次当选成为本拿比市长。他在2024年当选大湾区域局主席，接替三角洲市长 George Heffey。 BC 会在10月17日举行市选。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儿话 ，BC 租金持续下降，受惠于省政府的政策。较早时 ，Rentals.ca 发表的新报告显示，七月平均租金要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4.5%。报告话 ，BC 目前的平均租金要价略低过2400元，温哥华就略低过2700元。贝丽儿话，上述数据标志 BC 租金叫价连续25个月下降，反映省政府提高住屋可负担性政策取得成效。加拿大统计局说，失业率 6.4%， 比对上一个月跌 0.1%， 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及兼职。统计局话，自四月以来职位增加181000个，较去年同期就增加196000个。统计局话，七月失业率比较去年同期跌 0.5%， 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及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仍然减少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新增17000个，公共管理部门就流失15000个职位，农业部门减少9600个。七月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8%。另外，七月青年失业率 12.6%， 基本维持不变，同去年同期相比跌 1.9%。 BC 上月失业率 6.2%。

0: 跌0.3%，省府维多利亚5%升0.6%，温哥华6.3%跌0.3%，亚省7%维持不变，卡加里6.8%跌0.3%，安省6.8%跌0.2%，多伦多6.8%跌0.4%。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会交代早前街头庆典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00于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 Sault Ste. Clair 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丹乔在昨日就住另一宗案件而召开的记者会上披露，他获知会有人被拘捕，今日交代详情。案发在7月11日在 Sault Ste. Clair 拉丁街头派对活动举行期间，有人在挤满人群的街上博火。警方在两日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有7个人中枪，其中两名分别25岁和20岁的男子死亡，其余伤者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支枪。警方在案发之后至今未有公布关于疑犯的任何资料。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特定目标的枪击案，而事发的时候有接近13000人聚集参加活动。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所属案圣克莱尔的余校活动都取消。另外，多伦多今个周末继续有多项活动，包括今日起一连三日举行受欢迎的 Taste of Danforth 希腊街头美食节。警方话，今年的希腊街头美食节预计会有合共大约160万人参加，警方会增加警力保障公众安全。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8人死亡，包括枪手。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适可而止。
0: 国际新闻方面，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8人死亡，包括枪手。张曼燕报道。
3: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话，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话，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宗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0: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雷二报道。
4: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 喺冲绳本岛南部嘅那霸亦都风大雨。

0: 大，樹木被吹倒。平日最熱鬧的國際通空無一人，店鋪暫停營業。受到風暴影響，沖繩本島所有巴士和單軌列車暫停營運，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閉，那霸機場星期五全日關閉，所有進出當地的國內和國際航班全部取消。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白海豚之後會逐漸靠近華東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陸，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到三級。
1: 在日本的香港人講述情況，仇志榮報導。
2: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陈小姐说，受到台风影响，下午开始停电。
3: 两点就开始停电，屋内是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不到这样的情况。居民就好像是有过万户是已经在明湖区停了电的。
2: 住在海边酒店的港人王小姐就说，风力强劲。
4: 个风大的，因为我们就算在房呢都听到呼呼声。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的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那个栏杆咧，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2: 港人蔡小姐话，当地超市货架被抢救一空。
5: 个风未到之前咧，其实都去咗两次超级市场嘅，咁其实大部分嘢食都冇晒噶啦，尤其是系啲肉、蔬菜嗰啲咧，都仲有少量啦。咁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2: 本港有旅行团目前在冲绳，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有两个旅行团在当地行程受到影响。
6: 我哋有两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2: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嘅航班都要取消。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
7: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8: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7: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1: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卢子清报道。
9: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两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两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三分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

0: 的情况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阻塞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的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1: 两大地产代理数据显示预约睇楼量回升。罗伟浩报道。
2: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 2%。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82， 按星期微跌 0.06%， 连跌两个星期合共 0.45%。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 1.8%， 创2023年8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 1% 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3: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三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2: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320.52，升184.2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45.23，升160.13。纳斯达克指数26631.35，升303。S&P 500指数7750.16，升40.2。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68.03，升137.75。纽约期油每桶77.56美元，升0.27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408.5美元，升108.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2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2，对台币23.1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8: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

0: 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最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obert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卡佬，因为一宗交通意外嘅原因咧，导致到 Highway 1东行方向104 Avenue 嘅入口咧正在封闭紧嘅。另外咧喺New West 嗰头嘅 Stewartson Way 未上 Queensborough 桥之前咧，都发生过交通意外。咁啊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差唔多塞到去5 Avenue 嘅。其余啲嘅路况 ，Alex Trace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系畅顺 ，Mass 隧道南行方向咧就继续塞过咗高球场嘅。你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咧有唔少1.94。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8: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9: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8: 最佳台风奖，
9: 3号 Dunphy 陈登飞，
8: 才艺大奖，
9: 1号 Matthew 黄奕晨。
8: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9: 7号 Elliot 张依乐。
8: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据路透社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进步派部分主张正是获得独立选民的支持，可能会牵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未来两年能不能够掌握国会优势。近期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提出全民联邦医疗保险和对亿万富豪加征新税项等的措施，带动部分候选人在党内初选异军突起，动摇党内体系的同时，亦都引发对中期选举选情的忧虑。路透社和 Ipsos 今个星期初完成的民调发现，一些进步派民主党主张获得了独立选民的支持，64%已登记选民支持对企业和亿万富豪加税，另外60%独立选民支持由政府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听下精装快报啊！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

0: 管大楼开枪而被捕并被检控，今次是近几个月来美国领事馆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警方同时将另一件案件和他们所说的雇佣枪手网络联系起来。警方说，两名被告在7月27号凌晨5点前驾驶一架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车辆驶向美国领事馆，并向该建筑开枪，损坏了外墙，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昨日记者会上播放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有人从车内开了两枪，警方说只有一粒子弹击中了美国领事馆。多伦多警察局长说，今次案件的作案手法和今年较早前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类似。他说被告被招募加入了一个雇佣枪手网络，警方说这个是一个松散的团伙，成员会受雇向建筑物或者商铺开枪以换取报酬。警方说相关团伙亦都应该对今年三月发生在同一栋建筑物的枪击案负责。调查人员追踪到枪击案的疑犯居住在多伦多西区一间的柏文入面。在6月11号上午，警方突袭该处地址的时候，一名警员遭到枪击身亡。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说3月和7月两宗袭击案的疑犯都是通过加密通讯软件进行沟通并被提供报酬。调查负责人表示，警方掌握多个在多伦多雇佣枪手的犯罪集团的资讯。警方承认大众对于了解这些年轻人的雇佣者身份非常感兴趣。他没有透露警方怀疑的对象，但表示这个会是调查的重点。警方先前已经说，这些犯罪集团使用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 等应用程式，枪手必须录制攻击过程才能够获取报酬。而被问及该犯罪集团的枪手能够拿到多少报酬的时候，调查人员就说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们根本没有报酬，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金额。案中两名被告年纪较大的是一名19岁男子，他在星期六被捕，面临15宗控罪。根据法庭文件，他先前曾经在5月份因为违反释放令和持有可卡因而被起诉。另一名15岁的少年就在星期三被捕，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他的姓名不得公开，他面临17项指控，另外有6项违反释放令的指控。两个人都被控违反刑法中禁止攻击国际受保护人员住所的特定条款。相关的条款是联合国对外国政要的认定，加拿大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保护。法庭方面尚未证实对两名被告的指控。美国领事馆在电子邮件声明入面表示，感谢美国和加拿大执法部门在拘捕疑犯方面的合作。警方负责人就强调，多伦多市警将会继续在领事馆驻守，并且和美国当局合作以确保领事馆安全。另外，警方在6月份拘捕并指控了两名男子，指他们在3月在美国领事馆开枪，并将他们同据报以犹太会堂和企业为目标的雇佣枪手网络联系起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 同边。

0: 我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早上八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是来自边报道新闻。康根拉根的沿岸上周末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另外，省内六受灾地区居民就仍在非法生火。省自然资源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佢哋喺 Clinton 70里屋、奥克拉根利以及 Boston Bar 等地合共开出18张非法生火告票。上述地区都已经实施禁火令，禁止一切营火及焚烧活动。服务处冇具体讲明涉及嘅非法生火类型。Kamloops Caribou 以及东南消防中心核区仍然全面实施禁火令，当局促请民众遵守防火限制以及封路措施，以保护社区及居民的生计。加拿大统计局说，七月失业率 6.4%， 比对上一个月跌 0.1%， 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及兼职。BC 上月失业率 6.2% 跌 0.3%， 亚省 7% 维持不变，安省 6.8% 跌 0.2%。澳门司警拘捕一名41岁大陆男子，涉嫌杀人未遂和持有禁用武器，下午移送检察院侦讯。司警说，疑犯报称伤人前晚在路氹一间赌场酒店外的车道登上一架正停泊的七人车，用戒刀和餐叉等利器袭击一名刚刚上车的大陆女子，车内司机和另一名女子随即逃出，向酒店保安求助，疑凶最后被多名保安员制服，交由到场的司警接手调查。根据疑犯口供，他和遇袭女子去年在澳门认识，之后成为情侣。到今年七月，疑凶发现女事主逐渐对他疏远，两人上月底先后入境澳门。到前晚，疑凶发现女事主同另一名男子同行，于是坐车去离岛一间商店购买两把戒刀，同时在酒店房间拿出餐刀和叉，之后到案发现场袭击女事主。中国四川宜宾市高院当地今日下午发生两次地震。宜宾市矿震救灾指挥部说，直至下午4:30，至少一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原当地下午1:0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下午4:02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新闻报道完毕。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天气报告，
7: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8: 1470961派台新势力，
7: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9: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86%。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留意到三条列线问出温哥华桥梁咧，都唔算太繁忙嘅。咁讲紧当然系 Nine Oak 同埋 Upland 啦。咁至于一啲继续繁忙嘅位置咧，首先有 Massey 隧道嘅南蒙方向就仍然系塞在高球场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都差唔多塞在 M Avenue。咁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或者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而家系塞到去 Douglas 噶。今日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好声好听
8: 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喺直播室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1: 早晨 ，Ricky。早晨，各位。
1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方面嘅产业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咧，几日之前就宣布波音737 MAX 7客机系完成认证。咁啊，今次认证距离呢一款机型首次试飞已经超过8年咧，亦都系佢，而佢亦都系波音2018同2019年发生两宗嘅致命空难之后咧，首款完成认证嘅飞机。咁啊，外界都会关注啦，波音近年嚟似乎都面临好多嘅困难。咁啊，就喺今年嘅5月14日嘅时候咧，美国总统特朗普仲喺福士新闻嗰度咧，播出嘅采访当中表示咧，话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嘅波音飞机。咁啊，讲到好开心咁啦，咁啊，将呢个作为自己嘅政绩。咁啊，点解争取到波音嘅订单又会成为一个嘅政绩咧？咁啊，波音对于美国而言有几重要咧？咁啊，波音近年嚟又经历咗啲乜嘢咧？咁啊，又听到一啲嘅讲法系波音嘅工程师文化近年似乎发生咗改变。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11: 咁啊，先讲一讲又讲特朗普啦，咁即系话系美国制造。其实咧，波音嘅737咧有一段长时期咧就喺中国嗰个机翼啊，喺中国做嘅。咁而家照我所知，特朗普上一场咧就系咪就开始想去调翻嚟。咁其实咧就系而家嘅就算做呢个民航机啊，就算我知道佢军用机嘅时候，佢就唔系一间厂做晒嘅，因为佢系专门嘅。咁啊，好多时咧就系外判咗做。咁啊，先讲讲历史啊。咁737，我谂系人都可以觉得，如果系人搭飞机即系旅行嘅，应该都坐过啊。先你讲过大概59年啦，系60年嘅历史，呢个相当有历史嘅一个民航机嚟讲咧，即系喺个中型嘅民航机嚟讲，佢嘅历史最长嘅。咁啊，又讲翻咧，就我前几日提过，就喺加拿大做嗰个嘅水机啊 ，Beaver 咧，亦都系世界上最

歷史長嘅，但係咧就細嘅啲民航機啦。咁啊，737係中型嘅民航機，係最歷史係最好。嗱，有好有唔好啦。歷史長咧就佢有好處啦，佢係商業，用一個商業嘅角度去睇啦。咁啊，歷史長嘅時候咧，啲航空公司用開嘅話咧，變咗佢哋嗰個訓練啊、維修啊、零件啊同埋操作系統咧，啊都係會喺好容易咧，都係波音啊，一條龍差唔多。咁就話咧，佢用開737，咁譬如佢50年、60年用開737嘅咧，咁變咗咧，佢好多時咧嗰啲訓練啊同各方面嘅機師啊，都係可以即係好容易咁樣就可以接到手。咁啊，佢亦都係好多時咧，就係呢個係地面咧，好多時飛機通常啲機師啦，上面嘅機師啦，咁啊同埋呢個機員啦，咁啊地面咧呢個維修嘅員工咧，亦都係因為咧佢非常之好相似啦，咁變咗咧就係佢亦都可以好容易咁樣樣咧，就係維修方便。咁啊，另外一個737咁多年嚟啊，佢而家係即係照佢統計嚟講咧，就每日都有超過100萬嘅乘客次數嚟坐呢個737系嘅飛機嚇。咁佢由最先到而家啦咁樣。咁佢我查一查歷史，我話點解佢又咁即係咁難，即係似乎冇乜其他對手啊？嗱，我講翻。對手有咁啊！最近咧，佢亦都係俾人剝咗牙嘅。我覺得佢應該咧就呢個係Airbus 空中巴士咧，就依個歐洲嘅好多國家，最主要係法國同英國啦。依個 Airbus 嘅 A320，我諗而家好多大朋友咧坐咧都見到咧，依個 A320 嘅同依個737咧，外國嗰個載客量啊，同埋依個係體型係差唔多嘅。咁佢已經啊喺舊年嚟講咧。就總共咧交付咗12,260架，就超越咗737嘅總數嘅。咁即係歷史上面嚟講咧，737咧已經係有歷史嘅沉積啦。咁但係點解737咁多年嚟都仲係可以咁樣即係牙冇？當然啦，美國啦，咁我就話 Trump 出去就有人買啦，要依個越南啊，甚至中國咁，而家中國自己都可以做自己咁。第一就是美國咁多年嚟啦，依樣嘢依個形勢咧，應該咧就可能會有改變，亦都係已經專家未來依10年之內咧，全世界嘅航空市場啦係亞洲，但係737過去嗰50-60年咧，都係最主要個航空市場咧，都係喺我哋北美洲、美國同加拿大同墨西哥，所以咧佢依個市場大，所以737咧就可以差唔多壟斷曬，因為當時講同佢競爭嗰幾間咧，依個係麥當勞啊、MD-80、MD-90 啦，同埋依個英國航空公司嘅航空廠嘅 BAC-111咧，係冚唪唥都係唔掂，咁所以咧後來咧就變咗737咧就可以。就壟斷到，咁佢本身737嚇講啦，而家大家記得飛機嘅話，737之前有727、707，其實咧佢哋嘅設計都好相似啦。747就完全從完全新嘅設計，咁但係747已經係退役嘅啦。咁所以咧佢就係咧就先講開啦，啲航空公司用開波音嘅嘢咧，佢用開707、727，而家707完全基本上都冇嘅啦。咁啊707而家有啦，依個係軍用嘅啫，空中嘅加油機係咪707嚟嘅？咁727咧，美國嘅總統啦 ，Trump 以前嘅自己私人咧，應該佢而家仲有一架係727嘅。咁即係話即係好多時係用慣啲飛機容易。嗱，咁737有樣嘢，如果大家係坐飛機嘅時候你睇到咧，大家見到佢引擎咧下低係平咗嘅，依架飛機係好矮嘅，因為佢設計時候咧就假如記得50年前咧，我諗好似啟德機場啊，其實仲係推一個嗰啲咁嘅一架車，推一個梯埋飛機嗰度嘅。咁嗰啲飛機咧就矮啲嘅，而家飛機咧係咪用呢個吊橋就高啲嘅，有又冇啦？佢啲飛機舊咧落嚟嘅時候咧，嗱，如果你時而家見到而家拍片咧，我哋即係所謂尊重國家機場唔同啦。如果大家見到好似拍片嗰啲去到非洲啊，去幫忙啊各方面嘅，佢嗰啲飛機落咗之後咧，佢係冇梯嘅，要飛機自己有梯。737又有好處啊，因為佢矮。后面有堂梯开咗之后可以就唔使要人哋即係车一堂梯啊或者一个吊桥啊咁样。所以737有呢个好处。咁同埋呢佢路咁不停咁更新免咗好多时呢就刚才讲到但个问题出咗喺嗰度啦。就係佢不断更新嘅时候呢佢好多嘢嗱波音公司同美国好多大嘅公司啦包括 GE 啦通用电器啦、GM 啦通用汽车公司啦就以前嚟講咧，佢哋咧最主要咧，佢嗰個產品咧，所謂工程嘅產品咧，最主要咧係個焦點喺產品點樣做得好。
后来去到七八十年

0: 開始咧就上咗另外一班咧，就所謂差唔多 MBA 啊，所以嗰一班上嚟，冚棒計數，即係話咧，第一當然啦，喺間廠或者公司當然係要賺錢啦。但係好多時因為而家咧就三個月咧要交一次，即係俾依個所謂依個係董事會啊，或者係依個係股東會咁，佢要交嘅時候咧，變咗佢錢係好緊要。咁依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冚棒咧，即係話向錢望啦。但系同時咧，有樣嘢出咗問題咧，就是、美國政府咧，亦都係咧，係所謂咧係依個係員工方面咧開始減少，同埋咧飛機亦都係相當所謂先進嘅科技嚟講咧。咁美國政府嗱，佢點解飛機咁多年嚟，佢亦都係全世界都用佢一個所謂金嘅標準咧，就係佢個標準咧係相當嚴謹，同埋執得好緊啊，即係同埋咧係每一個步驟去執得好緊要。但係有時就咁樣嘅嘢。即係話頭先我講嘅飛機開頭時候係矮嘅，而家就係要高嘅。咁好多時同埋咧，最近咧737出咗事咧，佢問題咧就係佢因為矮咧，咁佢咧要即係起航或者係落嘅時候咧，佢用呢個電腦嚟控制。嗱、當時五六十年前設計時候就未有諗到用電腦完全控制呢個飛機嘅。咁佢監察機構有兩出咗問題咧 ，FAA 出兩題咧就係監察機構就話我哋監察，但係。嗰啲監察嘅第一，佢可能因為而家啊，舊年年頭啦，咁啊 ，Elon Musk 就係斬咗一大扎人啦，公務員啦，咁嗰度當然啦，就所有部門都受到影響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啲好專業嘅設計嘅嘢，政府部門未必有，即係監管個部門未必可以請得到去監管呢啲嘢，即係明白到呢啲嘢。咁、那個問題出咗喺嗰度啦，就係講咧，佢波音好多原來 FAA 後來去咗睇嘢。或者甚至 FAV 咧，就冚棒嘢靠曬波音自己做所有嘅所謂 research 或者佢設計，即係話咧，佢交咗個雜紙上嚟咧，話冚棒剔曬咧，佢就 OK 噶啦。因為第一，佢可能人手唔夠；第二咧，就係佢啲專家有可能一批係喺波音好多時啊，大家見到好多時我哋嘅政客嚟啊，退休之後咧就去咗做某一個財團嘅所謂董事會。咁變咗話咧，佢嗰班人咧冚棒啲內裏嘅人，即係大家會唔會睇得咁緊咧？同埋你講翻啦，啲舊嘅啲工程師對於新嘅科技，佢會唔會睇得好清楚咧？依樣嘢就出咗喺嗰度。
1: 嗯，咁啊，目前嚟講咧，《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就提到啦，波音喺一個嘅市場上咧，面對住剛才啊 Victor 都有提到啦，呢一個嘅空中巴士方面咧，最大嘅一個挑戰。咁啊，講緊嘅係波音咧，近期嚟講都希望可以研發一種新嘅設計一款全新設計嘅單通道飛機嚟到替代誕生於60年代嘅737系列。咁啊，目前新飛機嘅發展啊，處於早期嘅階段啊，設計就單係設計都可能需要10年嘅時間。咁啊，《華爾街日報》分析提到咧，波音需要呢款新飛機嚟到對抗一個空中巴士嘅 A320 家族啦。咁啊，後者一直係蠶食住市場方面嘅份額嘅。咁啊，根據最新數據咧，係目前係已經佔據56%嘅市場，而波音只係剩翻40%。咁啊，波音目前面臨嘅問題咧，除咗係737 MAX 嘅重新設計等等咧。亦都係面臨住咧呢一個喺商業飛機嘅領域嘅，從領跑者變成咗後來追趕者。咁啊，除咗係講緊係2024財年嘅淨虧蝕之外咧，亦都係牽涉到喺股價方面受到嘅影響啦。咁啊，有一啲嘅分析就提到啊，有108年歷史嘅波音咧，係一向以優異嘅工程設計、生產同埋管理品質而著稱嘅。咁啊，但係連續兩年發生嚴重空難之後咧，就對呢間公司嘅聲譽造成咗打擊。咁啊，但係喺背後又會唔會同一啲嘅企業文化有關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3: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 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3: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0: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刚才都提到波音目前面临的，包括市场份额的方面，包括是安全飞机的737系列安全性遭到质疑等等，以及是整体来讲更深层次，有一些分析就认为波音企业文化方面的转变亦都是影响了，导致他们近年出现一些影响他们本身声誉的事件发生。咁啊，有美国资深记者嘅就出书啦，就谈到话波音咧系近年系过于追逐利益，咁啊而创新注重创新标准同埋工艺以及品质嘅工程师文化咧，就被严重咁样稀释，亦都系导致到波音追求呢一个嘅利润亦系去至上嘅一个原则咧，亦都系导致到可能近年喺品质方面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咁啊，当然呢个都系其中嘅一啲讲法啦。咁啊，但系亦都会令我哋去到想嘅进一步探讨。咁啊，近年嚟讲，其实波音嘅呢一个文化上嘅转变又系唔系特例咧？咁啊，有冇其实讲到话整个嘅市场或者整个的所有其他产业呢都是出现同类的问题呢？那么 Victor 你又怎么
5: 看？那我觉得刚才已经提过了，美国有几间这个大的几个所谓的巨型厂，有出了很多问题的嘛。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不知道，一个呢就唔理或者系懒理。咁呢个两个好唔同嘅事情嚟嘅。咁我先我稍微提过，有啲嘢呢佢系唔知嘅。譬如喺787設計787時，大家都記得787曾經一段時期都係搞到咧。而家咧，甚至而家你坐飛機都係咧，佢有一個小小嘅牌子話俾你知，如果你跌咗個手機或者係手提電腦咧，你跌咗落座位夾住嘅話咧，佢叫你唔好自己去攞，亦都唔好喐嗰張凳，要個職員嚟幫你，因為咧而家嗰啲鋰電池咧，如果你喐個位啊，或者自己摸嘅時候咧，可能會着火碰到佢。嗱，咁787甚至737560年設計之前咧，鋰電池咧幾乎冇存在，同埋出呢啲問題，當時嚟講嗰陣時啊，以前我知道咧就打火機啫，所謂食煙啊嗰啲所謂易着火嘅啫。冇人会估计到而家啲电池会咁麻烦，或者而家甚至咧就我知道中国亚洲好多嘅航空公司咧，都系某一啲嘅所谓我哋嘅储电电池咧，就唔俾带上机嘅，基本上。咁呢样嘢佢当时系唔知。另外咧有问题，737咧就最近咧系跌咗两架落嚟啊，就惨啦，就有近400嘅乘客咧就系遭难嘅啦。佢头先我讲过，佢呢架机咧系低咗嘅。因为捞咁多年嚟，咁变咗佢用引擎新嘅引擎之后咧，佢变咗起飞降落嘅时候，佢就用咗一个叫做 MCAS， 谂住用电脑咧就改变到呢个。咁呢个电脑系统咧本身咧就相当好嘅，但系咧有时有啲问题咧，起飞嘅浪机嘅时候咧，就呢个机长自己决定嘅，因为好多时咁变咗。但系佢原来咧 FAA 咧心理咧缺问题就系话，佢呢个系训练嘅时候咧，个机长咧就某一啲嘢咧。就未諗到或者係冇理咧，就冇話俾個機長知，變咗出事個機長就係一見到有嗰陣時問題咧，就完全唔知道有咩嘢可以做得到啦。咁後來查到，亦都講得到，佢亦都係冇辦法做到任何嘢，因為設計嗱呢樣嘢就設計時候好多時候，所以 FAA 睇嘅就話，頭先我講嗰啲專家睇到啲漏洞喺邊度，呢啲好熟行嘅人睇一睇，所以而家用 AI 嚟檢查咧，就 AI 咧可以一日24小時去審。而我哋人咧冇可能嘅专家，一日24小時去审，即系查个所有嘢，就系佢设计时候出咗嘅问题喺嗰度咧，就冇人睇喺度，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先至咧就有麻烦啦。咁呢个七八七就系嗰个例子啦。咁而呢个系七七七咧， 就因为咁样嘅情形咧，同埋737出到咁嘅情形咧，呢、这个 M 啊呢、这个行系

0: MCAS 出咗問題之後咧，就阻咗七七七啦。咁所以波音咧，而家依幾年咧冚棒嗱，我查一查過咧，就係我用依個係 Airbus 啦，依個係空中巴士啦。空中巴士歷史唔係好耐嘅啫，波音成八年，空中巴士咧大概係五十年到嘅啫。咁呢兩間公司咧，就大概三十年前開嘅時候咧，嗰、那個航空安全記錄係差唔多嘅，但係由十年前開始咧就有問開始問題啦，依個七七七啦、七八七啦，而家最近咧七三七，即係數之不盡。咁係咪呢間公司佢亦都查到咧，即係話我就有啲嘢佢係唔知設計師啊，可能新嘅嘢佢未諗得到，但係似乎佢有啲難嚟，因為咧好多時頭先你講過有陣時出咗書就話，即係下低下一層又話又喂。睇到一啲有時咧，即係所謂咧喺廠嗰度啲人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可能會上傳，但係上上邊咧就懶理。嗱，依個問題喺度出喺嗰度啦，唔知同懶理係兩回事。懶理就話我已經知個問題喎，話知佢啦咁樣，咁收工放工啦，翻屋企啊，我游水啊，我打獵咁樣。咁呢個懶理咧，而家咁大嘅公司裏邊，咁大嘅文化裏邊有冇出咧？嗱。睇翻轉嚟 ，Airbus 咧亦都有問題，但 Airbus 咧就唔係話墜機嘅問題啦。佢咧好多時咧就是，譬如大家如果大家知道 A380 嗰個兩層嘅依個係巨型嘅真補發機咧，依一排就好少見啦。但佢嗰個問題就唔係機件問題，咁咧亦都係咧佢啊依個係空中巴士，亦都有設計嘅軍用機，亦都係出現咗一啲所謂生產上面嘅問題。但系咧，佢到而家嚟講咧，依十年嚟講咧，波音咧即係每遇下放，咁會究竟嗱會唔會佢依間公司同美國其他嘅工業一樣咁咧？即係擺得好似通用當時五十年代哇紅霸全世界，就係、是、因為咁樣樣啲嘢咧偷工減料，即係我拎出嚟就有人買嘅啦咁樣。結果而家大家知道通用係變成點樣樣啦。
1: 嗯。咁啊，除咗講緊係喺品質監控方面咧，會唔會係同一啲嘅管理上或者文化上出咗問題有關之外咧，亦都係有波音嘅工程師係接受訪問嘅時候指出啊，咁啊波音嘅外包咗太多嘅製造方面嘅工作，咁啊但係就冇俾到供應商咧足夠嘅品質同埋技術支援啊，咁啊亦都係導致各種嘅安全事故频繁咁样出现之后咧，咁啊波音咧就经常去到叫做卸责俾呢啲嘅外判公司啦，咁啊日日就，但系呢啲嘅咁样嘅讲法咧，仍然系冇办法去足以令外界去到信服嘅。咁啊呢一个嘅制造业工作外判或者系某啲环节外判嘅问题，又会唔会系造成波音目前面对困境嘅一大原因咧？咁啊，呢種嘅現象又有冇喺其他嘅產業嗰度出現咧？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0: 頭先我已經講過，而家有前車可鑒呢樣嘢，即係話頭先我已經講咗。老實講 ，GE 亦都係嗱，通用電器咧，愛迪生一手創落嚟嘅 GE 咧，亦都有做好多嘢嘅。咁 GE 咧，其實咧，頭先講開啲飛機上面嚟講咧，就係民航機啦，亦都係依個軍用機用少好多啦。咁民航機上面嘅 GE 呢個引擎咧，亦都係曾經紅霸一時，大家聽過。如果香港嚟咧，屬亞洲嘅，通常係勞斯萊斯啦。咁勞斯萊斯嘅問題咧，嗰陣時勞斯萊斯問題就係管理。有陣時倒翻轉頭講。你話係嗰啲所謂 MBA 啊，即係啲人睇住錢去管理咧，勞斯萊斯嗰個問題係相反啦，即係話咧佢係做咗非常好，勞斯萊斯嘅引擎咧差唔多喺依個航空界裏邊咧就金漆招牌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太貴，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咧七三七佢支援好，佢支援唔好變咗咧就好少人用具，佢就出咗問題喺嗰一度。但係而家倒翻轉頭，美國依啲大公司咧 GE 咧曾經係做過好大班，而家都有做依個係引擎嘅，依個係噴射機嘅引擎。亦都有做過所謂係如果大家而家只係要火車，我哋柴油火車嘅引擎，但係而家都冚棒嘅市場都冚棒滑落曬。咁啊，頭先我覺得講嘅通用汽車公司亦都係啊，通用汽車公司嘅大記得六十年代出過好大件事嘅，亦都係講過有人出嘅記者一出過咧就爆佢內料，即係佢話咧依個汽車嘅安全對於乘客安全佢係漠視。佢之後講過就係唔知。同唔理係兩回事，佢係唔理，佢知道架車唔安全，佢係唔理做咗出嚟賺咗錢先算數。咁變咗依個文化，而家波音係咪咁樣咧？就甚至啊，舊年啊，依個係空中巴士嘅老細都行出嚟話：，喂，佢咁樣影到我哋大家都衰曬喎咁樣。
1: 嗯，好，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呢啲同產業相關嘅消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一个公园附近发生山火，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高桂林皇家骑警正展开调查。Belcarra 区域公园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1.5 公顷。M 和两户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35户接获疏散警示。山火火势昨日基本上受到控制，40名消防员参与扑灭山火。 BC 山火服务处说，初步调查显示山火涉及人为因素。高桂林皇家骑警呼吁任何人在星期三下午1点至4点期间在公园附近拍摄过照片或者影片，请同骑警联络。加拿大统计局说，七月失业率 6.4%， 比对上一个月跌 0.1%， 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期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及兼职。统计局说，四月以来职位增加181,000个。七月份失业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0.5%， 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及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仍然减少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月新增18,000个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增17,000个，平均按年增加2%。另外，月年失业2.7%。
3: 总理永指游水系自措施嘅期限，过去澳门嘅信宝站同秋季劳业舒升到成嘅呢项国民企油豪柴油兼，到今日卡尼将呢项冇优惠嘅新期延长到明年1月号，又或者系永久推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同太阳能电池板嘅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同时对进口多晶硅及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布，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0.22。公告话，美国商务部获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圣城麦加会面，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期望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如果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协议未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防务承诺或者义务，但是表明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官员说，协议纯属防御性质，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互相支持，不针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亦向其他区域国家开放，不会废除或取代这些国家之间或者同其他国家同组织之间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分析说，今次三个在穆斯林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聚首一堂签订防务协议，表明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日下，部分国家发现未能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

0: 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新闻报道完毕。
1: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 卡特价6.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260.03，升123.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961.63，升352.67。纳斯达克指数26,701.02，升352.6。S&P 500指数7,757.56，升47.6。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5,668.03，升137.75。纽约期油每桶78.06美元，升0.7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09.3美元，升109.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05。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86%。
6: 大众论坛，
7: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關注其他嘅消息啦。咁啊，講緊係同中美角力相關嘅報導。咁啊，《經濟學人》最近就一篇嘅文章就提到咧，美國喺最後一個有明顯優勢嘅軍事領域咧，就正係被中國迅速追上。咁啊，講緊嘅就係喺海洋深處嘅領域。咁啊，美國目前嚟講咧，仍然對中國保持明確嘅軍事優勢。咁啊！但系随住战场俾各种嘅传感器去到覆盖，就变得越嚟越透明。与此同时，美国喺海底世界嘅主导地位亦都系面临威胁。咁啊，讲紧啊，例如系潜艇部队嘅方面。咁啊，文章又提到咧，中国系已经打造出全球规模最大嘅水面舰队，同埋增长最快嘅核武库。咁啊，同时亦都系改造佢哋嘅潜艇部队。咁啊，虽然大部分仍然系常规动力潜艇，速度同续航力有限，主要用于近海嘅攻击航运目标，但系美国方面嘅情报机构就认为咧，未来10年左右，新一代嘅核动力远洋潜艇将会逐步成为中国潜艇部队嘅核心，并且挑战美国喺各大洋嘅主导地位。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啦，从呢一个嘅潜艇乃至系水底世界嘅

0: 一个军事优势嘅转变，去到或者系一个微妙嘅变化去到睇咧。中美近年喺各个领域嘅竞争方面，有一个点样嘅常态或者系特征喺呢一度咧？咁啊，西方嘅传统工业优势有冇正系被取代嘅趋势出现？
1: 咁先講講咧，即係潛艇咧，海軍嚟講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即係枝幹嚟嘅。咁啊，我記得大家如果有機會咧，去到外國，甚至咧就又講翻啦，好多年前温哥華曾經咧，就喺爾浮嗰度咧，就有人買咗一隻俄羅斯，即係以前蘇聯嘅潛艇擺喺度俾人參觀。如果大家有去過嘅話咧，知道潛艇裏面係點樣炸嘅啲位。咁所以個潛艇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就係佢第一咧，佢潛艇嘅嗰啲兵同埋官員咧，係另外一班人嘅訓練，呢班人就唔係咁簡單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咧，呢個所謂艦隊上邊咧，即係戰艦上邊咧，佢訓練就比較容易啲，而呢個潛艇咧，佢訓練咧係比較，所以呢樣嘢咧。好多時而家我哋講就即係宣傳啦，當然咁又話哇，我有幾多艦隊啊，即係我艦隊有幾多船啊，或者我空軍有幾多飛機，咁。第一样嘢就系佢有咁多，但系好多时维修嘅。而家咧，只要我睇到咧，就通常嚟讲，譬如呢个航母蓝鹰系啦，同埋而家佢呢个潜艇亦都系有三分一咧，好多时都维修时候啦，或者系啲官兵放假嘅时候咧，佢就冇可能系出到，即、就、系、是、出到勤嘅。咁呢样嘢，咁你系有咁多，但系你实际上用唔用到咧？咁样谂下潜艇，佢个好处咧，好多时大家我咁睇电影都会睇到啦。第一咧，就系佢系追踪敌方嘅潜艇啦，大家喺度喺嘅嘟嘟嘟咁睇住个雷达咁样，即系话咧，睇下佢喺边度各方面嘢。咁啊，当然搜集情报啦。大家记得咧，海底咧有好多电缆，同埋呢个系通讯，呢个系缆嘅，呢个系通讯嘅电缆。咁而家通常咧唔可能唔系电缆，系有光纤。咁变咗咧，亦都系咧，潜艇咧好多时喺下底咧就睇住晒，唔好俾啲人去搞，因为咧大家听到啲新闻咧间中咧都会系俾啲所谓系俄罗斯啊或者其他甚至有指责过中国嘅商船啦。哎呀，唔好意思，抌错咗个锚咁啊，整断咗条电缆。咁呢个潜艇亦都系嗰样嘢，搜集情报啦。咁你好多时咧睇到啲俄罗斯啊，即系呢个电影你都会咁啊，佢啲特种部队好多时咧就用呢个潜艇送去嘅，因为佢晚黑出嚟嘅时候咧，你就未必睇到佢喺水底，因为而家你喺空中。甚至系呢个系海上咧，好容易俾人睇得到。咁当然咧，你咁样样或者夜晚啊，或者无啦啦咁出咗水嘅时候咧，就呢个所谓咧，佢英文咧叫element surprise，即系呢个系好似一个，总之就吓亲你。咁呢个咧就喺有时喺太平洋方面咧，相当紧要嘅呢样嘢。咁所以佢嗰、那个作用喺嗰度。咁但系啦，潜艇亦都有一个问题啦。就係話，而家中國話，而家美國人亦都係咧，就係擔心咧，可能呢個所謂無人潛艇嘅，即係無人艇，因為俄羅斯已經係用緊呢個無人嘅所謂小嘅戰艦之類嘅嘢，咁就攻擊。咁但係佢呢個係潛艇，亦都有一個有幾個短處喺嗰度。當然第一嚟講咧，大家諗得到咧，就係佢補貼。彈藥或者係佢嘅船上邊嘅補足品係比較困難嘅，因為點解咧？大家亦都有陣時見有啲紀錄片都係嘅，比如兩隻呢個係戰艦咁樣，佢譬如補充戰艦咧，佢整條線冚嘢咁吊過去得噶啦，但係潛艇咧就冇意思，冇意思歌仔唱嘅，佢冇可能話揾條艦咁樣，因為佢潛艇嘅出入口又好細嘅啫，咁所以咧亦都係造成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大家如果去呢個係最主要係美國，記得呢個係夏威夷嗰邊咧珍珠港咧，你見到咧嗱，佢唔係每一個港口都可以即係補充呢個潛艇嘅，咁潛艇咧同埋咧嗰啲火藥用咗之後咧，佢用導彈噶嘛，佢一定要翻去指定嘅地方。添个弹药就唔同呢个战舰，战舰揸喺边度就系用可以吊，可以吊吊咁啊，两个船平衡咁行嘅。所以咧，佢补给嘅距离咧，同埋佢好多程度咧，就系亦都系比较困难啲。亦都讲头先啱开头讲过，佢呢组所谓官兵咧，亦都有训练咧，系另外一班嘅。咁所以佢有好处，唔好处喺嗰度。咁但系亦都系头先讲过啦。如果要讲数目上嚟讲咧，就美国真系好担心。点解咧？据而家嚟讲咧，美国本身咧就大概有67只潜艇到嘅啫。而据估计啊，中国咧就2024年开始咧就可以每一年做2架攻击潜艇同埋1架呢个导弹嘅核弹潜艇。咁即系话。佢人呢个估计，去到2030年10年之后嘅中国咧，会有80艘嘅潜艇会超过美国，其中有一半咧核动力。 传统的潜艇呢，我们加拿大买的那些，坦白呢用这个

0: 所謂嘅柴油或者用電啊，都係有聲嘅。核潛艇係冇聲嘅，潛艇因為咧用呢個核子反應爐咧，佢用呢、這個，然後咧就發電喺嗰度。核子發量用蒸汽推出發電機發電，係冇聲嘅。嗱，咁啊，中國同俄羅斯咧，烏克蘭戰爭之後咧，同埋依今次伊朗之後戰爭咧，佢嗰個關係密切咗好多。所以俄羅斯嘅潛艇都相當緊要嘅。中國專家已經認為中國已經向俄羅斯學習到好多嘢。咁佢話未來啊，40隻呢個核動力嘅潛艇，佢會造成會唔會好難俾人測到咧？呢樣嘢肯定會有噶啦。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只有美國個反應咧，就係話咧，佢用其他嘅科技，佢亦都有美國考慮到啦。依個中國唔知會唔會所謂呢個係無人嘅水上艦艇或者係無人嘅水底應該係依個潛艇咧。但係依個無人嘅潛艇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水個通訊。嗱，而家我哋空中又容易好多空氣裏面都有無線電波，所以容易去水下低係非常非常之難嘅。同埋如果你話頭先講過啦，佢本身潛艇就話你好難偵察到佢嘅電波嗰咩。如果你用無人潛艇一路用支無線電同佢通訊嘅話咧，人哋一所謂就 track 到你啦，知道你喺邊度同佢通訊，知道個潛艇喺邊度。因為而家潛艇咧，佢如果核動力潛艇更加嚟講咧，佢如果食物足夠嘅話咧，佢基本上咧3至6個月咧，佢可以完全上水面嘅。咁即係話佢喺邊咗喺邊度咧？咁特朗普本身亦都講過咧，即係話哇，早嗰排同俄羅斯唔啱嘅時候話，喂，我有幾隻佢同俄羅斯嘅總統總理啊，另外一位唔啱嘅時候就話，喂，我有幾隻核潛艇，我喺北極圈嗰度已經係及住嘅，你唔知我喺邊度，我隨時射出嚟。咁呢樣嘢就係呢個係潛艇核潛艇嘅本事。咁而家據專家推測咧，喺10年之內中國咧會總共有40艘核潛艇。咁你話有數目方面已經係可以得好大好大威脅咯喎。
1: 嗯，咁啊，早两日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亦都系发表最新嘅报告啊，就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打造嘅特朗普级战舰舰队咧，估计将会耗资2750亿美元啊。咁啊，而首艘嘅特朗普级战舰咧，都相信最少要8年去到打造。咁啊，報告當中就提到咗一啲預算成本方面嘅計算啦。咁啊，但係同時亦都係提到美國嘅造船業延誤同埋超支咧，係經常發生。咁啊，前海軍部長費蘭咧就曾經表示咧，海軍最好嘅造船計劃已經落後咗6個月，並且係超支57%啊。咁啊，特朗普本人就希望第一艘嘅核特朗普級戰艦可以喺2028年下水啦。但是国会报告分析呢，就估计第一艘特朗普级战舰至少需要8年或者更长时间去打造。咁啊，刚才我哋都探讨到中国同美国嘅方面近年啦，喺制造核潜艇方面嘅一个追赶啦。咁啊，外界亦都经常以所谓嘅下水饺嚟到形容中国近年嘅造船速度。咁啊，对比之下，美国近年嘅造船业又面对啲咩嘅困难咧？整体嚟讲，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0: 佢當然就係、是、我而家講翻就係、是、美國而家開始咧，而家大家呢幾年咧開始咧就話啊，比如講係澳洲啊，或者係日本啊、韓國咁樣去做潛艇。咁我諗翻加拿大唔係呢個韓國潛艇，可能其中有一個政治因素啦。因為咧，如果佢可能就係買呢個所謂叫美國嘅潛艇科技。咁如果我哋而家係開始要脱離所謂美國嘅影響嘅話，依樣嘅科技我哋係買咗歐洲，咁呢個係其中嘅原因咧，我覺得係會有可能性喺嗰一度。咁佢個個依個南韓啊，各方面嘅造船做得快啊，因為佢美國如果大家知道，而家好多嘢基本上頭先我哋講開航上面嚟講咧，航業佢仲係好蓬勃，因為佢空軍咧，佢空中嘅武器咧仲係好犀利，但係水上面工依個武器咧，亦都係佢優勢慢慢減咗嘅。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咧，依、這個航母艦嘅優勢已經係比依個所謂依個洲際遠程嘅導彈可以射到成2000-3000。大家知道如果中國係嘅，佢哋計到中國如果射依個導彈咧，而家已經係可以超過關島嗰個範圍之外。之後美國嘅艦隊咧，依個航母艦，航母艦係通常嚟講，大家知道一出航母艦咧，就要好多其他嘢保護佢嘅，本身佢就係好容易俾人係攻擊到嘅啫。咁但係頭先我已經講過啦，就係、是。呢、这個潛艇有另外一個樣咧，就好麻煩嘅，即係對於除咗軍事上面，對於係 供給，佢自己補給難，但係佢可以，大家如果睇呢個第四大戰呢，呢、這個德軍啊，呢、這個 U-boat 啊，佢嘅潛艇呢就係、是、造成好多好多嘅所謂呢就係、是、物品嘅支援。

0: 即係美國去歐洲嘅。咁而中國大陸咧，記得啦，佢啲油啊，除咗俄羅斯油管之外咧，好多咧就要係經海去嘅。咁如果真係中美真係開戰嘅時候，如果美國嘅潛艇可以封鎖咗或者係擊沉呢啲個係呢個油船去中國嘅話，咁變咗佢油路會少好多。所以呢個潛艇咧，佢依個係威脅性就係喺嗰度嘅。咁中國當然咧，亦都要反呢個美國嘅潛艇。咁所以話大家喺嗰度角力。美國而家中國做得多，佢數目係咪佢多數目係咪一定就係有優勢咧？我覺得就話頭先講過啦，佢嘅訓練咧，官兵嘅訓練咧，同埋佢實際上有啲隻船咧，可以頭先講過好似特朗普咁講，佢好多時嗰隻潛艇或者船做好之後咧，佢仲要所謂 outfitting 喺上邊同埋訓練嘅，好多時一年半年。大家如果記得咧，中國第一個嘅航母艦咧就買翻嚟之後咧，我記得佢咧差唔多係四五年嘅訓練咧。嗰啲人咧先熟習嘅，所以你話一隻潛艇，又知道咁特種嘅潛艇，佢咁樣嘅一個訓練嘅一個過程同埋時間係需要好耐嘅。
1: 嗯，冇錯，這個熟練嘅技術工人咧，的確對於每一個產業咧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啊，而製造好多國家製造業而家式微嘅一大原因咧，都係技術工人嘅減少。咁啊，呢個亦都係各国政府啦，甚至系我哋 BC 省府嗰方面提出咧，要增加培训技术工人嘅一大原因。而啊，具体讲起造船业咧，根据一个《纽约时报》嘅旧年嘅报道啊，咁啊讲紧嘅系费城一间而家已经由南韩韩华集团拥有嘅造船厂咧，每年可以生产大约 1.5 艘船。咁啊，但系讲紧南韩韩华公司喺自己国内规模大得多嘅造船厂咧。每星期就可以生產一艘船，咁啊已經可以睇到個差異喺呢一度。咁啊，特朗普嘅造船大計又可唔可以得以實現呢？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落去。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聽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運程，水瓶紅色帶嚟好運氣，雙魚禮拜四最適合試新嘢，白羊著白色心情更輕鬆，金牛39係你嘅幸運數字，雙子禮拜五運氣旺，巨蟹橙色會提升好心情，獅子數字8會帶俾你小確幸，處女笑多啲好運跟住嚟，天平禮拜二順風順水，天蠍放膽試新嘢，射手銀色提升幸運值，摩羯本周最旺數字26，星座運程由 Park Casino 贊助。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快乐适可而止。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国嘅产业啊，咁啊，讲紧啊系总部位于温哥华嘅 Canfor 公司嘅，咁啊呢一间嘅公司上个月就宣布咧，佢哋喺 Prince George 嘅 Northwood 纸张厂嘅几百名嘅员工好快就会失业，因为今年咧稍后就会将呢间厂房关闭。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嘅喺两个月嚟咧，都造成咗好多嘅唔同方面嘅回响。咁啊，佢哋公司自己有提到咧，市场状况就欠佳，咁啊，加上难以去到持续取得呢个目签位，咁啊，导致佢哋财务嘅亏蚀就冇办法持续嘅业务落去。咁啊，近期咧 ，Prince George 嘅一名市议员就向亿万富豪Jim Patterson 发起挑战，咁啊要求佢亲自向失业嘅纸张厂工人发放最后嘅工资，咁啊因为讲紧一个嘅Jim Patterson 集团咧系总部位于温哥华嘅呢间林业公司嘅大股东。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咁啊，我哋講緊呢一個嘅温哥華或者係我哋 BC 省嘅呢一個林木業啊，係從生產嘅角度或者係從市場嘅角度，其實面臨緊一個點樣嘅問題咧？咁啊，點解呢一啲嘅紙張廠又好，其他廠房又好，又開始喺近年咧面對一啲困境咧？
0: 全部我覺得係人為嘅，咁最主要大家成日。

0: 呢個對我哋嘅關税，呢個係好多好多年嘅事㗎啦。咁特朗普就揸得緊啲嘅啫。咁好多時咧就係睇睇個對手，有陣時唔係話自己即係點樣，有陣時你個對手如何。咁我哋而家咧最主要第一樣嘢咧，就肯定咧就係落美國嘅啲嘢，大部分都係。咁又講翻頭先，你嘅美國市場係咁大。咁美國嘢亦都係人工比較平，同埋咧佢嘅生產力，即係佢嗰個啊喺呢個生長嘅季節，亦都係比較長啲嘅，所以咁讀。又講翻轉頭咧，就係依個新聞對於我嚟講咧，就我有一個即係都幾大嘅感受喺嗰度。因為好多時咧，我自己揸車上去 Prince George， 如果大家記得去 Prince George 咧，佢入去公路入去之前咧，有一個好大嘅叫做 Woody， 一個大嘅木，一個木 number 嘅人啊，一個人像喺嗰度嘅。咁而家陰公即係嗰度咧，本來咧冚唪唥木，其實喺嗰個 Low 依個所謂 Highway 16嘅欄啊，冚唪好多木廠啊。嗱，木廠咧其實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叫 sawmill， 依個界木廠。咁啊，依個係最主要嘅。除咗即係佢咧係伐木咧，攞喺山上面攞來之後，先要經過依個界木廠，然後咧第二個界木廠之後咧，做依個 sawmill， 佢界咗嗰啲木之後咧，嗰啲 sawmill 嗰啲所謂木碎咧，我哋啊廣東話叫又借渣嗰啲咁嘅木碎嗰啲嘢咧，嗰、那個咧就依個 puff。咁同埋咧，而家咧我哋嘅廁紙啦，我哋大家知啦，我哋加拿大嘅廁紙係都全世界有名嘅，咁因為我哋啲木係幾好。咁好啦。另外咧就係 puff 咧做咗 puff 有幾樣嘢可以做嘅，而家佢刪咗 Prince Joy 嘅刪咗個 puff， 佢 puff 咧第一咧就頭先講講紙啦，紙而家咧嗰個需求量咧，我諗起碼係少咗一半，我未有咩數字喺嗰度，因為大家知道咧而家我用少咗好多紙嘅，甚至如果大家要好多時咧買嘢咧，我見咧就算我自己本身咧收條，佢可以用呢個 email 送俾你。或者有時有啲嘢老實講，你都唔使一定收條，嗰度已經係少咗紙啦。咁同埋紙大陸而家來往我哋都好少寫信噶啦。咁紙咗時候度，咁當然廁紙啦，廁紙我相信仲係個需求量喺嗰度嘅。另外所謂借渣啦，好多時咧佢將我哋而家我啲木咧木嘅傢俬其實淨壓咗嗰啲木碎嘅啫。最後仲有一樣大家可能唔係太清楚啦，嗰啲木碎咧亦都可以用嚟燒嘅。原來喺加拿大咧。是賣好多啲木碎咧，佢哋壓到好細粒嘅，賣去南韓啊！佢而家所謂咧，所謂而家我哋嗰啲即係為可循環用嘅咧，南韓做我哋發電嘅，用啲木嗰啲，因為佢有啲偏遠嘅地方咧，佢用木咧，佢燒咗之後咧就冇乜嘢木本身嚟講就冇話油嗰啲咁犀利嘅嘢，咁變咗咧，佢依個係依個啊 puff mill 咧就好緊要下嘅。咁最主要問題咧，頭先我講過，依個係美國本身佢。地方大，生長季節長，佢人工平，同埋咧最近嘅嘢咧就係我最擔心我睇到數字咧，就喺加拿大嘅呢個所謂木廠咧，係四年前咧，佢依間啊 Canfor 咧就四年前咧已經咧就搬咗好多嘢落美國噶啦，咁甚至咧就過去嗰二十年咧，就據講啊，呢個係加拿大嘅林木業公司咧。在美國以前20年講就只有兩間廠嘅，而家去到成50間廠，即係話咧好多嘢搬咗落去美國。佢人手多，人工平，同埋咧佢因為咁樣撈起新廠嘅時候咧，佢啲科技咧亦都係比我哋舊廠，而家譬如 Prince George 啊一啲廠咧都係舊啲嘢，變咗咧佢嘅生產線咧亦都係比較係冇咁，而個係緊要。仲有一樣係大家記得，就係早幾年咧，我哋有嗰啲昆蟲咧，嗰啲甲蟲咧，令到嗰啲木咧好多時咧就好平價買出嚟，變咗就拱冧咗個市。所以而家你想翻上去，好多時咧就係講，即係上邊有落，亦都有上。當年嘅價錢咁低嘅時候，你要將個時間價錢拎翻上嚟，即係成本高嘅時候咧，佢相對再相言相亦都係唔會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仲有一樣喺加拿大咧，嗰啲地咧就係政府嘅，即係話在商言商，你都講啦，嗰個地唔係我嘅，佢有冇咁去用心去所謂種翻啲樹啊，或者去宰割嘅咧？咁呢樣嘢就亦都係一個好大問題。美國方面咧，好多係私人地方，所以佢依個收成咧就好簡單。
1: 嗯。今日都见到咧，喺简单，例如造纸咧，背后都牵涉到好多嘅外在自然条件又好，或者系呢一个嘅技术方面又好，市场状况又好，同埋其他种种嘅因素。咁啊，亦都系要解决一个行业嘅面对嘅困境咧，都好难净系做单一嘅动作就可以搞掂一切。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我哋。尤其是 BC 省林木业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油，来自兼报道新闻。

0: BC 沿岸今早发生 4.3 级地震 ，Head Quiet 有震感。加拿大地震局话，地震今日凌晨4:48发生，震央位于温哥华以西大约800公里 ，Head Quiet 西北海岸几公里处，震源深度17.6公里。地震局话 ，Massett 同 Sandspit 等多个岛屿都有震感报告。现时为止冇收到任何人员伤亡或财物损毁嘅报告。震央最近嘅社区系 Head Quiet 岛上嘅 Port Clement， 大约73公里处。BC 紧急资讯中心嘅群体账号发布消息话，一旦遇到地震，应即时伏低以及找寻护体。大温地区一个公园附近发生山火，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高桂林皇家骑警正展开调查。Bekela 区域公园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1.5 公顷， Emma 两户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35户接获疏散警示，4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山火火势昨日基本上受到控制，初步调查显示山火涉及人为因素。骑警呼吁任何人在星期三下午1:00至4:00之间在公园附近拍摄过照片或影片，请同高桂林皇家骑警联络。骑警亦正在调阅现场一带的保安摄录片段，希望有助调查工作。泰国暖虎姆里一名14岁青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两宗案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手犯案动机未明。当地警方话，枪手当地早上先在屋企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手枪枪杀同住的祖父同祖母，10点过后回校行凶。网上片段见到着紫色衫的枪手曾经在课室外的走廊行过，亦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围封校园，检获34发子弹。调查话枪手在校内开了26枪，最后吞枪自尽。内政部话枪手平时喜欢玩电子游戏机，有老师话他学习成绩优异，从未有攻击性的表现。总理阿鲁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正正是政府拒绝向平民继续发放枪支许可的原因。今次是泰国今年第二宗校园枪击案。南部宋加府今年2月一名19岁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警枪之后闯入一间中学挟持师生，事件造成1死7伤，死者包括校长。新闻报道完毕。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无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86%。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白云间中天晴，最高22度；卡加里今晚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23度。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12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

0: 12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满地可今晚主要多云，最低21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厄泰华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0度。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讨论一啲稍微有趣少少嘅话题咧。咁啊，讲紧嘅就系喺今日啊，美国嘅国防部或者叫战争部啦，咁啊，五角大楼方面就公布咗第五批嘅不明飞行物嘅档案。咁啊，其中就包括41份新公开嘅文件、图片同埋影像。咁啊，呢个亦都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公开呢啲记录以嚟咧最新一次嘅披露。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好多各界，尤其是系所谓 UFO 爱好者方面嘅关注啦。咁啊，讲紧嘅系早10几年，甚至系短短几年前咧，可能关于 UFO 呢方面嘅讨论咧，都只能够系讲紧系一啲闲谈啦，咁啊好难喺例如系比较严肃嘅新闻媒体当中咧，去到所谓登大雅之堂啦。但系如今咧，讲紧嘅系政府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方面咧，近年都对于所谓 UFO 相关嘅话题咧，已经系采取一个冇咁含糊其辞，或者系一个比较去到公开官方嘅讨论喺呢一度啦。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点解近年？尤其是系今年嚟讲，特朗普上场之后，又有呢一方面嘅趋势喺呢一度咧。咁啊，我哋见到咁多新公布嘅 UFO 档案咧，咁啊，人类系咪玩完咧？
4: 咁就第一样，佢咁多嘢公布咧，就系佢玩嘅手法。我成日都话啲政客咧，佢哋中文、英文咧有一个叫3D 啊，一样嘢叫 distraction 啊，即系话咧，等你向其他地方吓，就唔好谂特朗普啲丑闻啊嗰方面，你就唔好挖佢俾其他啲嘢睇。咁佢而家不断放出嚟嗰啲，通常咧就系、是、都系即系军部啊。嗱，咁佢通常嗰啲放呢啲书系点解？而家啲人比较即系所谓留意啲咧，就系咧，因为军部嚟讲，通常咧佢肯定咧都系即系所谓专业嘅人士啦，就唔同我哋话啊，今日见到哇，我今晚见到，琴晚我行啊呢个Robson 嘅时候见到有呢个 UFO 喎，咁当然有几多人信我咧？可能啊 ，Facebook 上面可能系10个8个人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军事上面，第一佢哋当然啊有呢个好多时都有呢个摄影机啊，系咪影到啦？同埋咧佢好多时咧，譬如呢个机师啊，系啊，即系会系相当了解科学啊，同埋有经验嘅人咧，佢哋知道边啲嘢通常都系飞机嘢，边啲嘢唔系。咁呢样嘢就可信性高。咁但系特朗普咁样放出嚟，咁啊，但系最近咧，其实有几个美国总统咧都曾经公开话咧，佢自己系都见过 UFO， 即系呢类嘢，佢唔一定话系见过。咁包括咧就已经系啱啱系旧年去世嘅前总统卡达啦。咁甚至奥巴马最近咧，亦都喺一个闲谈里边咧，就话哦，佢都话我觉得吓，我认为都会可能有呢个外星人啊，或者 UFO 嘅存在。咁其实好多时大家睇就，我觉得咧 UFO 同外星人系两回事。咁啊，我一阵间稍微解解，呢两回事点会拉埋一齐嘅咧？咁样，其实你见到 UFO 以前嚟讲，甚至喺呢个系17、18世纪已经人咧将呢个所谓嘅天上边唔知嘅物体咧联想起咧，可能系即系以前咧更加可能话呢个系天使啊，或者系上边嘅天堂啊，各方面嘅神灵啊嗰啲咁嘢。咁但系后来咧，而家就我哋咧将呢啲嘢即系联想起好多好多嘢。咁有样嘢就系、是、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咧，有唔同嘅呢个睇法。咁以全世界嚟讲咧，呢个话所谓咧最报告最见得多 UFO 嘅咧，就系、是、智利。智利一个系比较高，有啲好高原，智利有啲山好高嘅地方，系好黑嘅地方。加拿大、美国、澳洲同埋咧欧洲嚟讲最主要系英国。嗱，咁呢几个国家有一样嘢就系话。是个天系好黑嘅，先有讲过，智利嗰啲好高嘅，加拿大通常嚟讲咧，我哋稍微出一出成。

0: 是一条天好黑，所以你能够睇到天上边嘅有光嘅物体嘅机会系多咗。咁第二样嘢就系、是。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系北美洲好多人咧，就有而家甚至咧新嘅相机，好多时可以影到呢个系银河各方面嘅嘢，变咗好多人咧就会去睇呢个系观察呢个系晚黑啊，而晚黑就睇呢个系天上面点咁，所以咧你第一够黑容易睇到，第二咧多人去睇，咁啊当然咧就好多，咁啊好多就呢个报告喺嗰度啦，咁啊。第三點咧就係政府亦都係美國政府而家開始咧，亦都係咧，即係話咧都係有人報告咁嘅嘢公開嘅嘢，變咗咧就人通常嚟講，一人講得多嘅時候，尤其是到而家咁樣，即係話軍部啊，亦都有個承認見過一啲唔可以解釋到嘅嘢嘅時候咧，咁當然好多人就開始都係信啦 UFO 係點樣，咁但係你話係信有 UFO 存在嘅咧，亦都係南美洲最多人信，就係頭先我講過喺智利啊嗰方面嘅。而北美洲咧，就系中等嘅；欧洲咧，亦都系中等嘅，即系半信半疑嘅啫。亚洲嚟讲咧，系最低嘅。咁大家容易，大家先讲过啦。亚洲嚟讲，第一样嘢个天就唔会点黑嘅，我谂你好难睇得到。第二咧，亦都唔系个个，因为如果大喺亚洲里边，佢就住大厦啦，或者系喺好多好多地方都系有其他嘅嘢阻住个天咧，你未必可以啊。因为咧，好多时间影呢个所谓头先我讲摄影啊，相机帮你影呢个天体嘅话咧，你都系要系呢个相当呢个系即系冇阻得到你个天嘅地方。咁亚洲系少啲，咁当然咧政府啦，亚洲嘅政府通常咧就保守一啲嘅。咁头先我讲个咁 UFO 呢个非不明嘅飞行物体同外星人点样拉上关系？头先我讲就以前。当然可能就是如果是即系所谓呢个宗教仲系最主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啊，用其他嘢解释咗佢啦。咁去到咧，原来咧就已经好早期咧，去到呢、这个如果大家睇呢个科幻片或者喺呢个所谓文化里边咧，全国就1898年咧，曾经咧就有人咧就话呢本书出过嘅，就话咧见到呢个火星上边咧有呢个系所谓运河，即系话哇火星入边有人住啊，有人又开运河咁。而家当然咧，已经我哋火星去得到咧，就话佢系冇嘢，火星系冇运河。咁啊，講到當然咧，咁啊，而家好多好多時，甚至荷里活啦，甚至啊 ，Steven Spielberg 咧都拍過一套話啲火星人就走嚟咧，就捉曬我哋地球人咁樣。咁所以大家咧就將呢個 UFO 咧就聯想咗喺呢個同外星人有關係嘅。UFO 同外星人係咪有關係咧？其實而家我聽到我自己陰謀論咧，其實而家 UFO 裏邊咧可能係冇人嘅，即係而家我哋嘅科技都知道啦。我而家我哋去太空探險咧，我哋出去嘅話咧係嘥好多時間。咁人呢即係就算你百几岁呢你都系百几年啫。如果出去探险嘅时候百几年就唔系太紧要。而家好多话基本上呢嗰啲都系遥控嘅，好似我哋嗰啲无人机咁嘅啫。佢嗰啲如果系出面呢有呢个系外星人嚟嘅时候呢佢都用遥控嘅啫。基本上呢呢个系 UFO 上面冇人嘅。咁但系点解会将 UFO 连埋呢个外星人嚟讲呢去到60年代啦。开始有人就怀疑即系话佢哋甚至聖經或者係印度嘅呢個係嘅文獻，古代文獻中國文獻都係嘅龍咧，其實都係條火龍，都喺天上面落嚟噶嘛。咁呢樣嘢咁啊，撈到聯想起，點解嗰陣時60年代會聯想起？亦都出過本書咧，就叫做係呢個神啊天神嘅戰車，係1968年嘅。咁大家睇一聽聽啦，68年、69年咧，人類就登陸咗月球啦。咁當然啦，呢樣嘢咁啊，登陸咗月球之後咧，咁啊南美洲咧掘到好多好多依個以前嗰啲嘅畫，都好似嗰啲人咧就穿曬嘅太空衣咁樣。所以咧，依個流行文化咩就流行咗將依個北行嘅非不明嘅 UFO， 而家就唔係叫 UFO 咧，就聯想嘅就係外星人依樣嘢啦。
1: 嗯，咁啊，我哋講到話美國政府咧，就係特朗普政府啦，當初去到話。宣布要公布呢啲不明飛行物相關嘅政府文件嘅時候咧，都引起咗一定程度嘅迴響。咁啊，但係喺幾個月落嚟咧，似乎咧對於呢方面嘅關注度咧，又開始有所下降啊。只係會時不時會因為例如話啊，前總統奧巴馬提到呢一個 UFO 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同特朗普嗰方面，特朗普又對佢有啲嘅批評啦。咁啊。而似乎大家的關注重點已經不再是到底這些 UFO 背後反映一些跟這個世界相關的就是這個世界真相相關的問題之外，而是將焦點放在政治層面。我們都見到有些分析說 是可能早几十年前，若果是政府公布话、哦、原来真的有外星人的时候，足够是引起全球性的动荡，甚至会动摇宗教和文明的根基。但是有些分析就认为，到现在来讲，若果真是政

0: 實到有外星人存在呢，都不會造成這一方面的動盪。而這個背後原因呢，就是因為人工智能 時代的開啟，亦都是令到即使有一些影像公佈出來，大家都難分真假。今天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怎麼看呢？在我們今時今日來說，即使是公佈一些跟UFO 相關的檔案，甚至即使可以說、哦、發現了有外星生命存在的證據，那又足不足以動搖我們的文明的基礎呢？那又足不足以造成一個重大的輿論影響？
1: 我想是这个舆论影响很紧要，尤其是呢，如果大家记得呢，是一个相当有名的 Stephen Hopkins, 这位科学家呢，曾经在2010年呢就讲过有几样东西，就是都即是黑人听闻。他说呢，第一样东西呢，他觉得呢，如果真的有外星的文明，当然外星的文明呢，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呢，甚至现在说火星可能曾经有了。生命同呢個文明係兩回事，即係細菌係有生命，或者甚至如果講到而家過濾性病毒都係所謂差唔多有生命嘅。咁好多地方而家根本好多時咧就話，就算太空船上面有時都可能咧已經係即係外星嘅嗰啲所謂嘅生命咧，可能已經存在咗喺度，亦都即係用數學嚟計咁。但係你文明，咁 Stephen Hawking 咧佢話點解嗱？佢依個論述咧就好好多人依個恐慌，就話第一咧佢話如果有依個先進嘅文明嚟到地球嘅咧，地球嘅人咧會係最有問題嘅，因為佢覺得佢嚟得佢外星人嚟得我哋地球即係咁叻嘅話，佢哋嘅科技距離會好高啦。第二樣嘢就我哋睇翻歷史咧，就話好多時所謂殖民地，即係話咧佢哋嘅科技，譬如話南美洲嚟講，南美洲喺呢個西班牙人去之前咧，佢係冇用呢個所謂呢個係輪嘅木輪嘅方面嘅嘢。佢哋係未有呢個科技嘅，咁西班牙人去到嘅時候，除咗佢有馬咁叻，即係咁叻嘅馬之外，亦都係咧將呢個所謂當時嘅嚇高科技嘅呢個輪啊各方面嚟帶咗去。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可能有參與啊，人類本身個貪婪同埋外星人會唔會有咧？呢樣我就唔一定肯定。即係佢咧，斯蒂姆克即係話咧，外星人咧可能係貪婪，即係話佢科技嚟得到我哋地球咧，我嚟到時候就可以貪婪啦。咁同埋咧，佢亦都系咁話。佢話如果佢嚟得到咧，佢肯定咧就要用好多所謂嘅依個原油啦。咁佢會唔會嚟地球就係想揾你嘅原油咧？即係到嗰時候，我哋而家好似 Elon Musk 咁成日都講，我哋去火星啊，我哋去地球啊，甚至好似中國都係咁講啦，我哋地球去發掘開礦啊。咁如果老實講，會唔會係火星？即係如果係有火星有生物喺嗰度嘅時候，我哋人類開礦會影響佢哋一個影響，即係成個依個係星球有問題咧。咁樣嘢先可見咧就砌個出嚟。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我亦都講得有正面嘅。依個好多時大家睇翻啲荷里活片啦，譬如 E.T. 風空咁啊幾好。
0: 咁啊，的確人類對於呢一個世界嘅認識咧都尚淺。咁啊，人類文明嘅歷史咧，都短短不過係嗰幾千年，咁啊，但係講緊即使係呢啲嘅外星生命又好，或者係到底有冇神鬼嘅存在都好嘛，咁啊，我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話，子不語怪力亂神，咁啊，但係講緊嘅係我哋如今生活嘅呢個社會咧。相信都有好多嘢呢，可能甚至比外星生命更加恐怖。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Victor，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昆虫可以传播多种传染病，即系如蚊、蜱虫、苍蝇等等嘅媒介携带嘅病原体引发，对人类健康构成不同程度嘅威胁。蚊传播疾病包括疟疾，由疟原虫引发，经过蚊叮咬传播，主要症状系周期性发冷、高热同埋出汗。去疫区旅游建议服用抗疟疾嘅药物。登革热系由登革病毒引发，经过伊蚊叮咬传播，症状突发高烧、剧烈肌肉同埋关节疼痛。皮疹可能会导致严重出血。寨卡病毒由寨卡病毒引发，多数症状轻微，妊娠期寨卡病毒感染就可能会出现并发症，例如流产、胎儿死产和早产，就会导致先天性的畸形病变。蜱虫传播疾病有来冇病，由白氏梭螺旋体引起，经过黑脚蜱虫叮咬传播，典型症状是游走性红斑，伴随有发烧和关节

0: 同森林脑炎由皮虫传播的脑炎病毒引发，增发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苍蝇并不叮咬，只在身体表面携带和经过消化道排泄传播60多种微生物和寄生虫病。常见传染病包括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等的细菌感染，病毒导致的病毒性肝炎、小儿麻痹症。寄生虫例如蛔虫、阿米巴痢疾、钩虫等等的肠道寄生虫。蝇锥病是苍蝇的幼虫直接寄生在人体的伤口、耳、鼻、口腔等等的部位，造成组织损伤。传播方式经由苍蝇足部和口气携带，又经常在垃圾、粪便等等肮脏的环境爬行，细菌滋味全身和足部，兼且边食边吐，吐出的消化液对食物造成污染。我是施明医生。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美国和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协议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就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之所以叫做阿伯拉罕协议，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视阿伯拉罕为共同的祖先，希望藉着这个名称象征三大宗教可以和平共处。协议主要围绕八大方向，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合作、发展交通旅游、加强科技和医疗合作、深化安全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维护和平共处，以及支持继续寻求以巴和平。协议成功打开了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不过由于未有直接处理以巴冲突的核心问题，所以它更加适合被视为促进区域合作的外交框架，而不是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最终方案。2020年8月，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先宣布关系正常化，之后巴林亦都加入，到同年9月双方在白宫正式签署协议。之后摩洛哥和苏丹亦都分别宣布和以色列推进关系正常化。在协议签署之前，以色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1984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爆发过多次战争，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区内最核心的政治争议。虽然埃及和约旦早已分别在1979年和1994年和以色列建交，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认为必须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但是自2023年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中东局势再次变得紧张，阿伯拉罕协议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部分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仍然保持合作，但是公众舆论、地区安全和巴勒斯坦问题就再次成为焦点。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精装发 快报。
9: 环球邮报。

报道，上星期两名青少年因为在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大楼开枪而被捕并被检控。今次是近几个月来美国领事馆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警方同时将另一件案件和他们所讲的雇佣枪手网络联系起来。警方说两名被告在7月27号凌晨5点前驾驶一架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车辆驶向美国领事馆，并向该建筑开枪损坏了外墙，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昨日记者会上播放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有人从车内开了两枪，警方说只有一粒子弹击中了美国领事馆。多伦多警察局长说，今次案件的作案手法和今年较早前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类似。他说被告被招募加入了一个雇佣枪手网络，警方说这个是一个松散的团伙，成员会受雇向建筑物或者商铺开枪以换取报酬。警方说相关团伙亦都应该对今年三月发生在同一栋建筑物的枪击案负责。调查人员追踪到枪击案的疑犯居住在多伦多西区一间的柏文入面。在6月11号上午，警方突袭该处地址的时候，一名警员遭到枪击身亡。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说3月和7月两宗袭击案的疑犯都是通过加密通讯软件进行沟通并被提供报酬。调查负责人表示，警方掌握多个在多伦多雇佣枪手的犯罪集团的资讯。警方承认大众对于了解这些年轻人的雇佣者身份非常感兴趣。他没有透露警方怀疑的对象，但表示这个会是调查的重点。警方先前已经说，这些犯罪集团使用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 等应用程式，枪手必须录制攻击过程才能够获取报酬。而被问及该犯罪集团的枪手能够拿到多少报酬的时候，调查人员就说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们根本没有报酬，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金额。案中两名被告年纪较大的是一名19岁男子，他在星期六被捕，面临15宗控罪。根据法庭文件，他先前曾经在5月份因为违反释放令和持有可卡因而被起诉。另一名15岁的少年就在星期三被捕，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他的姓名不得公开，他面临17项指控。另外有6项违反释放令的指控，两个人都被控违反刑法中禁止攻击国际受保护人员住所的特定条款。相关的条款是联合国对外国政要的认定，加拿大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保护。法庭方面尚未证实对两名被告的指控。美国领事馆在电子邮件声明入面表示，感谢美国和加拿大执法部门在拘捕疑犯方面的合作。警方负责人就强调，多伦多市警将会继续在领事馆驻守，并且和美国当局合作以确保领事馆安全。另外，警方在6月份拘捕并指控了两名男子，指他们在3月在美国领事馆开枪，并将他们和据报以犹太会堂和企业为目标的雇佣枪手网络联系起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一名29岁男子昨日喺温哥华一间餐厅外持利斧威胁其他人之后被捕。案件喺 Main 甲24 Avenue 附近一间餐厅，警方话涉案男子喺餐厅露台乱丢餐具，威胁其他人，同时掟烂啲杯碟。温哥华警方发出声明话，警员接报到场后，在温哥华警犬队协助下拘捕涉案男子，他因伤送院之后出院，同时暂时获得释放，排期日后出庭受审。 BC 沿岸今早发生 4.3 级地震， Headquake 有震感。加拿大地震局说，地震今日凌晨4点48分发生，震央位于温哥华西北大约800公里 Headquake 西北海岸几公里处，震源深度 17.6 公里。地震局说 Mesac 及 Sandspit 等多个岛屿都有震感，直至现时为止没有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 Headquake Port Clements 最靠近震央，大约距离73公里。 BC 紧急资讯中心在社群媒体发出消息说，民众一旦遇到地震，应该即时踎低以及找寻遮挡物。大温地区一个公园附近发生山火，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高桂林皇家骑警正展开调查。Belcarra 区域公园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1.5 公顷。Emma 两户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有35户接获疏散警示。4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山火火势昨日基本上受到控制，初步调查显示山火涉及人为因素。骑警呼吁任何人在星期三下午1点至4点期间在公园附近拍摄过照片或影片，请同高桂林皇家骑警联络。骑警亦正在调阅现场一带的保安摄录片段，希望有助调查工作。安省多伦多警方交代早前街头庆典致命枪击案最新调查进展，有两人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记者会上公布，两名被捕的18岁疑犯分别是 Josiah Massaro Gill 以及 Louis Downey。 丹乔说，警方的紧急应变部队在今个星期三分别在 Western Road 及 St. Phillips Road 地区和 Church 及 Wellesley 地区執行搜查令，将两人拘捕，并搜获三支手枪、一批毒品和现金。事发在7月11号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当时有大约13000人参与 Salsa on St. Clair 拉丁文化街头节，期间有人在现场开枪射击，导致25岁男子 Shaquan Quashi 和20岁的 Cesar Vanessa 双重死亡，另外有5人被子弹击中受伤。负责调查的高级警长麦海布指出，当局初步相信现场曾经发生爆火，但调查之后证实当晚所有子弹都是由同一支枪发射。而虽然现场检获2支手枪，但法证确定2支枪都未曾开火，而在当局起获的5支枪里面有2支证实来自美国。
2: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香港电台吕意报道。
4: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在冲绳本岛南部的那霸亦都风大雨大，树木被吹倒，平日最热闹的国际通空无一人，店铺暂停营业。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那霸机场星期五全日关闭，所有进出当地的

0: 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部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之后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北风，湿度83%。
4: 伊朗默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0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定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5: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Yes, she's the one. Yeah. 你和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祖辈、父辈和我们这辈，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即是几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个代沟问题暂时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也看不到未来会有机会解决。但同样我也有和大家分享，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解决，但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站在不同的年龄的角度去看回，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跟我说呢？为什么他的理解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点，即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仔女的，或者我们作为父母了，已经去看另外的不同年纪，我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想法的呢？当你可以抽身出来，好像个旁观者这样呢，你去理解这件事，你突然间很多事呢会豁然开朗的，即是没什么好拗，不是说不尊重父母的意思、祖辈的意思，但是就不需要一定要更正，或者要令到大家的思想同步。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份的期待，我不是经常说的，我期待你明白我，或者我希望你明白我，这些就是期待咯。但其实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时孤独，走时孤独。

咁唔明白我哋嘅人，其实如果你按照人口基数嚟讲，系占咗绝大部分啦。一辈子落嚟，譬如我哋一路唔同嘅阶段啦，你当十年一个阶段咁嚟计先啦。你谂下，有几多个朋友仔系过去到你活到而家二十岁、三十岁，甚至几十年之后，你哋都系无话不谈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呢个朋友，或者有几个呢啲朋友嘅。哇，呢个系你积嘅福啊，系幸运啊！但其实呢个极少数会有呢种情况，大部分嘅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喺同一个地方生活，已经唔系嗰个大环境，就真系到咗一句好现实嘅，就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如果你尽早能够接受呢个现实，包括我琴日讲嘅亲人之间。即是不同年代啊，那个我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你就觉得互相能够去尊重，尽量理解，就不需要吵架去破坏感情。几难得啊，即是几多世才可以收得这一辈子我们会成为亲人啊。同埋仲有一句说话呢，我是很认同的，我就即是我讲出来了，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或者你的认同程度会是怎样。就是其实仔女啊，是借住你的身体而来，他不是因你而来啊。如果你尽早能够明白到这件事，你就可以不将自己困在父母这个角色里面，不是说不去做好父母。每一代的父母我都相信都是倾尽所爱，倾尽所能去令到下一代能够物质好啦，总之所有嘢啦都尽量能够希望自己吃苦唔紧要，希望自己啲仔女啊、孙辈啊可以健康成长，无忧无虑咁样生活。但系嗰句说话我系认同嘅，总之仔女系借你而嚟，而唔系因你而嚟。仲有一种讲法就系话，有啲小朋友、有啲仔女啊嚟到咧就系还债嘅，有啲系讨债嘅。我都听过呢啲嘅讲法，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信咗，哦，佢系嚟讨债嘅，所以我心甘情愿咁辛苦，或者佢而家到咗叛逆期啦，其实青春叛逆期，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可能包括听紧节目嘅你自己，嗰阵时你可能曾经都做得更过分，而家嗰啲家长咧，一到咗暑假，特别多呢啲片摆上网。即是我能够明白家长这种特别是对着青春期的仔女已经尽自己能力的了，即是扑心扑命在这个情况之下去搵钱回来给仔女。但是呢有一个妈咪仔就喊着，即是很心痛，我看到她是喊着然后拍这段视频，她说我不是说个个小朋友都会令到作为家长我们这么辛苦，她说我带即是我一个人凑着个仔。中学啊，佢仔嘅中学读紧中学，然后放紧暑假。佢话咧，唔单止不闻不问啦，叛逆啦，即系总之对于呢个妈咪仔嚟讲系冷暴力嘅。然后佢所有嘅家务唔做，总之佢每日咧妈咪出去跑业务做 sales 嘅，咁所以佢成日要见唔同嘅客户，早出晚归。佢话到夜晚翻嚟，个仔系冇一句好声好气同佢讲，同埋。佢都唔期待个仔煮嘢俾佢食啦，佢话唔使啦。但系佢话我连续日日翻嚟就见到佢，基本上系未出嗰间房噶，就系做乜咧？就系瞓觉、打机、瞓觉同埋打机，乜嘢都冇做过。冷气咧就开足24小时咁。咁我知道呢啲系会即系一定会发生喺某啲家庭入边嘅案例，我唔能够话全部青春期嘅青少年都系叛逆嘅，都系激到阿爸阿妈生虾咁跳嘅咁。但系我想讲其中呢一个例子，即系我睇到作为家长嗰种辛酸，又唔发得脾气，又唔闹得佢哋，自己亲生骨肉嘛。但我想呢番说话系同听紧节目有呢一种困惑、有呢种焦虑嘅家长讲。你就明白剛才那句啦，你消化咗佢啦，佢係借你而嚟，而唔係因你而嚟。所以呢你唔好諗嗰啲佢係嚟討債呀定係嚟還債啦。總之你就當有一句說話叫做下你當佢係嚟盜你嘅。咁所以呢你佢而家到咗青春期啦，佢對你唔抽唔睬，好冷淡，十問九唔應，你即使哀到佢出去旅行啦，同你影張相佢都係黑面嘅咁樣，甚至佢可能講一啲令到你唔開心嘅說話，令到你即係好難堪嘅說話啦。咁所有嘅呢啲你就同佢講，佢就係嚟令到你放低期待，放低執着。同埋仲有，如果仔女而家譬如慢慢畢業啦，佢哋離開家庭啦，其實作為父母呢個角色呢，我唔係話唔偉大，我覺得做父母係好神圣，同埋呢個選擇呢個決定係我覺得係好艱難嘅一件事。但你要明白仔女大個之後，佢有佢嘅

人生佢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啊，所以呢个时候咧，你反而系要能够又系嗰句啦，减少期待。你父母呢个角色系长忧九十九嘅，你系会不自觉地会担心佢，担心埋佢嚟紧买屋点啊，我诶帮咗佢首期啦，供楼点啊，哎呀，我哋有投资啊，或者攞啲老银可以计点啊，就每年每个月帮佢投资啦，生咗小朋友咧，凑孙咧。我認識唔係喺呢個國家嘅，我認識嘅呢個長輩喺其他國家。咁啊，然後咧就個女就結婚，即係其實喺澳洲啊留學讀書。咁而家就係兩夫妻啦，即係阿女同埋女婿啦，就生咗兩個小朋友啦。跟住然後咧，雙方父母啦，即係四個長輩啦，每半年去澳洲幫手湊孫。帮手供楼，嗱，你千祈唔好讲呢两个后生冇能力，佢哋嗰份工啊，佢哋两个嗰份工啊，已经喺澳洲嚟讲咧，悉尼系非常之唔错嘅收入，系我哋讲嘅中产噶啦。但系咧，你又要知道，如果呢个中产系自己一个人去生活咧，你可以生活得好有滋味。你甚至係可以俾零用錢啊，俾爸爸媽媽啊，你哋喺原居地好嚟呢個國家一年陪啊，我哋幾個月都好。但係因為佢楞住兩個豆丁啊，個開支先大啊。我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嗱，聽緊節目咧，有唔同年代嘅朋友啦，咁啊，00年啦，90年啦，95後啊，80年啊，70後啊。但係我主要想同80後嘅呢一代人嚟讲，好多听紧节目嘅80後啊，我知啊，你知唔知原来呢一代咧系呢个世界上应该系最后一代愿意为仔女嘅学业俾钱嘅群体啦？我转头翻嚟讲。

0: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喺暑假，包括唔係放暑假嘅時間啦，家長咧都盡量會將自己仔女嗰啲課外活動啊、補習班啊排到好滿嘅。其實呢個完全能夠明白㗎。譬如我頭先所講到嘅嗰種情況，因為家長都好希望，無論自己即係呢個同我哋祖輩父輩都係嘅，無論自己點辛苦點捱，我都好希望用我哋呢一代嘅方式。 尽量俾到个小朋友成长最好嘅嘢，然后起码自己无悔，佢哋大个，佢起码唔会输喺起跑线啦。其实你知唔知唔好输喺起跑线呢句说话害咗几多人啊？即系个个都系好似被洗脑咁样样，就总系同自己讲：哎呀，我咬紧牙关，我帮佢买呢样嘢，报呢个班，我咁样培养我仔女。总之就系唔好输喺起跑线啦。咁好多家长深信。 嗱，我想同大家今日分享嘅呢个内容呢，就头先提到一句嘅，就系话80后嘅人，即系阿咪80后嘅呢一代父母，应该就系历史上嗱，我以中国内地为背景，但系呢个完全系影衬出海外华人家庭噶，咁就系话呢一代系最后一代愿意为仔女学业另外付费嘅一代啦。嗱，翻学归翻学啊，咁啊，譬如你中国内地就义务教育啦，咁你书本费要俾啦。 咁你喺呢度，咁你公立學校，咁我哋都可以講就係話係免費返學啦咁。咁但係呢，你知道而家中產返貧其中一樣最危險嘅嘢係乜嘢呢？就係中產返貧有幾件套嘅，即好似係咩啊？中年幾件套就係暖水壺嗰把遮同埋嗰條圍巾啊嘛。而家有中產返貧幾件套嘅，總之其中一個。 就係超高嘅房貸，即係個mortgage咧，係佔咗自己兩夫妻又好自己嘅個人收入超過80%以上嘅，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啦。呢個係 mortgage 啦，跟住中產返貧嘅另外仲有一件套咧，就係叫做仔女一定要去國際學校。 咁佢呢個係個代表，即係但我呢度想講嘅，除咗國際學校之外，就係父母不停催谷。 不停培养去训练小朋友，即就系我头先嗰句啦，好惊啲仔女输喺起跑线，报各种嘅学习班、训练班，就希望佢哋喺学业、才艺竞争上面胜过其他人，即等佢哋多啲见识啊！所以呢个现象呢，有一个词嘅就叫做鸡蛙。其实呢，你咁样听好似好哽耳，如果因为你系未听过呢个用广东话讲嘅词，因为呢个系用国语出嚟嘅，鸡蛙。 即係走地雞嘅雞，蛙蛙菜嘅蛙，呢個係非常之流行嘅網絡用語，就係我頭先講嗰個意思啦。你哋有冇聽過打雞血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俗語嚟嘅，打咧支持，即係話哇，我突然間成個人好精神啊，好似打咗雞血咁樣樣，即係異常興奮、拼命、充滿干勁。所以咧，呢度講嘅雞蛙咧，就唔係不停。 帮啲仔女打鸡血，系令到佢哋不断学习、不断竞争，即系父母就负责投资，我嚟搵钱摆落你身上，你就负责认真读书。哇，呢句说话其实对于仔女嚟讲先至系最有压力噶。我相信有家长会讲过呢句说话，甚至如果你系80后、90后，可能你嘅父母会同你，即使唔系专登嘅。
2: 但系都不经意间讲过呢句说话，总之你唔好理啦，而家读书呢，就系最舒服噶啦，咩都冇烦恼。我爸爸妈妈，我哋呢，就系专门就系努力搵钱，就系俾你读书，你咩都唔使谂，认真读书就得啦。其实家长有冇错噶？我讲返琴日嗰个理解，家长就系希望令到自己仔女知道唔使担心，钱我哋不断补给，你嘅任务就系好好学习，即系殊不知其实呢个就系两代人嘅沟通问题咯。家长自己又孭咗好多嘅辛苦，即使。 即使你愿意，但仔女听咗，佢唔系净系话我俾心机读书，六根清净去读书，系佢觉得好有压力啊！佢睇到爸爸妈妈挨到咁辛苦，即系仲有类似嘅呢啲说话嘅。

後呢，特別90後開始呢，而家幾乎唔去卷娃啦，卷啊，就卷頭髮啦，卷起來個卷啊，卷娃。90後幾乎係唔會去咁樣逼啲小朋友去卷娃。95後呢，基本都唔會再係咁做㗎啦。你知唔知而家呢，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話但凡開放少少嘅思想嘅90後，佢哋呢對仔女嘅成績呢基本上係冇乜期待嘅。總之就係放養式嘅，唔係唔理佢哋，但係就最重要就係話希望啲小朋友你開心就得啦。從細呢90後呢對自己嘅下一代呢就養到肥肥白白，總之就幫佢扮靚好潮嘅，好靚女嘅咁樣。然後呢就係希望佢哋突出個性。呢個90後養細路 ,80 後養細路就係最驚啲小朋友有自己個性。嗱，雖然我講嘅係一個大概情況，不是全部，但係呢個的確係發生緊嘅。頭先講啦，80後係唔俾啲仔女有個性，90後呢就驚啲仔女冇個性。00後係乜嘢呢？唔單止佢唔卷啲仔女，佢亦都唔驚啲仔女有冇個性，都冇問題。總之就係依家係有咁誇張㗎喎，即係90後嘅家長啊，細路話我唔想返學啊，咁家長就同啲細路講我都唔想返工啊，咁好啦，一齊請假啦咁。甚至呢老師發訊息呢俾00後嘅家長呢，而家啲00後啲家長們咧，有啲係咁嘅，我想覆你就覆，又或者已讀不回，你再同我講落去咧，我就拉黑呢個老師咁。但係你知道90後嘅家長係哇，老師一揾啲仔女，即係啊，你嘅仔啊女啊點啊，好緊張噶嘛。老師嗰個對話框咧就係 pin on top 置頂噶嘛，永遠置頂嘅。所以呢一代咧又睇得出，琴日講嘅幾代祖輩父輩同我哋呢代嗰啲代溝。而家又會睇到80後、90後、00後嘅家長，佢哋養小朋友都係完全唔一樣啊。

一代啦，就是要去卷蛙、雞蛙的主力。咁总之90后、00后做父母呢，教育观念呢就开始大转变啦。咁究竟系咪再年轻啲嘅父母懒咗呢？定系佢哋唔重视教育呢？其实都唔系、哦。更多系因为呢，而家大家开始明白一件事啊，就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嘅呢，未必淨系成绩啊。仲有呢，心理健康呢，创造力呢，适应能力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啊。我哋而家睇下几个唔同嘅地方先。首先睇下中国。中国就由雞蛙卷蛙开始转向减压。你睇下早几年之前呢，中国政府去出台啊，系全部令到即一夜之间嘅好多个补习社啊，咩英文补习社啊，其他科嗰啲补习社啊，就是、一夜关门啊。即总之佢就系由政府开始叫大家，你哋唔好再咁样俾啲细路压力啦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曾经可以话系全球最卷嘅地方之一嚟嘅，由幼稚园开始，当时吓就要学英文啦、学奥数啦、钢琴啦、编程啦，条件好啲嘅学马术啦，唔系即骑马啦、打高尔夫球啦，哇！即系你谂到嘅高消费，即系唔同家庭，好似我琴日同大家讲嘅，由第一层一路去到 A10 嗰层、A10 嗰层，每一个资产唔同嘅家庭，佢哋培养小朋友嘅方式都唔一样，就系俾嗰句深深影响咗啦，就希望仔女赢在起跑线。但系呢几年咧，中国就开始推行双减政策，限制学科补习，减少学生功课，希望减轻佢哋嘅即系减轻佢哋嘅压力。其实减轻学生压力，同时亦都减轻家长压力。你知家长夜晚咧曾经。而家都有呢種情況，但我相對少咗㗎喇。放咗工返嚟，嘩，指導啲小朋友去做功課啊。其實有一啲題呢，到而家呢個年代，小朋友做嗰啲小學生嗰啲題呢，可能對於我哋大人嚟講都未必一下子識做。然後有一啲題好簡單嘅，即係嘔心瀝血，佢都你都教唔到佢做，即係嗰種哇死咗幾多腦細胞同埋好內耗囉。咁而家係希望就大家更加注重嘅就係小朋友嘅自由時間啦，重視運動啊、睡眠啊、心理健康咁。你知唔知有研究係發現㗎？當父母對成績要求越高，仔女嘅自尊同學校嘅適應能力反而容易下降啊！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喺中國內地嘅家長就開始諗啦，究竟我想養一個永遠考第一嘅小朋友，定係我要養一個有快樂、有自信，亦都能夠面對失敗重新企翻起身嘅人呢？你知道，如果你要一個即係要自己仔女，你要佢個目標就係永遠第一嘅。佢可能嗱100分滿分，佢呢幾次可能考97分，你嘅俾到佢嘅 feel 都係話我爹哋媽咪都覺得我唔夠，我一定要考個滿分嘅 A 唔夠嘅要 A plus 嘅咁。我見過一條視頻，嗰個女仔翻屋企同爹哋講，佢係搞笑啦，但我覺得都值得我哋思考嘅。佢就同爹哋講，佢話我考咗 A 啦咁，爸爸就唔夠開心。咁然后其实佢哋呢段片呢係要即係为咗反映时下而家家庭仲係呢啲情况嘅。咁我女就问佢点解唔开心，点解即係唔够开心，佢爹哋就话你 A plus 囉，个家去咗边呀咁。阿女话其实 A 同 A plus 唔係差得好多嘅啫，但係喺呢个家庭入面嗰个 plus 就好重要啦。咁如果真实家庭係咁样，你话个仔女压力系几大，同埋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佢哋接受唔到失败㗎。呢就係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嘅，其实我哋而家长大之后，点解成个系统仲有咁多人系依赖外在评价嚟评定自己系咪成功呢？系因为我哋由细到

但系嗰个教育嘅大环境都系人哋话俾我哋知，即系呢样嘢你系啱嘅，好俾啲掌声，好叻咁，你就觉得哦，原来呢样嘢系啱嘅。A 唔够好要 A plus， 97分唔得，一定要100分。咁佢就会活喺人哋嘅评价当中。如果人哋冇去或者外界啊、父母啊、佢身边嘅人啦、啊，冇去俾呢种肯定佢。佢就有挫敗感啊！咁而你一路都追求第一，你未都未試過失敗，係咪？我唔係話叫大家一定要嘗試失敗，咁但係學似 Charlie Munger 咁樣樣，佢唔係研究點樣人哋成功啊！佢九十幾年嚟啲巴菲特咁信佢，係因為 Charlie Munger 佢研究嘅係點樣唔好失敗啊！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人係會失敗噶嘛，所以你睇到哦。你自己嘗試過失敗啦，亦都知道人哋失敗嘅例子啦，你起碼會有嗰種叫做咩？有嗰種心理嘅承受力係啦。咁但係咧，好多小朋友冇呢種心理承受力，係因為個家庭永遠都俾佢就你要第一，你要第一呢種壓力俾咗佢，但係佢真係未嘗試過跌落嚟嗰種感受，所以呢個亦都有機會影響到一個成年人，特別而家喺呢個經濟大環境之下，你知唔知？通縮呢種情況，即係其實大家唔係個個都話冇錢嘅，係你有錢，但你唔敢使啊，唔係有錢唔願意使咧。好多家庭即係要計嗰條數，就係、是、喂嚟緊嗰都唔明朗，又話 AI 泡沫啦，又話嚟緊今年年底至2027年，又話有一個更勁嘅世界經濟危機，又話勁過之前嗰次嘅十倍咁。咁雖然呢啲我哋要即係真係到咗你先知道究竟個譬如預言家啊、分析師啊，佢哋講嘅嘢啱唔啱？但人係會總係受到呢啲嘅影響噶嘛？你要睇住你辛辛苦苦賺嚟嘅錢，即係唔好喐到佢，唔好俾呢個大環境影響到。所以其實唔係冇錢啊，呢、這個而家嗰個經濟環境係唔敢使，更加唔敢去亂使錢。好啦，我頭先講呢個中國啦，扯遠咗啦嚇，翻翻嚟先啦，講韓國。韓國咧就開始反思過度競爭，韓國一直都是教育競爭最激烈的國家之一。我曾經咪講過嘅高，佢哋即我哋講嘅，你由高high school 高中入大學，你只有入韓國嗰幾間大學，你才有機會入到韓國嗰幾大財閥公司，然後你嘅人生才係 level up 躍升。如果你入唔到嗰幾間大學，證明你同韓國呢即幾大財團公司係無緣啦，你嘅人生永遠就係、是、即個 level 就已經跌咗落嚟。所以由高中到大學，佢哋嗰個補習社即補習班啊，啲每個家庭去俾啲仔女去讀呢個補習班，即係為咗考大學、啊，係佔咗佢哋家庭有啲係即超過一半，呢個係一個正常啦。有啲係超過家庭收入嘅更加多，就係、是、為咗令到仔女可以去到嗰幾間大學讀書，佢哋嘅競爭係好誇張。好多學生咧，放咗學啦，跟住去補習社啦，跟住然後咧就補到十點啊、十一點啊先至翻屋企嘅夜晚。跟住咧，韓國嘅學者亦都話咧，父母過度嘅成績壓力係會影響到啲細路學習適應能力啦、自信心啦，甚至會增加心理負擔。所以而家越嚟越多韓國嘅年輕一代嘅父母就開始講啦，成績可以努力，但我唔可以犧牲仔女嘅童年啊！咁啊，翻嚟我哋加拿大咯，就重視全面發展。咁好多加拿大嘅家長咧，同樣重視教育噶，但系咧喺呢度就好清晰啦，即系清晰好多啦。教育唔系淨系等於考試，呢度嘅老師咪好好咯，更加關心綜合能力啊，佢哋嘅創意思維啊，獨立嘅思考能力啊。放咗學之後，與其個個都補習啦，咁多興趣班啦，好多家長咧就會安排啲仔女去做下義工啊，接觸下大自然啦、啊、咁。咁其實我覺得前提係咁嘅，最緊要係佢哋有興趣。而當佢哋有興趣，你又有能力去俾佢哋學習佢哋嘅愛好，你琴棋書畫咩都得㗎，你做運動一樣得，你學打歌、學騎馬，呢度好多家庭都可能有機會係好細個就已經俾啲仔女去學習啊。咁其實呢啲完全係冇問題，但係前提係佢哋真係願意咯。如果佢哋真係都好唔願意啦、唔中意啦，你繼續逼佢哋咧，就係、是、一種壓力啊。喺呢度嘅家長咧，係會相信輸一次比賽唔緊要，但係失去咗自信就可能會影響一生啦。我又同大家分享埋啦，最後一個地方，芬蘭。我好中意睇芬蘭嘅教育噶，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芬蘭咧好少考試。
但他们一样培养优秀人才。

台啊，呢、这个总之你一讲到世界教育咧，好多人首先都会其中会讨论嘅就系芬兰啦，因为佢哋一直强调咧，教育唔应该净系竞争，而系应该培养细路嘅终身学习能力。学生考试相对少，课堂当中咧要有更加多休息嘅时间。老师咧亦都有更加大嘅自主权啊，因为芬兰相信咧，一个愿意主动学习嘅小朋友，比一个净系识得考试嘅小朋友更加能够适应未来世界。所以曾经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应试教育就令到好多人成绩高分啊，甚至可能考到即系成绩好高啊，考到入去理想嘅学府、理想嘅大学，但系出到嚟之后先发现原来个社会咁残酷嘅咁。咁总之咧，我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就系话，其实如果听紧节目嘅家长们，而家可能要谂嘅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嘅仔女将来有冇能力去独自面对人生，即系识得学习、敢于创新、心理健康、有同理心嘅人，无论世界点变，都有能力重新出发。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日节目前呢几部分呢，我就已经讲到越来越多年轻的父母就开始去反思卷蛙、鸡蛙、鸡蛙、象蛙，即是已经知道这件事不可行，不再逼啲小朋友，不再认为仔女只要考高分入读名校人生就一定是稳阵。但来到现在这个 AI 时代，其实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未来的学历究竟还有几重要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 AI 界的一个新闻资讯。其实我当时看完之后有很多的思考。如果你有用开另外一个 AI 平台叫做 Claude 的母公司就是 Anthropic， 这一间的公司就被揭发曾经大量购买实体的二手书，他在全世界去买，然后呢就用高速扫描将一页页的书变成是数码资料，然后就即用完了，然后就抌了那本书用来训练他旗下的 AI 模型 Claude。 很多人就形容这件事叫做 AI 烧书，跟我们历史上其中有一个事件他们都拿来做对比的，就是焚书坑儒。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好多人就话，如果佢买到嘅呢啲二手书已经系绝版嘅咧，可能真系得一本两本。你扫描完之后，佢因为为咗唔单止净系训练佢个 AI 模型，佢亦都系为咗系得我先至有呢一个资源，咁所以佢最后系烧埋本书，即系实体呢本书冇咗啦。而哦，你第日想抽取翻呢一本嘅绝版书啊，你就要喺我个模型度揾，甚至到时就系付费时代，即系而家成日讲一个书。都是说知识有价，所以你可能就会愿意给钱啊，给月费啊，有些知识的博主啊，你愿意不断不断每个月给月费他们，可能你又真的学到知识呢，那你要知道知识是有价的。那如果连真的如果是绝版书的话，连个原版甚至可能甚至再珍贵一些的书籍，你训练完个 AI 模型，哦，你独家有的，其他人是拿不到这个资料的，跟着你就烧了它。那其实有这么讲，准确一点来讲呢，他们不是点火去烧书，他的意思就是抌了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扫描完了之后抌了他或者去回收，总之这本书的形状已经不存在的了。在美国，我们讲回美国的法例，在2025年就裁定对合法购买的书进行这种内部扫描以及 AI 训练呢是构成合理使用的。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走了一条偏门的做法呢？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法例来讲，他又没有犯法。还有另外一部分涉及，即是这间公司涉及从盗版网站下载过的，他们是下载了超过700万本书，法律性质就有完全不同了，因为都说明是盗版网站，所以他们面临着的是巨额的版权和解咯。其实呢，这个资讯我刚才不是说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呢，不单止它有没有破坏实体书，而是过去一本书我们可能要读一个礼拜、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你先读完，这种的读呢还要看过，即是每个人的消化能力啊。但是 AI 系统是可以 将几百万本书拆开扫描，再将人类累积了几百年的知识变成模型入面可以随时调用的资料。以前一个人读得书多记得知识多就已经很有优势了，但是今天这个优势慢慢削弱啊，甚至就是我昨天节目有讲到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就是活生生看着自己的技能一次又一次地过期啊，即是我觉得这个现实很残酷啊。那好了，当你今天去问 AI 一个问题，它几秒钟就可以整理可能你用几个月才读完那本书还要用我们的人脑去理解出来的东西，它很快就可以帮你整理到重点，话埋给你知这个范畴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他们的底层逻辑是怎样，甚至这个上升到哲学问题他都答埋给你听。好啦，咁问题就嚟啦。如果知道答案已经唔再稀有，咁我哋仲应唔应该花十几年嘅时间去俾我哋啲仔女去读书，然后其实读书嘅过程当中呢，你考试都要考试㗎，只不过第考试可能会变咗第二种嘅形式，但起码睇返现代考试真係好多时候就係要记住个答案囉。咁亦即係话係知道答案记住答案背咗佢落嚟考试答啱成绩好。咁所以而家其实这些年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呢，你读了这么多年书毕业这么多年你没有去想过这件事呢。其实呢学历我相信不会消失的，但学历的功能就会改变。

变啦。嗱，举个例子啊，啲专业嘅学历，医生啊、护士啊、律师啊、工程师啊、教师啊呢啲专业咧，仍然系需要正式教育、实习、考核同埋专业资格嘅。因为社会唔可能单凭你话你自己识，你就去帮人做手术。你话你自己识，我就起栋楼出嚟噶啦嘛。或你话你自己识，咁冇凭冇据，你话我嚟处理呢个法律案件。所以咧，唔好简单理解成为将来读书冇用。其实呢句说话咧，可能有机会你嘅仔女会问你，佢哋而家学 AI 快过你，佢真系可能突然间同你讲：妈咪，我唔读书啦。我觉得读书冇用。你唔好掹住，你而家就好谂定，你点样样到时答佢哋。真正嘅转变咧，就系学历由曾经几廿年，我哋以为嗰个系一张保证书，读完大学毕业啦，我讲嘅大学毕业，而家已经系讲紧研究生啊、博士啊呢啲毕业啊，而家慢慢唔系一个保证书，而系一张入场券。以前咧，你有一个名牌大学嘅学位，咁啊，你面试咯。HR 咧就会相信，你已经具备咗一定嘅能力啦。未来就算你有学位咧，雇主都会继续问你可唔可以判断 AI 讲得啱唔啱啊？你用咗 AI 几耐啊？你识唔识得将呢个知识应用喺现实生活，即系真实问题当中啊？你有冇作品啊、经验啊，同埋实际成果啊？呢度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讲而家毕业生毕业咗几年啦，你当最终揾到份工作啦。他入到职场之后咧，点解会做得唔开心呢？因为未 turn 到个脑啊！读书嗰阵时咧，你会譬如读大学，我做完一份功课，写完一篇论文，或者做完一个创作，咁你嗰个逻辑就好自然噶嘛。即系我哋由细到大读书到读大学，老师啊、教授啊就会俾一个反馈你，好唔好个成绩几多分 ？A、B、C， 即系有几多边个级数？有冇 A plus 咁样样啦 ？B plus， 你系即刻有个反馈。咁然后你就会知道，哦，我一路嘅嗰个模式就系我读书，我读咗咁多书，我考咗试，做咗呢个作品出嚟，呢个项目完成咗，老师教授俾个反馈我。但系职场唔系咁噶嘛，你唔系话我今日加班啊，老细我加咗14个钟啊，你睇下我全台都系嘢啊咁样。跟住然后，如果个即系佢仲系学生思维咧，佢系就会习惯，呢个时候我老细咪就系我老师咯，咪就系我个教授咯。然后佢 suppose 佢应该俾个 feedback 我，话俾我知，你做得好好啊，你为公司付出好多啊。但嚟到职场唔系咁噶嘛，你唔理佢唔理你连续加班咗几多个钟。老细嘅思维就系要问你，咁你帮公司解决咗咩问题啊？你帮公司带嚟咗咩效益？你为你哋呢个 team 做咗贡献咗啲乜嘢嘢？你可以做完一样嘢，帮公司减轻成本、增加效率，帮佢搵到生意。你总系要有呢啲真实嘅解决咗嘅嘢出嚟，而唔系话我做咗几廿页嘅论文，好做完，人哋俾个鼓励你，或者俾个肯定嘅成绩你咁样。所以呢个就系呢个题外话吓，我就系想讲，如果你而家啱啱听紧节目，又系毕咗业冇几耐，如果你嘅思维仲唔转变咧，就系、是、你喺职场上你就会觉得唔适合咯。我同大家分享咧，今年有一项针对入门职位雇主嘅调查发现，超过1/3嘅入门职位已经要求 AI 相关技能啦。比起上个年嘅秋天嘅时间咧，系接近咗3倍啊！接近60%雇主亦都表示咧，会安排实习生参与使用 AI 工具嘅工作。咁所以而家对于我哋所讲，即系 AI 嘅需求系增加啦，全世界各地都系啦。但系既然个个人去学习知识、获得知识都系咁快啦，咁乜嘢系你嘅优势呢？其实我回想翻，我成日讲话做自己，其实真系唔系叫大家自私自利、活在当下咁简单。做自己系包括好多方面。就是你的个人优势啊！你想象一下，包括而家我哋成年人喺社会上做咗咁多年嘢，打滚咗咁多年，如果大家去学习一个 AI 平台、一个 AI 嘅技术，或者用 AI 解决一个问题，呢种嘅知识、呢种学到嘢嘅速度咁快，你得到知识嗰个方法，你真系可以用随手可得嚟去形容。咁乜嘢係我哋嘅竞争力呢？我一成日喺度諗緊呢樣嘢。如果我諗通咗呢，我就第一時間喺個節目同大家分享。我呢一刻諗通少少嘅就係做自己。即係我講嘅做自己呢，就係我哋本身嗰個個人竞争力嗰個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要不断去塑造自己的价值，在公司的价值，在这个社区的价值，在这个社会的价值，我们才不会被 AI 去淘汰咯。好紧张。

好猛猛豬咁樣樣。But anyway， 可能好快你仔女就問你啦。咁我讀書仲有咩用啊嘅時候，其實你要諗定齊點樣答佢哋。跟住然後咧，不如而家你又問下自己喺呢個 AI 世代之下，乜嘢係你最強嘅競爭力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三。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上星期在被大温运输警察拘留期间受伤，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 IIO 说事件在上星期五凌晨刚过发生，当时警方接获投诉，说一名乘客在东行开往义埠架空列车上行为不检。 IIO 今日发出新闻稿说，据报涉案男子骚扰其他乘客，同时持有武器，警员稍后寻获涉案男子，将他带落车及拘捕，他随后被送往义埠警局拘留室。 IIO 说当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医护人员奉召评估上述男子的状况，

0: 佢之后送院接受治疗。截至现时为止，当局冇公布其他细节。IIO 呼吁任何人有上述事件消息，请同 IIO 联络。温哥华警方话，一名29岁男子昨日被捕，佢涉嫌喺一间餐厅外持利斧威胁其他人。案件喺缅甲24 Avenue 附近一间餐厅发生。涉案男子喺餐厅露上台上乱抛餐具，威胁其他人以及打烂杯碟。市警发出声明话，警员接报赶到现场，在温哥华警犬队协助下拘捕涉案男子，他受伤送院，现时已经出院以及获释放，稍后出庭受审。 BC 沿岸今早发生 4.3 级地震， Head a quiet 有震感。加拿大地震局说，地震今日凌晨4点48分发生，震央位于温哥华西北大约800公里 Head a quiet 西北海岸几公里处，震源深度17.6公里。地震局说 Mesa 及 Sandspit 等多个岛屿都有震感。直至现时为止，没有收到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 Head a quiet Port Clements 最靠近震央，大约距离73公里。 BC 紧急资讯中心在社群媒体发出消息说，民众一旦遇到地震，应该即时踎低以及找寻遮挡物。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交代早前街头庆节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两名青年涉案被捕。黎伟杰报道。
1: 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上个月西区一项街头节庆活动的致命枪击案拘捕两名同为18岁的疑犯，控以一级谋杀等30多项罪名。案发于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几，西区圣克莱尔及 Christie 以西正举行拉丁社区的嘉年华会 Salsa on St. Clair， 期间有人开枪，共有7个人中弹，当中1人当场丧生，1个人就送院之后不治，分别25和20岁，其余5个人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检获相信是案中凶器的2把枪。当局调查之后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前日星期三采取拘捕行动，搜出多3支枪械。警方继续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1300提供资料。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日前枪械案调查而追截疑犯车辆去到密西沙加并有警员开枪的案件，已经对3名被捕的男女起诉40多项罪名。至于案中中弹身亡的19岁司机，相关的调查工作正由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跟进。警方指出，星期三下午接获市中心 Esplanade 及 Lower Jarvis 有人持枪的报案，午夜时分多架无标记的警车追踪疑犯的白色平字房车去到密市西区 Winston Churchill 及 College Way， 尝试截停之际，疑犯开车撞向一名便衣探员，有警员开枪，男司机中弹当场死亡，车内其余3个人并没有受伤，当场被捕，分别是19和23岁的青年和一名17岁少女，现场亦都检获2支枪械。
0: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国务院召开全球部分大型矿业公司高层会议，推动保障美国和盟友关键矿产供应的议程。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早前否认弹药库存严重短缺，不过华盛顿正急需关键矿产补充伊朗战事期间耗损的武器库存，包括精确制导弹与防空拦截弹、稀土等矿产供应，对这些武器至关重要。同时，当局亦寻求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计划宣布一系列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预计，出席业界巨头包括全球矿产巨头力矿集团、澳洲必和必矿公司、美国能源燃料公司以及加拿大金属公司等技术人员和学界人士亦会参与。新闻报道完毕。
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

0: 流失一啲舍得噶。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天气报告。
3: 大稳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8%。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本地嘅车厘子、蓝莓、黑皮红肉西瓜、特制嘅白油草、特制嘅白毛草、黄油草、布冧、冰糕啤梨、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嘅红肉木柚、水晶梨、武佛嘅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煎白琴、南美虎仔、马蹄、竹蔗茅根、粉葛、我跟你嘅姜、绝豆、甜豆、高丽椰菜、台湾嘅椰菜花、双色粟米、木瓜、凉瓜、豆仔、菜头、通菜、散菜、红苋菜苗、青面菜苗、A 菜、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七彩花生、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咁啊，今日翻咗芥兰头，又抵食又好食。咁啊，今日买翻啲芥兰头，全口味都系好嘅。百家人12蚊九毫嗰两包，老虎虾14蚊九毫嗰一包，配合嘅老虎虾8蚊九毫嗰一包，万鱼12蚊九毫嗰两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嗰一包。出田一丁嘅5包装即食面3蚊九毫嗰一包，猪扒4蚊二毫嗰一磅，瘦肉4蚊四毫嗰一磅，鸡翼4蚊四毫嗰一磅，萝卜7毫嗰一磅，雪豆1蚊四毫嗰一包，甜豆1蚊四毫嗰一包，南甜嘅油菜心2蚊四毫嗰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嗰一磅，富士苹果1蚊九毫嗰一磅。本地嘅靓大粒车厘子4蚊9毫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拜拜。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好 very nice， 咁啊时间咧已经系去到十一点十分啦。今日咧 ，Thank God it's Friday， 系星期五啊，八月七号。你话几快咧？因为星期一咧公众假期啊嘛，所以得个 four day week， 零舍觉得快。好啊，天气又好咯，大家准备呢一个周末又可以出去玩下啦。
1: 情路路途聚满感叹，几多空虚早习惯。

冇错啦，好快咧就会踏入呢个周末啦，咁大家又会咧就系谂下咧，咁同埋我就觉得都算幸运啊！我记得咧，即系礼拜初嘅时候咧，我哋系见到个天咧系蒙晒嘅吓，个太阳咧有呢个山火嘅混浊空气啦。咁但系跟住嗰两日咧，好似今日咁咧，都慢慢咧，真系我哋好好彩啊！我仲记得啲朋友话：，哎呀，空气中闻到一啲糯味添啊！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已经系陆陆续续咧系好转噶啦。

同啲朋友傾偈咧，大家都認為嚇咁啊，真係係真嘅。今年咧，我哋嘅夏天咧，真係比平常夏天更加涼快。我哋嘅天氣咧，就咧可能試過咧，就一至兩日比較酷熱少少啊。咁本來咧，天氣報告亦都話咧，呢個禮拜呢三日咧都去到28度啊，感覺係30度啊咁。但係好彩嘅地方，因為我哋濕度比較低咧，所以咧都係覺得舒服嘅。咁你話嚇係咪幾好咧？好啦，咁既然咧天氣咁好，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亦都係啦，哇！即係就算我哋冇咗呢個世界盃啊，但係咧每一個嘅週末平時啊，喺啊温哥華 BC 省嚟講咧，都係咧充滿曬節目啊！咁啊，即係起碼我都攞手頭上面咧免費嘅都超過10個嚇，可能咧陣間節目裡面同大家講下到底。

0: 真係犀利，可以話係長青樹嚇。咁啊，譚麥總咧最近咧就嚟喺呢個嘅就係豪館度開 show 咯嚇。咁啊，哇，已經咧就是、全城咧係搶票啊嚇。咁啊，大家都話揾唔到飛。咁同埋佢都話咧，已經咧就預咗成百幾二百隻歌，但係唱得幾多隻歌佢都唔知啊咁樣。唔知會唔會唱咧？半夢半醒之前咧就係、是、關淑怡嘅《地老天荒》同埋黃海芹《自制浪漫》。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0: 要想俾大家听咧，呢个周末嘅好多好嘅主咧，真系数唔晒，慢慢嚟吓。其中咧最近我哋嘅先啊，讲紧温哥华喺 Downtown Art Gallery 嗰度咧，咁呢一个周末咧就会有咧去到轮到咧系泰国啦，泰国呢个重要嘅泰国文化节，咁肯定咧大家会睇到好多嘅泰国嘅舞蹈啊、食物啊，或者佢哋嘅文化嘅手工艺品啊等等。另外咧喺温哥华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唐人街咧，我哋有 Light Up Chinatown。

喺夏天嘅時候咧，通常咧好多地方咧，尤其是靚嘅咧，就一定咧 book 到滿曬，嗰啲週末都唔使諗啊，你唔使去嘅。係啊，嗰啲飲食嘅地方咧，多數我嚟做咗一啲 wedding 啊，咁啊，的確又係嘅。好㗎，呢個年頭咁多年輕嘅朋友仍然咧係仍然去會有呢一個結婚啦，係非常之好嘅。好啦，你啲名字我的姓氏嚇，咁啊好啦，要講埋啦。咁啊頭先講咗喺呢個市中心嘅一啲活動啦。咁喺近我哋列治文啦，當下近電台咧亦都有兩個喎。咁咧就係上個禮拜開始咧，喺 Stevenson 漁人碼頭咧已經有呢一個太陽花節嘅啦，大家去到可以睇啲好靚嘅太陽花。又或者咧，今個週末犀利啦，呢、這個列治文嘅 Oval 啊，即係呢個即係 Oval 嗰邊咧就可以有個社區日，就係完全免費，大家可以入去玩好多唔同。

0: 一年三十歌 K 歌之王，如果你有唱卡拉 OK， 哇真的很 miss 就是我写在里面好像高声那么大张。咁先开紧呢就《爱与愁》，而之前是王菲《我愿意》，同埋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

0: 031-1103 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er Carousel Metro Town Guildford Town Center Coquitlam Center 丽甲33街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成精彩嘅呢个天分嘅人叫做 Bruno Mars 咁啊，同埋咧今年咧年底啊，大概十月度咧就会系举行佢嘅巡回演唱会啦。咁啊，亦都大家听到啦，就话如果你去 Light Up Chinatown 嘅话咧，咁你就机会咧参加抽奖啦，行完嗰啲五十六区啊，咁有机会抽到大奖就系 Bruno Mars 嘅呢一个入场券，你话系咪开心咧？嗬？

0: 我要变靓，
1: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0: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1: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0: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元。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如果你问我咧，其实我先天性好中意听广告，有啲特别好绝核嗰啲广告，因为咧听广告咧，其实就系会得到好多嘅信息，知道咧可能会有啲音乐会啊，又或者有啲咩节目啊，有啲咩好买啊，又或者提醒我哋。原来咧虽然只系8月7日，但系仲有2-3个礼拜咋就要开学，所以咧要开始噶啦，校正个心情啊！

特別有一隻歌嚇，咁啊陣間咧本來好好嘅 beat 啦，喺你嗰度咧佢會轉咗個節奏嘅話，咁呢只歌咧就係 Rich 同埋 Jamie C 嘅，叫做唯獨我是不可取代。

呢首《家人情歌》咧，真系时间大概11:56噶啦吓，咁所以咧就听埋呢一首歌翻嚟咧，我哋就有新闻专辑，新闻专辑完咗咧，我哋就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Super Switch 再度曲播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十二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就业率升0.1%，失业率就跌0.1%。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8人死亡。在香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就业率升0.1%，升至60.9%，失业率跌0.1%，降至6.4%。黄良润报道。
6: 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失业率6.4%，比对上一个月下跌0.1%。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话，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料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当局话，自四月以来，全国职位增加181,00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统计局表示，七月失业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及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

0: 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减少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个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就新增17,000个，而公共管理行业就流失15,000个职位，农业就减少96,000个。地域方面，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安省，七月就业增加52,000人，上升0.6个百分点，是4个月内第三度增加。 BC 省七月份就业人数增加18,000人，上升0.6%，延续五月以来的上升趋势。统计局又表示，七月份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8%。另外，七月青年失业率12.6%，基本维持不变，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9%。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高级经济师 Andrew Grantham 表示，新数据反映的强劲势头令人意外，不过亦都同本地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中反映的加拿大经济复苏势头相符。
1: Certainly, you know, it's stronger growth than we were maybe anticipating a few months ago, and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we're seeing in terms of the GDP figures, that the Canadian economy is recovering, even though, you know, we do see that there's more slack in the economy to go.
0: 他表示，经济复苏需要持续下去，央行才会考虑加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另外，统计局说 BC 省7月份新增17,800个职位，增幅排名全国第二。黄玲润另一节报道。
0: 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七月份 BC 省新增17,800个职位，增幅是全国第二高，全职就业人数增加32,500人，增幅位列全国之首。当中，本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七月新增3,100个职位，青年就业人数在过去四个月持续增长，合共增加27,200人。 BC 就业厅长埃尔伦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征收关税以及全球经济面对不明朗因素， BC 省继续聚焦在本地创造机会并拓展与新市场的贸易。今日发布的劳工市场数据展示 BC 省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随着更多人投入工作， BC 省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七月份下跌至6.2%，是各省中第四低，全省全职就业增长就更加领先全国。他表示，多个主要行业的就业人数都有所增加，除了制造业增长领先全国，过去三个月 BC 省亦都合共创造了近51,000个职位。今年至今，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业、建筑业和教育服务业都录得强劲的就业增长，这些增长反映政府持续投资于医疗护理系统、技能培训和支持大型项目与全省持续发展社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埃尔伦又指出， BC 省平均时薪是38.71，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在各省中排名第二。埃尔伦强调，透过目光向西策略，省府正是投资在大型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旅游和贸易机会，令到经济更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透过投资大型项目培训下一代劳工和开拓新市场， BC 省正是致力创造优质职位，同时为未来建立更强大、更具抗逆力的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BC 山火持续，大温地区空气质素继续受到山火烟雾的影响。梁俊荣报道。
3: 截至中午， BC 省一共有103宗活跃山火，当中50宗仍然未受控。厄克纳根力上个周末受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BC 护生服务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在 Clinton 70里屋、厄克纳根力以及 Boston Bra 等地合共开出18张非法生火告票。当局呼吁大家为己为人，遵守萤火禁令。位于满地堡对开的 Belcala 区域公园星期三发生山火，两户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户接获疏散警报。当局派出4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高桂林王家琪警就认为相关山火是人为引起，呼吁任何人如果在星期三的下午1点至4点期间曾经在 Sugar Mountain Trail、Crystal Creek Drive、Fern Drive、Magnolia Way、Hemlock Drive、Oak Cork、Black Bear Way、Uplands Drive、 同埋 DLV

0: Building 拍摄过相同埋影片嘅人，请致电604-945-155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025同高桂林皇家骑警联络。山火烟雾影响大滨地区，环境部同大滨都市局继续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预计今日下昼地面臭氧浓度将会达到较高水平，呼吁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关心有需要人士，例如儿童或者长者等。如果出现呼吸困难或者剧烈咳嗽等严重症状，请立即求医。现时全省有大约1400名消防员正在救火，除了本地消防员，来自亚省、灰省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以及在昨日抵达的第二批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澳洲和新西兰派出的救援队伍都一起努力。卑诗省长尹大卫昨日就说，墨西哥的消防员将会有14日时间行动。被问到是否需要更多的消防员，他指山火服务处向他坦言，有更多的消防员都没用，而目前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已经解除，有火场都已经受控，所以不需要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省东部 Ketchikan Clinton 警方正在调查今个星期在 Sousprat 和 Okanagan 发生连串灌木从火警事件，上述疑似纵火事件涉及消防担心省南部干燥易燃天气导致发生山火的风险上升。 Columbia Sousprat 区域局星期三下午5:30左右接报，区内一条沟渠内三处发生火警，皇家骑警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区域局发言人说，火警分别在相距大约100公尺的三个地点发生，火势已受控。另外，吉隆拿皇家骑警亦正在调查当地一个城市公园发生连串纵火事件。骑警发出声明话，事件在星期三发生。骑警接报，市中心以东黑山地区附近的公园发生多宗小火。目击者话，起火地点彼此相隔好近，居民同日公园游客合力迅速扑灭火焰，同时报警。运输联线发布上年公共交通服务表现数据，指出去年整体乘客量跌 1.5%， 疫情后首度回落。廖日康报道。
2: 运输联线公布2025年公共交通服务表现检讨报告，上年一共录得2亿3760万人次乘车，较24年减少大约330万人次，跌幅是 1.5%，相当于平均每日减少大约9100人次。按住大温地区大约310万人口计算，去年平均每名居民乘搭公共交通77次，较前年减少1次。报告指出，去年客量跌幅并非全年平均出现，在1日至4日入面，客量仍然较前年的同期增加 1.8%， 平均每个星期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亦都上升 4.3%，由第二季开始，乘客量逐步回落，第三季的跌势持续，去到第四季，总乘车人次按年下跌超过 4%， 平均每周乘客人数亦都减少超过 3%。 报告亦都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和生活成本压力之下，市民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平日夜晚7点至到10点的乘车量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6.5%， 中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亦都下跌 4.2%。 至于清晨6点至到9点的繁忙时段，跌幅就只有 2.1%。 海上巴士方面，去年的圣诞假期期间，北湾 Shipyard 圣诞市集开幕周末，带动海上巴士的客量创新高，两日录得超过69000人次乘搭，较24年同期增加 40%。 运联的分析指出，去年乘客量下降主要受到多项因素影响，包括是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不明朗。运联补充，去年的整体客量虽然下跌，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使用率仍然领先北美。按住人均乘车次数计算，在加拿大和美国主要城市入面排名第三，巴士乘客量亦都位列北美第三，在加拿大就继续排名第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8人死亡。
3: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 美国嘅日出大。

0: 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九六一，唯有呢度带你穿梭九十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1: 国际新闻方面，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增至八人死亡。张曼燕报道。
2: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十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
1: 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检查的措施。卢晓山报道。
3: 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无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会采取相应措施。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
4: 大众论坛，
5: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张曼燕报道。
2: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启用前演练，罗宇光报道。
6: 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 保安局局

0: 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有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是会畅顺。另外，特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半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早上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5: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3: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没有落雨机会，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9%。
7: 生活好忙，但你有没有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现在过紧怎样的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不急着找答案，只是陪你一起想清楚。
8: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午2点，生活不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路岛酒庄赞助播出。

好啦 ，very nice 咁嘅时间咧，十二点二十分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五啊，我哋咧八月七号嘅 Brenda 点唱机。咁咧，亦都知道咧，佢哋系巡回紧啊！大家睇呢个世界杯咧，喺 final 嘅时候，哇，见到佢哋嘅两分钟演出都非常精彩。我哋都知道好多朋友啊，好似我哋 operator 咁等等咧，或者系朋友家姐啊，都会追星啊，追到佢哋唔同嘅地方去睇啊。

好犀利啦！自服咗几年之后咧，即系叫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咁啊足足都会系两年咁耐噶。不过完咗之后咧，佢哋又约满啦。究竟会唔会咧真系成为 BTS 嘅终极一个表演啊？

0: Mirror 嘅呢只歌叫做 Ignited， 所以就话辣着辣着不停咁讲咧，亦都系有爆炸力噶。而之前嗰只咧就系韩国女团 Vivis 嘅 Bop Bop。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Supercard 超白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6.50。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白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嗱，今日咧就系周末前夕啊，一个钟头前同你讲过啦，喺呢一度咧就系好多嘢玩嘅。咁如果你想去远啲嘅话，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族裔嘅一个嘅文化节，系 Nigeria 尼日利亚，会喺素里市嗰度咧有个 Niger Festival 嘅。

好奇怪啊，因为咧佢越嚟越成熟咧，我哋呢啲成熟年华就更加欣赏佢，越嚟越中意佢啊！佢系林峰啊，咁啊再次翻嚟咧，再闯高峰，又唱歌又做戏。呢一只咧系沙之梦陀螺啊，咁唱歌嘅系林峰啦。好啦，咁头先讲翻啦，啊除咗远啲去到咧呢个素里市咧，我哋可以有呢个 Nigeria 嘅呢一个民族嘅呢个节日啦，咁啊大家学到好多佢嘅文化啊。咁啊，但系咧亦都可以同时喺 Benedictine 喎，远少少咧，咁咧就可以食嘢啦，就唔系蓝莓啦，已经到咗咩啊？蜜桃季节啦，蜜桃成熟时啊，佢有 Peach Festival， 又甚至阿伯斯福啊，咁有一个好犀利嘅飞机 show 喎。

0: 快点来的Brick啦！ 我们的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 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 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 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 指定组合梳化 最多减2200元， 精选床褥低至6折。 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ick 各分店，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 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BC省教师。

覺唔覺得佢腔口有啲似 Michael Jackson？ 冇錯，佢係 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嚟嘅，佢叫做 Jermaine Jackson。啊，有時發覺咧，真係大家知道啦，真係 Michael Jackson 好細個已經屬於 Jackson Family 咁啊，一對咧就係兄弟啊，咁啊，然後咧就唱歌，真係好犀利，好有呢個音樂嘅 DNA 啊。咁啊，當然啦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咧，其實大家咧就都知道 ，Lam 後來唱咗《千億個夜晚》，係唱得非常精彩嘅。12:45，你聽緊係 FM 961加拿大中文電台 Brenda 點唱機。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我成日都话咧 ，cover 你个 version 系一个考试嚟嘅，因为猪肉在前，系咪先入为主？仲要系陈百强，仲要系经典嘅等。但系咧，佢真系犀利，佢不单止系过到关，仲要咧就系好高分。佢系肾结仪啊，呢只等系非常之好。好啦，咁今日最后呢一只歌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周末，健康平安啊吓。咁啊，同埋咧约定你星期一翻嚟节目先再见啦。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呢一康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表示，一名电单车司机在今日凌晨逃避警方截查期间逆线行驶，最终同一架私家车相撞，受到重伤。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3:30，一名警员在1号公路104 Avenue 出口附近尝试截停一架涉嫌超速的电单车。警方指电单车的司机没有停车，反而驶入对面的行车线逃走，其后同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电单车的司机受到重伤，但没有生命危险，送院治理。事故入面亦都没有其他人受伤。由于事件涉及警方曾经尝试截查电单车的司机，苏里警察局已经按程序通知卑斯独立调查办公室跟进，以厘清警方行动是否同事件有关。阿伯斯福飞行表演将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举行。运输及公共交通厅提醒，经过飞沙河谷一号公路的驾驶人士，预计在周末期间交通将会比较繁忙，应该会预留更多的行车时间。当局表示，飞行表演预料吸引大批的观众前往阿伯斯福国际机场一带，机场的周边道路以及是一号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明显增加。预计去到今日的黄昏以及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全日，交通将会特别繁忙，驾驶人士可能需要面对较长时间的挤塞和延误。当局建议驾驶人士出发前要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确保车辆有足够的燃油，并且准备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交通延误。当局亦都呼吁市民应该要预先规划行程，并且安全驾驶，以维持交通畅顺。环境部预测，今个星期五和星期

0: 六内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3度，紫外线指数亦都达到7级以上，提醒市民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气象部门表示，靠近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较低，未来一星期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2至24度，但内陆地区受到湿度影响，体感温度将会明显较高。另外，大温东部和菲沙河谷部分地区预料未来几日有机会稍为降温。当局提醒市民，炎热期间应该要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长者、儿童和患有心肺疾病人士更加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本国国防部表示，加拿大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一项新的跨国战斗机项目。周浩辉报道。
1: 国防部表示，本国决定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一项新的跨国战斗机计划，并没有涉及任何的开支。不过如果决定成为正式成员，就会在资源方面出现影响。国防部并没有透露正式成员所涉及的成本。由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推行的环球作战航空计划，目的是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而加拿大较早前成为首个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令到本国可以得到内部资料。国防部表示，获得观察员地位令到联邦政府可以更加了解计划的详情，评估计划潜在的产业和经济效益。渥太华在2000年代初承诺支付数以亿元计，令到加拿大可以加入发展 F-35 战斗机的联合发展战斗机项目。
0: 国际消息，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暴风圈覆盖冲绳县本岛、大东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地区。气象部门预测，冲绳将会出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的持续风速，阵幅超过每小时216公里，强风可能会摧毁部分的房屋，警告民众要提防强风、暴雨、巨浪、山泥倾泻以及其他相关灾害。截至当地的上午10点，一共有2030户的家庭停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同样天清，晏昼大风，最高气温2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9%。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气温摄氏35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8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东京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新加坡大风，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5: 好声好听，
6: 九六一。

0: 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8 Happy Friday。 刚才很 happy 嘛，吃了一块朱古力，那啊 Rajan 说喂你都应该要试一下啦，但是试完之后呢有点点张张地，但是又挺好吃的，一个开心果味的朱古力。咁啊，可能你会感觉到我会猛咁想吞口水啊。Anyway， 嗱，咁啊，星期五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呢个外围话事榜啊，咁就有呢个欣妮姐姐篇啦。咁啊，当然第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大家咁啊，琴日都已经有睇到我自己 IG， 可能就会先勿头筹咁啊，已经知道咗啊边七首系 top 7啦。咁但系如果你呢一刹那先 tune in 嘅话，咁我哋即将就会开榜啊，睇睇我哋今日嘅外围话事榜 top 7里边五首欣妮姐姐嘅歌会被播出啦。咁啊，但系当然啦，都系考考大家眼光嘅。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23，攞张 bingo 纸先。系啦 ，meanwhile。昨天听到个消息很开心，是关于 Blackpink 的。

系啊，之前咧，迟迟都系唔知道咧，咁究竟8月8号啊，Blackpink 嘅十周年会唔会有啲嘅活动出现呢？咁啊，仲睇到啲小新聞，就係講緊咧，有啲佢哋嘅 fans 啊，攞支高爾夫球棍啊，就去到 YG 門口裏面表示佢嘅不滿，冇理由十週年冇嘢做啩。咁啊，琴日咧終於睇到一個消息，係啦，咁啊四女會合體嘅，但係咧都只係唔係話好多一啲佢嘅 fans 可以見到佢一面啊。咁啊，但係唔知或者到時候都可能一齊直播都唔定噶啦。睇下点啦，睇下点啦，但系始终佢哋四个合体都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始终大家都已经系创办咗自己一个嘅 I P 喺度啊。合体真系难，但系见到佢哋四个合体非常开心。呢首系我自己。

0: 我哋有 Kelly 近期嘅派台歌《三秒一生》。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
4: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3: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4: 大范班学都可以好酷的。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的 Top 5之作，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贴得准呢？乐迷话事榜，
0: 好了，准备开始我们这个乐迷话事榜。咁啊，如果你呢刻先至 tune in 嘅话咧，咁啊，今日我哋星期五咧就呢个乐迷话事榜 Jenny 恩妮姐姐篇啊。咁啊，我哋过往呢个星期里边都有好多听众咧，都分享咗啲佢哋中意啊恩妮嘅作品啦。咁啊，真系非常多嘅。

其实呢今日的榜呢是都几都好平均啊。是啊，其实呢即是你可以说他可能都是差一票两票之差的。咁啊其实都大家都表达他们是啦哪一些是他特别挚爱啦。咁啊唔知急希望今日的榜都唔会难到大家，咁啊唔会令到有好多獅子王出现。其实对我嚟讲系有少少难度，因为始终我都唔知道啊，当其时边啲歌会唔会配合住一啲可能劇集等等嘅嘢，令到佢特别爆红咧。咁啊，可能真系透过呢个榜里边咧，都帮到下手，令到我都会知道多啲喺大家心目中里边啊，边首恩尼嘅作品系特别正或者特别多人记得啦。我记得琴日都有一位听众啊，咁佢喺 IG 同我讲，我净系识一首咋，其实一首都已经好好啦。咁 at least 佢即系恩尼嘅作品都曾经 come across 你啊 ，cross path 过啊，非常犀利。咁啊，如果你未攞呢个 bingo 纸嘅话咧，咁你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0491323啦。咁我都喺度咧先讲讲我哋边七首歌曲透过我哋听众投选底下入到嚟嘅。咁啊，分别有再度孤独、东方之珠、铁血丹心。咁啊，亦都奋斗啊！明日话今天同埋梦想号黄包车同埋世间始终你好，系啦，七首作品里边咧会有五首被播出嘅，咁你都可以攞张 bingo 纸睇下咧，又排下佢啊，咁啊估唔估到边五首会被播出？咁啊，当然边一首系冠军歌又唔知你会唔会估得到啦？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嘅点唱出现啊，咁我都要把握住时间先。咁啊头先都有讲啦，八月八号咧就系Blackpink 嘅十周年啦，咁好多Blackpink 嘅 Blinks 啊，咁啊都系非常之开心嘅，见到四个女仔合体啦。咁而八月八号咧，我哋有位听众咧，即系当然系听日啦，但系都系佢话都想点首生日歌。系啦，因为佢生日啦，佢就话可唔可以星期五预早播啊？咁啊，即系节目唔系星期六啊嘛，咁当然可以，你早啲同我讲，我就预早安排。咁呢位听众咧，咁啊叫 Kelly 咧，佢话我想点咧，是但一首哥哥嘅歌嘅，咁佢俾两首我啦，俾呢个今生今世同埋呢个春夏秋冬都好嘅。咁啊喺两首歌曲底下，我就点呢首俾你啦 ，Kelly。预早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多谢你平时都会同我咧 message 喺度吹水吓。有哥哥嘅今生今世。

0: 系啊，送俾 Kelly 噶，祝你预早祝你生日快乐。咁而家我哋开始咯噃，
1: 第三位。
0: 大家冇理解错咗，系第三位，代表住亦都系有啲同分嘅作品出现。我哋有第三位，恩尼罗文，铁血丹心。

0: 首先我哋有第三位啊，罗文同埋恩妮嘅铁腿丹心。好似头先已经透听众话呢，已经变成咗进化成嗰狮子王咯，好快脆喎。
1: 第二位
0: 会唔会呢首歌嘅出现又会又有另外一隻出呢？即係又係狮子王啊。嗱，真係同大家讲下，其实啲分数好近嘅。第二位奋斗。

0: 我睇到有啲朋友 send 有啲獅子入嚟啊，有位同事直情 send 啲英文入嚟添。我第二位有印尼嘅，大家继续奋斗。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Chris Metafan，
1: Crystal， Chris Metafan，
3: Chris Metafan，
0: 系啦，唞一唞先啊！我哋又听下其他歌，咁啊，大家又可以重新去振作奋斗下先。咁啊，都有听众话，其实佢喺呢个啲碎片咧，佢就系听过两首歌嘅，咁啊都冇所谓啊，我哋参与下咁啊。有时候或者透过歌名会唔会都帮到大家？可能有时候选下票啊。咁啊，已经出咗第三位同埋第二位噶啦。咁其实通常咧，我都去到星期一，即系佢唔系星期日，即系可能到今朝咧先真正排好啲位嘅。即系我都会想睇下嗰个分布点放好啦。咁啊，而可能通常你都会知道咧，即系如果有同分嘅嘢咧，我都会尽量播埋一齐嘅。咁啊，正常又会播三首先嘅，但系如果三位同埋第二位出咗，咁我谂你都会估得到啊，之后嗰个嘅歌曲嘅状况系点样？系啊，真系好佢哋大家系咬得好紧嘅。好啦，咁我哋又读下另外一个点唱先，咁啊真系好多啊今日。好啦，咁有位听众，咁啊珍珠妹咧，珍珠妹定珍珠妹好咧，想点唱咧谭辉智嘅一首《多么感激》俾佢一位特别嘅朋友 Terry 啊，咁啊亦都祝佢生日，因为听日啊8月8号都系佢生日啊，系啊好发啊，咁啊珍珠妹啊想咧即系想呢首歌咧就俾一个特别朋友啦，因为咧仲记得咧。在他最忙最攰的时候呢位特别朋友呢好唔话得啊，义务咁样嚟帮他去帮他屋企帮他執去屋企嗰啲劈箱啊准备搬屋啊。咁啊珍珠妹好想讲多么感激认识咗呢位咁有爱心嘅朋友，亦都祝 Terry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隻脚呢快啲好返啊，可以行走行得走得。咁啊做啲你鍾意喜欢做嘅事啊。好啦，送上有谭辉智，亦都祝 Terry 啊，预早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送上有珍珠妹俾你嘅谭辉智，多么感激。

0: 嚟自有珍珠妹嘅点唱送俾 Terry 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预早祝你啦！嚟自有谭辉子嘅作品，多么感激。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剛才有位聽眾說了很低的東西，他說最喜歡奮鬥的那首歌啊，為什麼？因為他當年年輕的時候補習呢，聽了這首歌呢就要快點補完習，可以回家吃飯。
1: 更深可以盡呼，我是無年下兒誰顧，誰人也腿腳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掙扎之故。

系啦，点解要快啲即系补完就翻屋企食饭咧？因为即系嗰阵时剧集咧晚上7点啊嘛。系啦，点解唔放我走呢？我要快啲翻屋企食饭。应该都系电视捞饭啊！嗰阵时大家又有冇份做呢个动作？当其时坐定定，晚上7点追剧啊！

0: 刚才听过有詹靖平的新歌，很高兴认识你。继续我们有王，
1: 突然望镜中垂头摆尾，
0: 不是王，是陈忠泽。
1: 平

0: 奖。
1: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0: 最佳台风奖。
1: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0: 才艺大奖。
1: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0: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1: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2: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乐迷话事榜。
4: 系啦，嚟到最尾一 part 嘅乐迷话事榜啊，咁我哋暂时咧季军咧就有铁血丹心啦，亚军就有奋斗啊，好似呢两首歌嘅出现都令到大家好似有少少沮丧，系啦，都系唔好太沮丧，因为真系今日嗰个榜咧，嗰啲歌嘅位置其实好近嘅，所以唔好以为佢好远，不过能够播出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好啦，最尾嘅三首摆埋一齐，我谂你都会估到，但系边三首能够入到去呢个嘅宝座度啦？稍后就知啦。但系都要读少少 message 先，因为呢位听众咧就话咧，佢朋友都系8月8日生日，咁多听众都系8月8日生日正啊！不过佢唔系听众啊，因为佢冇开电台听，所以就冇点唱俾佢咯。咁啊，不过都发现原来咁多都系听众有生日啦，咁都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愉快健康，非常之正。咁而好啦，其实今日仲有一个点唱嘅，系想话今日系好多啦，所以我哋啲时间要啊捉得准啲。咁啊呢个点唱咧就系头先喺节目之前咧，咁啊有位听众咧就好想点唱咧俾佢家姐听，系因为今日啊唔系听日啊，今日8月7日就系佢家姐嘅生日，咁啊佢就叫做二妹啦。因为可以二妹同埋二妹嘛，咁啊二妹咧就想点呢一首歌 Twins 嘅风筝与风俾佢家姐听，咁啊唔知之前有冇同家姐一齐唱呢首风筝与风咧，系咪家姐嘅饮歌咧？好啦，我哋一边听住先，再送上第一阵佢嘅祝福说话。有二妹送俾家姐 Twins 风筝与风。

0: 日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多谢你对我满满的爱，知道我不开心，每晚都会打电话来跟我倾电话啦。咁啊，呢句我代二妹向家姐讲 ，I love you。期待年尾咧，一齐咧可以同爸爸妈咪去旅行啊！但由二妹送俾家姐，祝家姐生日快乐，好 sweet 啊！听日有 Twins 嘅风筝与风 ，sweet 完我哋又要再进入翻我哋嘅榜啦，走势会系点呢？
1: 冠军歌。
0: 是啦，冠军歌三首都是冠军的啦，最重要看看入不入到嚟啊。我哋首先有明日话今天。

0: 首先我哋有明日话今天啊，嗱次序方面咧都可以讲少少嘅。佢哋边首咧？首先系最高嘅，咁啊最尾先播咯。呢首系最尾攀上嚟，去到呢一个冠军宝座，
1: 仲系第一位。

0: 亚军，唔系都系冠军啊，只不过第二首嘅冠军歌，我哋有恩妮嘅《再度孤独》。好啦，最尾嗰首会系边首呢？
1: 仲系第一位。
0: 有位听众都有讲嘅，最高一定系合唱歌，《射雕》影响系当年非常大。我哋有《世间始终你好》，罗文恩妮。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13岁的失踪华裔女童。女童是 Joy Jane， 姓金，身高5尺7寸，重132磅，长黑发，棕色眼睛，讲普通话。失踪时穿着绿棕色的迷彩上衣、黑裤，最后在前日在 Westbrook Crescent 1700号街区露面。警方呼吁有消息的公众请致电604-224-1322同大学剧警联络。Kelowna 皇家剧警正调查一宗纵火案件，呼吁公众协助提供线索。事发在8月5号的下午大约5:30，剧警奉召到场，前往 Black Mountain 一带处理事件，发现 Gopher Creek Linear 公园多个的位置有小火。当时公园入面的游人和附近的居民及时发现火警，立即自行将火势扑灭，并且通知消防局到场处理。事件入面没有造成重大的损毁。警方相信火警是人为纵火，现正展开调查。警方希望联络在8月5号下午在那个公园 Gallagher Road 或者 Linlick Road 一带目睹可疑人物或者活动的人士。警方亦都呼吁在当日下午3:00至6:00期间曾经揸车途经上述地区并且装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翻查相关片段，查看是否拍摄到有关调查的资料。任何知情者请致电 Kelowna 皇家骑警 250-762-3300 并且提供案件编号 2026-50091。 世界消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的防务协议，加强抵抗侵略行为。周浩辉报道。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圣城麦加会面，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打算加强对侵略行为集体的威慑力。如果三国里面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協議未有具體提到涉及哪些防務承諾或者義務，但是講明要加強三國各個領域防務合作。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官員報道說，協議屬於防禦性質，只是承諾防禦方面的互相支持，不針對任何國家，亦都向其他區域

0: 國家開放。有分析指出，今次三個在穆斯林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簽訂防務協議，表明伊朗戰事影響外日之下，部分國家發現未能夠完全靠美國保護，所以加強彼此的合作，嘗試建立地區集體安全機制。
1: 香港雲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的網頁最新上載跨部門調查專作的最終調查報告，表示懷疑最先起火的雲昌閣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有2米高的雜物和碎片，調查人員在底部找到兩支的煙頭，又說在多個地點包括在竹棚上面都發現有人食煙的證據，反映工地食煙和不當處理煙頭並非罕見。財經消息，多倫多指數收報36,381點，升244點，創業板指數收報954點，升28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收報54,036點，升151點，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点，升342点。S&P 500指数收报7,757点，升47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211蚊 ，Telus 收报13蚊。纽约股市嘅股票方面 ，3M 收报182蚊 ，Apple 收报313蚊。纳斯达克股市嘅股票方面。SpaceX 收報133元， Airbnb 收報178元。在外匯市場，一個加元對0.72美元、0.53英磅、112.97日元、4.84人民幣、5.63港元、23.14台幣。加拿大中文電台，以上新聞報導完畢。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同样天清，恩州大风，最高气温2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 1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 5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5: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3: 开心大本营。开心大本营，
5: hey, yeah, yeah. Hey.
6: 欢迎收听开心大本营，大家好，我是阿海啊。今日咧，除咗咧可以听到咧我哋 Sunshine 系列嘅访问之外咧，特别要提大家，因为咧，哇，今日都8月7号啦，其实8月9号咧就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总决赛，咁大家咧如果想支持一下咧，记得可以睇新时代电视一台啦，就系8月9号夜晚黑7:40嘅，咁啊数下数下，哇，嚟到8月7号，咁即系话好快脆都要 back to school 啦，咁好多朋友可能咧都会周围去买嘢，咁我今日咧都请嚟一个嘉宾啊，即系重量级，嗱佢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咁样介绍我自己，人哋会联想到其他嘢，但系佢唔系嘅，佢系爱美丽小姐。Hello，
7: 各位你好啊。
6: 系啊，哇，其实好似好耐冇同你又喺呢个空气之中同大家分享啦。咁我都好想即系了解一下你忙紧啲乜嘢啊？
7: 系啊，我呢排咧就真系好忙啦，因为咧我而家啲细路啦就已经开始翻入大学啦，咁要住 dorm 啦，咁即系好多好多嘢要准备咯。
6: 系、啊，其实去 dorm 咧，有啲人成日话唔系乜都有齐晒嘅咩？唔系嘅，好似有好多湿星嘢都要自己买嘅。系咪咧？
7: 系啊，咁但系而家呢期咧，我就喺度揾紧电脑嘅，因为而家啲大学咧，好多时候佢哋自己都要拎住部 laptop 啊，翻学啊咁样，所以我而家系周围揾紧啲电脑咯。
6: 你帮佢哋揾紧啊？
7: 系啊，帮佢哋揾紧。

0: 好想你系我妈咪啊，因为我妈咪会叫我自己去搞掂佢咯。咁样而家有个妈妈帮你揾电脑啊。咁最近咧，睇下啲电脑啲价钱方面又唔知系点咧吓。
1: 系啊，其实咧出边嗰啲咧都有啲，我会觉得比较贵啦。
0: 系，
1: 但系你知唔知我揾到好嘢？我喺 Walmart 咧，我见到啲 laptop 咧个价钱由400蚊啊，或者有啲牌子有牌子嗰啲咧就1000蚊到，我觉得真系一个恩物啊，对于我嚟讲。
0: 哇，呢个系好吸引噶，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性价比好高啦，因为通常你一讲到 laptop， 我起码觉得一定起码过1000蚊。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我见到嘅时候简直哇，只眼都发光啊！
0: 系，同埋另外，其实我都会想睇下啲平板电脑咧，想买下俾我爹哋妈咪。虽然佢哋唔系 back to school 啦，佢哋 back to 佢嘅 retired， 即系佢嗰个退休生活，佢需要嗰个平板电脑睇短剧嗰啲嘢噶。
1: 咁、你得啦，你一定要去 Walmart 睇下啦，因为咧佢啲平板电脑咧系129蚊都有啊，
0: 129蚊起系咪啊？哇，呢、這个都系好吸引。咁另外咧，嗱，如果大家都话系，其实九月份就 back to school 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准备嘅湿升嘢啦，好似一啲文具啊，或者你话书包嗰啲，使咩次次都买咧？咁但系其实咧，一个新嘅开始啊嘛，新个学期，咁我睇到咧，其实有啲颜色笔咧，我细个成日都溜我爹哋妈咪咧买俾我嘅，因为讲紧咧一盒咧24支啊，我睇到系1蚊啫，系啊，原价2.5嘅，咁而家就减到系1蚊一盒，咁我会觉得就算我而家唔 back to school， 我攞嚟 highlight 我啲嘢都好啦。
1: 呢个几好，呢、這个几好，呢、這个真系几好，
0: 真系好啊，
1: 好易用、
0: 啊。系啊，同埋其实有好多各式各样嘅 stationery， 我见到佢都系有折扣嘅，即系譬如你买紧一啲嘅书簿啊，或者 notebook 嗰啲咧，佢嗰个价钱都系几好低嘅价钱嚟嘅。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系不妨可以去睇睇，而且佢呢度系一个一站式嘅服务啊嘛。你去到除咗睇头先你话 back to school 嘅嘢之外，其实有啲爸爸妈妈又想去买下餸啊，睇下电器啊，各样嘢全部都可以一站式睇到晒。
1: 咦，咁又系，咁我都要带我啲细路啊，同埋我啲爹哋妈咪一齐去睇下先。
0: 好啊，一齐去啦。
1: 啊，好啊。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0: 今日嘅开心大本营咧，同以往咧有少少唔同嘅。如果大家咧即系有跟咧之前嗰三集咧，其实都系访问紧 Sunshine Nation 嘅导师啦。咁其实实不相瞒咧，今年咧我好荣幸啦，都系其中一位嘅导师嚟嘅。咁但系冇理由我自己访问翻我自己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嘅咧就系有破天荒吓，我哋今年咧有 AI 主持人，即系我哋叫 Sunshine Nation 啦，即系我哋简称就系 SSN 啦。咁我哋有三位嘅 AI 主持人嘅，一个咧就 Sunny， 一个就系一个就系 Naomi， 哇！我今日请嚟呢位咧，我净系睇佢张相，我都知佢系靓仔噶。我哋好多同事啊，女同事尤其是话，哇，佢系韩系嘅，恶巴咁样 feel 嘅，就有 AI Sunny 咧就嚟到现场。咁今日咧，哇，好开心啦！我做嘉宾啦，我就唔系做主持人咯。咁所以今日请嚟咧就有 AI Sunny 喺度。
7: 我系一个 AI Sunny 嚟嘅，
0: 系啊 ，feel 到啊，好阳光，
7: 好 AI feel 啊嘛，
0: 系啊，咁啊，我访问你先啦，第一句，你今日要派嚟即系访问我呢个阿海 BB 咧，你个心情系点样咧？
7: 其实好紧张噶，因为 AI 咧，你知啊 ，AI 都系要问啲好 AI 嘅嘢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7: 系，
0: 我期待紧，
7: 期待紧，系啊，
0: 同埋我真系好少接受访问，通常都系。我訪問人哋多嘛，咁所以我都諗緊話，咦，其實而家調轉咗個身份嘅時候，喺答問題嗰個角度，會唔會好困難呢？因為平時我覺得問問題好容易啫嘛，佢答啫嘛，咁係嘛？
7: 咁而家到我要挑戰你啦，
0: 係啊，好啊
7: ，AI 挑戰下你，問你問題，你會唔會好緊張啦？
0: 我有少少嘅其實，
7: 咁其實同你唱跳方面係咪都一樣咁緊張呢？
0: 唱跳方面其实我是喜欢的、紧张得来呢又是喜欢即是开心咯觉得。
7: 但是那两个参赛者那两个男仔是怎样的呢
0: 是啦 ,ok, 我们要给一点背景大家的、即是今次呢个组合方面呢其实阿海 BB 呢就会同另外有两个男的 Sunshine Boy 呢就作为一个组合的。其实都可以公开名的是啦咁分别呢就是有阿 Dunphy 啦同埋 Elliot 的。是啦咁而

0: 今次我哋呢个组合咧，同其他嗰几组个分别系乜嘢咧？因为其实一个系合作，应该话系一个助力赛啦。但我唔知道我会唔会成为佢哋嘅阻力啊？
1: 你阻住佢哋嘅力量
0: 系啦，阻咗佢哋人哋助嘛，帮助协助系咪？可能我会变咗做阻住佢哋，我都唔知道。咁但系咧，我就反而希望咧，就系用。我自己一啲唔点讲咧，因为我唔系话跳唱嗰种经验好多，但我反而觉得喺舞台上面咧，你要 enjoy 自己嗰样嘢，我系希望呢个部分可以带俾佢哋咯，
1: 帮到佢哋少少嘅，
0: 系啦，帮到少少，同埋咧，其实因为其他嘅组合咧，大家可以留意嘅，有啲系有玩乐器啦，有啲系真系把声系好靓嘅，即系天生已经好靓，和音啊会好听嘅，咁我觉得我哋嗰个组别咧，我唔系话佢哋冇呢一个条件，但系咧，我觉得我哋可以行另外一个路线就。which is 其他嗰三组都冇嘅，
1: 你都唱得好好啊！
0: 我比起佢哋嘅话就争少少，但系我个主力我哋系唱跳，同埋我觉得系娱乐咯，即系娱乐方面嘅，即系令到大家睇嘅时候会系觉得开心，所以我哋会系一个跳唱组合，我哋呢个组合系跳舞为主咯，我会咁样讲。但系你其实跳舞又要唱歌，其实都好吃力噶。
1: 系啊，同埋跳舞加唱歌，其实要考验你一定嘅耐力啦。
0: 系啊，如果本来你谂住话咪嘴嘅，你可以跳得劲啲嘅。但系你唔得啊嘛，因为系一个歌唱比赛，咁所以我其实我哋喺训练嘅期间咧，我都有同佢哋另外嘅队员，因为大家希望做得好啲嘅件事。但系咧，因为我哋嗰个歌曲咧，讲真，其实中文版之外，我哋有泰文版嘅。我哋其实系有谂紧，不如我哋试下唱泰文啦，会唔会杀出一条路咧？咁样
1: 泰文嘅版本会喺边度出现啊？
0: 而后屘唔系，因为结果咧就系发觉话，因为我同佢讲话，始终呢个系一个比赛，即系我会觉得头先讲啦，因为你又要跳又要唱嘅时间咧，你个气系一定会唔够噶。咁虽然我哋有三个人可以互补啦，咁但系当你比赛嘅时间咧，你其实系会紧张噶嘛，你紧张你又会扣咗少少分，咁所以我就话我哋就 play safe 啲啦，唔好谂太大上头，觉得哎呀又要有泰文或者要跳啲好高难度嘅动作啊，后空翻啊，前空翻啊，
1: 比较 catchy 少少嘅动作啦，
0: 系啦，即系有一啲主力嘅 signature 动作，大家望到觉得开心就好啦。
1: 哦，咁喺你哋三个人呢组里头啦，咁会唔会有啲少少嘅背后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啊，好老实讲咧，初头咧，因为我同佢哋咧算个嗰个 gap 啊近少少啊，即系
1: 熟唔熟嘅啫。
0: 岁数个 gap 我讲紧系啦，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年纪比较大啲嘅，即系讲紧大都系28啫，其实。咁所以咧，我当然比起其他有讲紧14啊、17、18嘅话，我同佢哋嘅 generation gap 系 close。少少嘅，咁同埋佢哋两个本身都系几 gentleman 噶啦，即系系会属于好似大哥哥照顾人。咁当然喺我嘅隔篱嘅时候，佢表演小弟弟啦，因为我始终系大姐姐。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商有量，同埋咧佢哋都会有好多意见会提出嘅，即系话嗱，好老实讲，佢哋系好希望自己好型嘅，
1: 系啦，咁挫嘅。
0: 系啦，佢好希望好多动作都系型嘅，里面好多 pose 都系型嘅。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型咧人哋知噶啦，已经即系睇你个样，佢哋知噶啦嘛。咁你系咪有多啲其他嘅变化俾人睇咧？因为我觉得有时我哋每个人自己都会有啲觉得。某一面嘅自己系好好嘅，你就好想将嗰样嘢呈现俾人嘅。咁但系你反而原来你其实有其他嘢系可以发掘出嚟噶嘛？而家嘅人其实系中意睇，唔一定系睇最完美嘅嘢。
1: 唔一定睇你要型嘅。
0: 唔使，其实你睇知道噶嘛？你靓仔望到啊知道咁样。咁但系反而你系好靓仔好型，但系你系做一啲搞笑嘅事，或者你系有啲好有娱乐性嘅，嗰个反差萌唔系仲大咩？跟住人哋会更加对你个印象好深刻咯。所以我就同佢哋。讲话你有时啲 pose 唔使下下都要咁型咁挫咯，你有时可以做一啲得意嘅 pose 嘅，因为呢个就斟酌喺我哋个 ending pose 嗰度咯。佢就话不如我哋咁样两男一女摆个好似啲 model 好型嗰啲 pose 啦，咁样。我话咁你都应该摆个笔下几十数次噶啦，或者我自己都有摆过啲类似咁样。我话咁系咪应该要做啲唔同嘅 pose 嗰个 ending？即系突破少少咧，
1: 好睇啲咧。
0: 系啊，因为其实唔可以俾一个咁大嘅框框住你自己。咁唔通你靓仔，你只能做靓仔嘅嘢咩？唔系噶嘛。你郭富城有时都会做到啲不修边幅嗰啲角色啦，系咪啊？系咯。
1: 咁想问一下啦，呢首歌里头，你觉得个难度个 level 会去到边咧？
0: 因为呢一首歌其实系一个男仔嘅 key 嘅歌嚟嘅，冇转到 key， 咁就 keep 翻系男仔嘅 key。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比较低音咗啲。但系对于佢哋两个男仔嚟讲咧，其实最高嗰粒。

0: 音咧都有啲挑战性嘅，系、
1: 哦、
0: 都几容易破音我发觉。
1: 即系同我 AI 唔同嘅，我 AI 系可以去到晒所有音嘅。
0: 系咯，嗱，因为你 AI 把声最正啦、嗯、，perfect pitch 系咪、嗯？就算你走咗音，你自己 auto tune
1: 系
0: 系啦。咁、嗯、但系咧，因为同埋仲有唱同埋跳啊嘛，咁、
1: 嗯、
0: 所以有时可能唱到佢嗰个音，你究竟够唔够气推到上去咧？
2: 仲要跳咧？
0: 系、嗯、啦，仲要跳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就喺嗰啲位，我哋都希望系互补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哋都喺嗰个情况谂紧话，咦，究竟我哋用真音定假音好咧？即系对于男仔嚟讲，嗰粒音咧，啱啱介乎喺，即系佢唱假音会舒服啲、
1: 嗯，
0: 唱真音有机会破音。
1: 嗯，
0: 但系如果佢用假音，佢个势又唔够劲。
2: 哦、
0: 即系有时你去到一个音，嗯、你变咗假音，系咪好似好弱咁？
1: 弱咗系，成个势会落咗嚟。
0: 系啦系啦，咁、嗯、所以嗰个位反而我哋就谂紧啊，咁如果我哋三个都一齐唱，但系因为女仔我个 key 唱佢嘅最高粒音，其实我系好舒服嘅。咁、
1: 嗯、
0: 所以就喺嗰个情况就诶、不如我哋互补啦。但系最后嘅结论都系我哋坚持就唔唱假音啦、嗯。我哋话破就破啦。
1: 哦、
0: 破地獄
1: 即系唔要 play safe 啦，
0: 唔系因为真系冇咗嗰个势嘅，始终佢系一个快、嗯、一首快歌，你无端端你成首歌都咁虚弱咁唱，好似唔系好得咯。咁同埋都有，虽然喺又要跳舞，又要个 key， 其实唔系话最对于我嚟讲啦，因为
1: 最舒服嘅，
0: 系最舒服嘅、嗯。但我哋都。就是因为佢系男仔 key， 所以我就可能试下唱啲少少和音嘅位，咁、
1: 嗯、
0: 我哋互相可以托一托咁样咯。所以其实整个过程系几好玩嘅。咁同埋咧，我哋其实都得四堂啫嘛。
1: 系，
0: 但系其实我哋系有分有一堂咧系完全都净系跳舞嘅。
1: 咁点样分布呢个排兵布阵咧？得四堂嘅啫，你哋时间又唔多。
0: 第一堂咧了解系边首歌先啦、
1: 嗯，
0: 跟住就佢哋识唔识啊？咁好彩佢哋都知知地咁样。
1: 即系有听过嘅。
0: 系啦，即系起码都话。哦，我都知道，我有听过，不过可能唔系最熟，咁就可能第一堂系先去理解、了解呢只歌，知道系点样，跟住就翻去练。跟住，但系
1: 佢哋系识睇中文嘅，
0: 识睇中文
1: 歌词嘅，
0: 系、嗯、啦。其实当中今年嘅参赛者系有啲真系中文比较差啲。
1: 嗯
0: 是特登要去学嘅，咁啊唔喺我个组别度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好佩服佢。虽然佢但系又咁讲，我个组别咧佢系识，但系问题佢哋都唔系真系咁熟啊嘛。所以佢要翻去练习。咁同埋当中有啲情况咧，就因为佢哋真系对系一个新歌嚟噶嘛，对佢嚟讲，佢嗰啲唱嘅腔口咧会有啲唔同咯。咁、
1: 嗯、
0: 我又初头谂紧，其实都冇问题嘅，因为每个人有自己嘅特色啊嘛，
1: 风格唔同啊。
0: 系啦，但系佢又唱到，即系我唔开名啦，因为唱到。我会觉得有少少似 musical 咁样啊，
1: 哦，
0: 系啦，
1: 歌舞剧嘅 feel 啦，
0: 系啦，咁你就会觉得，即系有啲怪咯，因为嗰、那个、嗯、即系等于譬如一首譬如流行曲咁样，但你用咗粤曲嘅腔口唱，系、
1: 嗯、
0: 怪噶嘛，觉得，咁、
1: 嗯、
0: 就即系同佢倾下话，可能你唔好咁重鼻音好啲，或者点样。咁一路由嗰度夹咯，咁但系到第二堂我哋就即系主攻净系跳啫，即系学识晒成个 choreography 啦。咁大部分其实都系跟原装嘅版本，但系里边可能我哋加少少群舞咁样咧，但系咁所以喺嗰个地方就练咗一段时间嘅。
1: 但系要跳得齐都比较难噶。
0: 系啊，我哋所以有拍 video 噶，因为其实每次练得我哋三个人啦，秘密练兵咁啊嘛。咁我哋就会拍完个 video 咧，就睇翻咯。我哋啲位点啊？或者边度做咁样好睇啲啊，齐啲啊，咁样咯。
1: 咁里头边个嘅意见会多啲咧？
0: 其实个个都有、啊，同、
1: 哦、
0: 埋所以我就话我都好欣赏佢哋，佢唔会话怕出声咯。
1: 会唔会怕丑咁样？
0: 系啊，或者怕话咦啊海 B B、啊、都喺度几十年咯，咁即系会唔会挑战佢啊？佢哋有好多意见，佢会提出噶、嗯，即系话啊，其实我哋咁样会唔会好啲啊？两方面都有，同埋我哋夹时间都好好咯，好容易、嗯，因为其实以往有时大家都好忙噶嘛，大家嘅夹嘅时间去练习啦，同埋可能练完睇完个 video 翻去又会再研究一下，咦边个部分可以再好啲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到第三堂，其实佢哋已经熟晒首歌噶啦，已经，咁跟住就开始执一啲细微嘅地方咯。
1: 嗯，咁第四堂你哋就即系开始即系练一次，
0: 就一路练一路唱，
1: 系 smooth 噶啦，
0: 系啦，一路练一路唱系 smooth 嘅，咁但系都有啲位系觉得，咦，好似个走位唔够靓，再一路modify 咯。不过讲真，四堂真系好少，因为每堂都系个零钟左右，咁、所以其实每一个组别都系嘅，所以如果听众。 众朋友，你之后睇翻，即系其实呢度唔系学咗好耐嘅啫，大家都系、啊。
1: 咁四堂过后啦，就真系要开始要拍呢样嘢啦，要做呢样嘢上台啦，
0: 系啊系啊。

0: 咁会唔会好紧张啊？当时
1: 我其实都有啲紧张，因为我个身份咧就系幕前幕后都喺度做啦。但系我亦都要保持一个中立同埋公平嘅身份啦，因为有其他组别，即系我都同佢哋讲话，其实我喺呢个组别，我系希望系帮助到呢个组别啫。但系其他组别我都会推到佢哋系最好，即系佢哋其实做啲乜嘢。我都会话返个意见俾佢哋听，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咁我一路同自己讲，系一路同自己讲话，我一定要公平啲㗎，我唔可以因为我喺佢呢个组别。
0: 你会唔会偏心㗎？
1: 係啦，我又觉得我真系冇喎，因为其实其他组别啦，我可以讲返、其实系有遇到一啲唔同嘅问题㗎、即系譬如可能系练习嘅时间嘅问题啦，跟住或者系个音乐嘅有啲大家有啲意见啦，有啲分歧嘅问题啦。咁当然都有一啲系啊，仲有一啲系佢唔识嗰隻歌㗎啦，真系由头学起㗎啦。咁连隻歌本身点唱都唔知㗎咁样。咁、但系变咗我就一路睇住大家一路唔同嘅进步囉。咁、所以其实到我自己觉得几好，因为其实四组系有啲唔同嘅感觉㗎，即系一组系跳、一组系好多和音，一组系有啲好多音乐嘅、另外一组系即系两样加埋嘅，咁、所以同埋有啲年龄层嘅差距又系，因为有啲好年纪好细，就同一个年纪大啲嘅咁样，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系几特别嘅一个组合嚟嘅咯。
0: 嗱，咁又讲翻最你嗰组啦，
1: 啊，
0: 里边两个人究竟边个更加出色呢？
1: 其实我觉得佢哋各有优点嘅，即系嗱、有时系啊，有时可能我会觉得啊呢、這个做得好啲，有时候觉得嗰个做得好啲咁、样咯。我会觉得 Dunphy 咧个情绪系稳定啲嘅，其实、即系佢，我觉得佢系就算可能佢有啲地方佢未必系好中意啦，或者佢觉得又喺度有啲谂法嘅，佢都会系好 calm 咁样去同你讲
0: 沟通能力。
1: 系啦，我觉得佢会好 calm 同你讲，令到件事系好舒服嘅。咁但系咧，譬如好似 Elliot 嘅话咧，佢系会比较你会睇到佢嘅情绪多啲，但我又觉得冇问题，因为佢直接咯，即系譬如可能觉得呢样嘢唔好，佢讲出嚟嘅时候，佢嗰个语气你会觉得比较重啲嘅咁。咁但系佢唔系冇礼貌嘅，佢只系想件事系好啲，但系你同佢解释完咧，佢又好快又会哦，我明白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两个系有少少唔同嘅性格，但系都系想为嗰件事好咯。同埋咧，我觉得因为嗱，我认识好多男仔咧有啲拖延症嘅，其实，但我觉得佢哋两个系冇嘅。嗱，我哋讲下衬衫啦，因为我哋之后一个组合嚟噶嘛，所有都要衬翻衫。咁加上我哋系拉舞蹈组合咁样，咁我希望系缤纷啲、colorful 啲。咁好老实讲，譬如好似虽然我大家都觉得，哎，你成日都好似好多唔同嘅衫咁样，但我其实都唔系有好多好 colorful 嘅，即系自己
0: 好多颜色嘅。
1: 系啊，其实我自己本身可能都系着黑啊、白啊、灰啊，即系呢啲多嘅蓝啊嗰啲咁样。你话有啲系特登为咗演出去买咁会咯。咁跟住咧，我哋今次就想困啲比较色彩缤纷啲嘅，咁、我就同佢哋讲，不如咁啦，你哋先俾我睇下你有啲乜嘢衫。哇，咁佢哋两个都好大隻啦，又 show 肌肉啊，露手臂嗰啲咁。我话嗱，总之一个条件，我就唔露手臂嘅。系啦，大家知咩事啦？因为啲手臂嗰啲可以食几年噶嘛，
0: 系留翻俾佢哋露。
1: 系啊，当然都系留翻俾佢哋露啦。咁跟住就由嗰度开始睇咯。哇，即系佢哋件件都系背心咁样咧，我就话哇，哇咁样噶。跟住同埋睇下有啲咩颜色配咯。咁啊，好出奇地，好快，佢哋两个，因为通常其实有啲人会有拖延嘅，即系讲到着咩衫咧，又唔知点啊咁啊。佢哋好快就已经 send 俾我睇，有啲已经即刻去 shopping 添啊，已经。
0: 我真系已经确定咗要啲咩颜色嘅色系。
1: 其实我哋都未㗎喎，我哋大概话或者可能系啲即係 colorful 啲㗎啦，咁系咁㗎啫。譬如好似唔好系黑白灰嗰啲咁囉。
0: 要去海滩啊沙滩嘅咁。
1: 係啦，咁我个脑其实一路諗緊啲类似夏威夷恤嗰啲 feel 咁嘅嘢。咁我就諗緊其实都唔一定要一样色嘅，系咪？如果你大家系嗰种好 tropical 嘅 feel 都得㗎嘛。跟住佢哋好快就已经系有唔同嘅系列啦，有好多花纹嘅。跟住有一个就好 plain 嘅，咁我就话哇，但系佢哋啲颜色又啱啱好似又衬到嘅，系啊，咁所以变咗最后我睇完佢哋之后，我觉得好似上天都眷顾，点解咧？因为我睇完佢啲衫之后咧，我就走咗去 shopping。
0: 而家变到你要 shopping 啦？
1: 系啊，我去睇下，因为我冇夏威夷恤噶嘛，咁我就去想揾一件类似夏威夷恤，我总之谂住去揾男装噶啦，已经，因为好似女士好少有嗰种。即系恤衫夏威夷恤噶嘛，咁跟住点知我入到去咧个铺头咧，好快就俾我拣到一件咧，真系夏威夷恤咁嘅样，但系佢系女仔款嘅，即系佢仲要喺个腰嗰度系绑条链咁样嘅，咁我就觉得哇 ，OK 喎，咁又衬晒佢哋啲色咁样啦，即系我呢啲颜色系列就保留翻等大家睇，但系呢啲颜色我都。

0: 得咁样。
1: 去到比赛可能都未决定到。
0: 唔系咁又决定到，因为我哋有 image 嘅，逼佢嘅，点都一个星期前噶。但可我谂我哋个零两个星期前系早过好多人，已经系 ready 晒咯。系、嗯、啊。
1: 咁成件事，你觉得你系唔 enjoy 喺里头咧？
0: 几 enjoy 噶都系啊！虽然我觉得有即系我要做嘅功课都唔少啊、嗯，但系我觉得同一班嘅好有活力嘅年青人一齐合作咧，我觉得系开心嘅。同埋如果中间真系遇到有咩困难咧，就一齐去克服啦。
1: 同埋佢哋都系容易商量嘅人嚟嘅。
0: 我觉得系啊，嗱、嗯、好嗱，又唔可以讲翻之前嗰啲嘅。因为算系好顺利咯，同埋佢哋会明白嘅，即系你有啲嘢，譬如话唔系一定，咁我又唔系乜都 say no 噶嘛，即系有啲我都会话，哦，点解你会想咁做啊？即系会问一问佢点解，咁同佢解释完之后，佢哋可能消化完又觉得，诶，都 OK 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系有倾有讲嘅，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啊，年龄层个 range 咁大，其实都系一个挑战嚟噶，因为你对一个14岁嘅讲嘢，同一个28岁嘅讲嘢。是不是有啲唔同呢真係要。係啊。
1: 你溝通技巧咁勁冇問題嘅。
0: 唔係即係變咗有時佢哋因為個樣呢雖然14歲但佢都好高㗎嘛。Mm-hmm. 但你又要記住其實佢14歲㗎咋咁樣。或者呢個17㗎咋 ,18 㗎咋。所以佢哋有時會有啲心事㗎。即係會突然間可能有啲。
1: 少男少女心事。
0: 會㗎會㗎有啲心情有啲激動你見過眼淚水汪汪咁樣呢已經有啲。咁你就知道哦我哋要温柔啲佢讲嘢啦，咁样系咯，因为其实佢哋都辛苦嘅。虽然你话学生哥有几辛苦啊，啱啱都系佢哋好多系要毕业啦，好多考试嗰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佢哋都即系摆咗100% 嘅 effort 落去，都唔简单嘅。
1: 好啦，咁你嘅时间咧，好开心啦，请到阿海嚟啦，同我哋访问下啦。
0: 其实唔系，我都好开心请到阿 AI Sunny 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系多啲支持我哋今年嗰个 Sunshine Nation 啦，好冇？系啦，咁啊，多谢 AI Sunny， 下次不如我访问翻你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1: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 96.1，东方西方盼芳芳。
5: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6: 开心大本营。
5: Hey yeah yeah，
6: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

近两个月有好多熟悉的人物离境仙游，这一位是葛兰。虽然他从影的生涯只不过是十几年那么短，

但是由于他能歌善舞，演技精湛，当年开创香港歌舞片的黄金时代。这一首歌《说不出的快活》是来自他主演黄天林执导1960年的电影《野玫瑰之恋》。1933年出世的葛兰，16岁就跟随屋企人由南京移居香港，19岁演出第一部电影《七姊妹》。1954年荷里活影帝 Clark Gable 去香港拍电影《Soldier of Fortune》《江湖侠》，需要一位懂得讲英文的华人女演员。葛兰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所以就由2000人之中被挑选出来。她是其中之一个最早进军国际舞台的华人女星。1957年她主演的歌舞片《万波女郎》将流行曲结合拉丁舞步，令东南亚掀起一阵 Mambo 热潮。八年前2018年荷里活电影《Crazy Rich Asians》《我的超豪男友》就有采用葛兰的这一首由姚敏作曲填词，1957年的作品《我要你的爱》。响原声大碟上面写这一首歌的原唱者是 Grace Chang， 因为葛兰的原名就叫做张蓉。

0: The ice cream.
1: Eli Roth 专长是拍啲血腥核突恐怖片。我印象比较深啲嘅系有2002年嘅 Cabin Fever 同埋2005年嘅 Hostel。由于佢不满电影公司监管底下冇咗啲创作自由啊，咁所以今次佢系自己做老板，一脚踢，祝佢好运啊！有时有人监管下都有好处嘅，就系知道自己嘅弱点，可以加以改进。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次呢一套 Ice Cream Man 真系几失败嘅。故事就好简单嘅，一个郊区小镇有一日嚟咗一架神秘嘅雪糕车，原来食咗佢卖嘅雪糕，嗰啲细路仔细蚊女咧就变成杀人狂魔。系啊，好似丧尸片咁，只不过啲小朋友唔系吸血，而系食雪糕。向呢一套戏里面，啲成年人个个都系又蠢又冇脑，一个十分钟短片嘅故事概念，夹硬拖长到90分钟，中间失时间嘅就系啲小朋友用不同嘅核突血腥手法去杀啲成年人。可能 Eli Roth 嘅 fans 中意睇呢一啲嘢啩，但系响冇聪明嘅剧本底下，呢套戏好 lame， 好行货，好拖，好无谓。Ice Cream Man 18A 级别片长87分钟。
2: I give to you our first electric patrol car.
3: Well, well, well. If it isn't the old timers passing the torch to the new generation.
4: 1, 2, 3, go!
5: Hey, Thorny, we're super excited for your hot sister's wedding.
6: To Rod Farva.
7: Mom, Dad, this is Farva.
8: Oh my God, babe, you clean up great.
9: I wonder if I have any white tea here. Oh wait, that's me, Whitey.
10: We do like racial humor.
9: Who doesn't?
1: 十分之美式嘅喜剧《Super Troopers 3》，五个出奸的哨兵三，系 Broken Lizard 呢一个搞笑团体嘅第九部电影。仲记得当年2001年睇第一套《Super Trooper》，有啲似第一次睇《Police Academy》嘅感觉，就系有啲新鲜感啊，同埋发觉嗰班主角傻得嚟都几 charm。2018年嘅续集就已经觉得麻麻地，今次嚟到第三集，旧瓶旧酒，欠缺新意，同时都似乎挂住讲故仔而忘记咗去搞笑。Super Troopers 3，五个出奸的哨兵三，14A级别，片长105分钟。
11: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2: 要多少都给你。
13: 这扯淡呢，这。
1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1: 我们是凡人，下凡世间什么罪？
13: 死罪。
14: 人越来越多了，
15: 就你们几个还想办法？
13: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15: 你说，
1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下个礼拜将会上映最新的中国动画片《八仙 All Wishes Come True》，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在中国好收得啦。同期原本有6部准备上映的新片都宣布改期，但是呢部动画片呢，不单止冇改期啊，仲在排片量比较少的情况底下，单日票房成绩竟然反超前《功夫女足》。原因就是有口碑啊，是今年中国暑假档期的黑马。老实说呢，八仙所指的包括铁拐李啊、何仙姑啊、吕洞宾等等，八仙过海这些我都有听过下，但是呢就没有认真听过他们的故事，所以就不知道今次故事究竟改了多少。这套动画片的故事呢，就是讲述八仙身为凡人时期的经历。是啊，主角不单止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还是出身平凡的市井小市民。 咁再加上采用现代嘅对白，同埋有好靓嘅画面设计，咁所以年轻嘅观众

0: 是很容易接受。整个故事就是环绕着一盏琉璃灯，这一盏灯可以化解天劫，但是由于不见了，所以平民百姓才受到灾难。那为什么盏灯不见呢？我觉得近期中国动画片水准越来越高，之前的《浪浪山小妖怪》是一个惊喜，今次这一套也都拍得好。我就稍嫌他介绍人物和背景的时候呢太快了，咁对于故事背景冇乜认知嘅人嚟讲呢，有时係睇唔切嗰啲字幕。呢一套拍得有水准嘅中国动画片下个礼拜先至上画嘅，就係叫做八仙 All Wishes Come True， 国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PG 级别，片长2小时24分钟。
1: Hello
2: Mr. Bourdain， The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go with another student for the fellowship。
3: Sorry， What is your name？
4: Anthony Bourdain。
0: 下个礼拜节目都几特别啦，讲咗咁多年电影都未试过 Tony 讲 Tony， 因为下个礼拜有套新片就系叫做 Tony， 系关于19岁 Anthony Bourdain 响混乱欲望之间揾到人生方向嘅成长旅程。
5: 嘿，你大我啊！我左边龙，右边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心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半斤八两的插曲《浪子心声》，今年是这首歌的50周年。可惜有份写这首歌歌词的黎彼得今个礼拜亦都离境仙游。这首歌和《半斤八两》这个专辑是黎彼得和许冠杰的第一次合作。

年来这两句已经成为金句，由黎彼得所写的这两句歌词感动过不少人，触动过不少的心灵，抚平过不少的伤口。这首歌一早就已经成为属于香港人的经典人生励志作品。除了这一首《浪子心声》之外，黎彼得也有替不少的电影填写歌词，譬如有余安安为电影《靓妹仔》所唱的《自由在我手》，许冠英为电影《发展行》而唱的《梨窝浅笑》，许冠杰为电影《卖身替》《摩登保镖》所唱的主题曲。1982年他为谭咏麟填上《爱人女神》主题曲的歌词，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主题曲提名。

0: 80年代他除了担任电影策划之外，亦都开始客串电影的演出，当中包括《小男人周记》里面的大古惑，《逃学威龙》里面的卧底警员，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1993年《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教书先生。
1: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0: 原名黎成就的黎彼得，今个礼拜三8月5日病逝，终年76岁。我是马广豪，大家睇多啲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2: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每星期
4: 每一日
5: 每一个节目
4: 每一首派台歌，
5: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6: 加拿大至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8: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至 hit 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3点。

0: 点准时数榜。
1: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啊，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3: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2: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呢个品牌咧 ，Sisley 啦，进驻咗美容阁啦。咁好多朋友好兴奋，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咧，大家都好有信心嘅。我知道今日又有好介绍咯。
3: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咧就美容阁好荣幸咧，亦都可以引进咗呢个法国尊贵嘅贵族品牌 Sisley 啦。咁好多朋友都等咗好耐啦，在獨立專門店來講亦都是我們美容國獨家經銷，所以真的很感恩，亦都可以將這些這麼有成效和這麼高級的產品推介給我們的聽眾。我們早星期就提過它的遮瑕膏不僅只有遮瑕作用，還可以減淡我們的眼套。為什麼呢？因為它有豐富的銀杏精華和有這個咖啡因的元素，就可以幫我們排解水腫，對於我們早上起身眼腫腫的人士就非常好，又可以遮了個黑眼圈，還可以去水腫，所以效果就非常之理想。亦都很多朋友即时嚟试咗咧，都买咗翻去用，
2: 系
3: 咁啊，再加埋佢有个扫斑笔啦，咁个扫斑笔咧系只需要短短15日咧，你已经见到啊，我哋喺啲颧骨位啊、鼻梁位啲特别深嘅色素咧，系减淡得好快，咁同埋咧可以维持到嗰个色素唔好加深，咁变咗咧呢个扫斑笔咧，我哋可以加插喺我哋自己嘅 skin care 里边嘅每日嘅疗程里边咧，做一个打底嘅功能咧，都非常非常之有效。
2: 系啊，咁呢个系列咧，我知道有个特别推介系 All Day All Year，
3: 嗱一听个名就知道。All day all year， 即是每年每日都需要的，就是它 Sisley 里面一个是最升级的产品，就是呢连续8小时不需要补的一个日霜是有防晒的。
2: 哇，咁正。
3: 咁而它防晒的功能是很高的，譬如我们做美白的疗程一定要防晒。而这个 All day all year 呢是很多朋友用开 Sisley 都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它的渗透力很强而且很水润。而且呢它搽了下去呢它可以8小时保湿和防晒的。咁当然啦，如果我们是想着去打 golf 啊或者去暴晒呢，中午的时间呢，咁我哋就自己注意下，可以再加高少少嘅防晒 on top， 但係一般呢已经好足够好足够。同埋呢佢搽咗佢上粉呢个妆容都比较贴好多㗎。
2: 係呀，头先我试咗少少喺手上面啦，我发觉佢真係好水润，因为其实好多防晒点都会觉得即係你有种防晒嘅干身啲嘅感觉。咁同埋呢佢有一种好天然嘅草本嘅味道喺度。
3: 係呀，本身发觉 Sisley 呢都系用一啲叫做天然嘅植物元素啦，同埋有好多 essential oil 㗎、即係我哋所讲嘅精华油。咁呢啲精华油呢全部都系用啲植物啦、花位啊，甚至乎一啲特别嘅材料咧，系特别提炼而成咧，系帮助我哋用个最天然、最简单嘅方法嚟抗皱，同埋预防我哋皮肤有什么损害噶。
2: 系
3: 咁，除咗呢一个咁特别嘅 All Day All Year 咧，我一定要推荐呢个一分钟嘅酵素面膜嘅 Enzyme Mask。
2: 咁快系，真系写住一 one minute， 系啊？点
3: 解咧？因为呢个系好似一个粉咁样嘅，
2: 系
3: 咁佢里边咧系一啲叫做酵素粉，我哋咧就好似面膜咁样做，我哋咧每个星期咧可以做一次至两次，倒一个 quarter， 即系一个25cl咁大嘅份量，加少少水咧，佢好似啲米糊度咁样嘅，咁我哋就可以敷喺个面度。第一，佢可以帮我哋去除呢个角质层啦，美白同埋去黑头好干净噶。咁只需要一分钟，因为点解？因为佢里边咧系用咗丰富嘅木瓜嘅酵素嘅元素，咁一搽落去咧，你会觉得好冰凉。咁跟住咧，一分钟到你洗完，哇，块面好有光泽，尤其是多黑头嘅人士会好中意咯。
2: 哇，好好，因为佢知道我哋赶时间啊，系咪？有时咧，你即系敷呢日，要敷三个字觉得好耐，但系呢个一分钟已经见到好好嘅效果。
3: 而且喺 Sisley 嚟讲，呢个 mask 咧，亦都系大热之日，咁变咗咧，好多朋友中意咧，即系譬如赶时间啊，或者有啲男士啊，朝头早起身觉得哇，朝头早瞓起身好多油啊，或者好多黑头咧，我就会教大家咧，攞一个 quarter 嘅 size 放啲水落去，开咗米壶搽落个鼻度洗下面咧，哇，个皮肤都即时光泽好多，
2: 即刻好爽咁样，好舒服咁样啦。
3: 咁啊，适逢咧，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即系今日啦，听日后日咧，我哋有呢个特别嘅推广咧，所有 Sisley 嘅产品咧，最低系减到15%至到有65%噶，因为有啲套装真系好抵，尤其是佢嗰个 Black Rose 嘅黑玫瑰系列啦，同埋佢个花露水啦，同埋佢个抗皱面霜啦，啲套装真系抵啦。咁同埋咧有好多礼物送俾我哋听众，咁即时仲有折扣优惠，再加埋咧大家可以嚟试下佢个彩妆，同埋咧有免费嘅 facial 添。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咧，可以即时打电话嚟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嘅专线啦，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为今次咧我预备咗三套礼物，再加一个好靓嘅 shopping bag 咧，系 Sisley 嘅绣花嘅一个袋嚟嘅。咁亦都系送俾我哋听众，咁大家又唔需要要周围揾点样买 Sisley 啦，而家咧喺我哋美容阁就可以买得到咯。
2: 系啊，仲有咁多礼物咧，即系回馈一啲听众朋友啦。咁其实我知道咧，彩妆方面咧，我今日 日见到你带嚟咧呢一个，即系咪唇笔啊？唇彩嚟噶，好方便
3: 用。這個、呢个咧系一个唇膏，但系一个笔型嘅。第一，佢方便我哋涂搽咧，就即系可以画到个轮廓啦。
2: 系啊。
3: 第二咧，同埋个色系好通透，可以当个润唇膏有少少色用，系非常靓，同埋你描绘我哋嘅。

0: 唇边系好滑嘅，
1: 好润咁样嘅又，
0: 因为 Sisley 嘅彩妆咧，其实好传统得嚟咧，又好突破嘅。咁好多时我哋，譬如无论我哋化妆又好啦，用香水都好咧，都系想有自己有个 character。而 Sisley 咧，俾到我哋咧，就可以有哇，由头至脚都可以兼顾到嘅、
1: 嗯，
0: 头发啦、面容啦、彩妆咧，同埋我哋嘅 body 系列咧，佢都非常丰富嘅系列。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啦，因为今日开始咧已经有折扣优惠，有免费 facial 同埋彩妆示范，咁同埋有好。得咧，咪送俾大家听众噶噃。
1: 系啊，我哋咧其实一集几分钟嘅节目咧，真系唔够讲，因为头先讲到由头到脚都有，所以最紧要自己亲身去到美容角度睇睇啦，好嘛？讲多次个查询电话。
0: 好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咧都非常方便嘅，因为一打开你就见到晒我哋所有全新 Sisley 嘅新产品推介，好嘛？
1: 好啊，咁啊约定大家美容角度见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系时候。好好保养你嘅肌肤啦！美容阁提供以客为尊嘅专业 facial 服务，佢哋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仲不断引进新品种嘅 facial 产品。嚟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时代坊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系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揾适合你嘅香水，话咁易啦！快啲嚟时代坊美容阁同 Velmont VIP Lounge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 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三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表示，今日解除大温地区同埋飞沙河谷嘅空气质素警告。解除警告嘅地区包括系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同埋北温。东北部的三联市、枫树岭以及是匹特草原，以及东南部的素里、兰里和白石。飞沙河谷方面， Abbotsford、Mission、Chilliwack、Agassiz 和 Hope 的空气质素警告亦都同时解除。当局表示，空气质素警告由今个月3号起生效，而沿岸吹来的风协助将野火的烟雾向东吹来大温地区，令到区内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因此决定解除警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位于温东 Hastings Sunrise 社区的安宁护理中心 Cottage Hospice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重新投入服务，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善终护理服务。该中心设有10张的病床，在24年的6月暂停运作，以进行翻新工程同埋更换营运机构。经过翻新之后，院舍完成多项基础设施嘅升级，包括系添置新家具同埋医疗设备。根据新嘅安排，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将会负责提供经费同埋转介嘅服务，协助有需要人士入住。温哥华安宁服务协会就会负责日常运作，为病人同埋家属提供善终照护服务。卫生局表示，目前平均大约有1200名的病人在大温地区接受善终的照护，新增的10张病床将会有助应对持续增加的安宁照护需求。代表大温巴士服务和海上巴士服务员工的工会再度否决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集体协议，工会成员会在8月17号开始不着制服翻工，而是抗议。梁俊荣报道。
8: 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和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分会表示，成员投票反对早前和资方达成的第二份临时协议，是继6月之后第二次拒绝资方的协议。工会将会于8月17号开始工业行动，成员只是会不着制服当值，但不会完全罢工。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都不会受到影响，乘客在当日不会感受到任何服务的变化。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Kevin McGarrigle 强调，制服禁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步，目的是令民众和雇主了解这场纠纷，同时保障乘客旅程，不会对服务造成任何干扰。 工会早在5月有 99% 员工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在早前 FIFA 世界杯期间罢工，其后在6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就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再在7月20

0: 不套同资方达成第二份临时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劳资双方合约已于今年3月31日届满，双方谈判至今年2月展开。工会指工人在休息时冇办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和可用的洗手间，削弱工人健康和安全保护措施，而工时亦都过长。大温地区96%以上的巴士服务由运输联线委托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其中 Unifor111 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表示，有四个人在23年的8月在温哥华岛东岸 Deep Bay 非法捕获贝类，罚款18000元。其中一名被告 Jessica Liu 被判作出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以及非法持有珊瑚的罪名成立，罚款4500元。第二名被告 Lau Ya Chong 承认妨碍执法人员和非法持有贝类，罚款7000元，并且禁止捕鱼一年。另外有两名被告 Su Yi Lai 和 Tu Chun Sui 就承认无牌捕鱼和非法持有贝类，分别罚款3500元和3000元。渔业及海洋部表示，非法捕获贝类威胁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亦都削弱保育工作，提醒捕捞人士在采捕之前需要查阅最新的法例和规定，包括是牌照要求、捕捞和持有数量的限制、物种限制和禁采取的规定，以保障业余的渔业的资源。部门又表示，案件入面有几名被告未有出庭应讯，法院已经发出拘捕令。当局呼吁任何人士如果怀疑有人违反渔业的法例，可以致电800-465-4336举报。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381点，升24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4点，升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4036点，升1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点，升342点。S&P 500指数收报7757点，升47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2.971日元、4.84人民币、5.63港元、23.1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5度。听日同样天晴，晏昼大风，最高气温2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54%。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郎，啱味，啱晒你。
5: 近年嚟咁啊，耐唔耐咧？喺 social media 或者系留意新闻嘅时候咧，随住多位大家尊敬嘅长辈嘅离去咧，不禁令人慨叹咧，就系有时将要逝去嘅嘢总想挽留。节目开始，特别重温黎彼得嘅歌词。

0: 当然呢首歌原唱并非小凤姐，而是许冠杰，而同许冠杰合作无间亦都有黎比得，但是无知的我以为黎生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很有这个都市味道的，又或者就是搞笑一些市井一些，估不到原来很多非常阔达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单止只是阔达歌搞笑歌，还有这首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呢首歌咧，如果系熟悉哥哥嘅话，你都知道咧，佢事业上面转捩点嘅一首嚟嘅，歌名叫做 Monica。里边副歌咧有意无意嚟都系讲到谁能代替你地位，除咗系讲咧歌词里边嗰个女主角 Monica 之外，亦都系讲出哥哥嗰阵时日渐暴升嘅身价。黎彼得合作伙伴除咗有许冠杰之外，仲有呢、這个。

喺播呢首歌嘅时候咧，曾经小弟监制阿珍姐咧就话咩歌嚟噶？我完全未听过，你需唔需要发言下嚟到讲解一下你自己嘅感受咧吓？咁因为阿珍姐好少咧对一首歌咁大反应嘅。咁天边一直话点解要拣呢一只歌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喺天边嗰度见到一只雀，跟住就可以写到3分40几秒，跟住完全唔系一首情歌嚟噶，系讲一个人对于我做人处世嘅态度啊！我亦唔系懒啊，我热情无限啊！有几多人会觉得，当你自己写歌词嘅时候咧，就话我又唔系懒啊，热情又无限啊，大家就会咧得到咧听众嘅共鸣咧。咁但系呢一只系谭咏麟咧，其中一只咧系提升佢事业嘅一首歌嚟嘅。我知道你系好难明白噶，咁但系我想表达嘅就系、是。

0: 黎比德先生在幕后做得到这么多事了。转头回来我们听另外一些作品。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珍。
2: 嗨嗨。
0: 在香港呢有没有发现到呢其实呢他们很多呢叫 PSA、有些就是、公众教育、短片、或者是广告告诉大家在什么情形之后呢千万不要做这样什么情形之后千万不要做那样、我觉得其实挺好的相反在本地呢少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的、
2: 那又 是、因为譬如香港
0: 没人教你功德心、啊、这样的东
2: 西、哦啊、因为回香港很多 slogan 的嘛
0: 是、
2: 就是提纸提防骗纸那些这样
0: 一定还有有很多 slogan 一定要押韵的嘛
2: 是啦、啊、是啦、啊企硬
0: 是啦咁啊呢啲好嘢啊
2: 正咧
0: 咁本地冇嘅关系呢咁所以呢有时呢个节目呢我觉得呢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嘅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
0: 所以今日咧，我哋讲旅行嘅旅行时候，大家应该要注意嘅嘢啊，有冇啲嘢人哋做你好猛咧？本来去玩咧，应该开心啲噶嘛，嗯、但系见到啲人，哎呀咁样嘅，都唔顾及我感受嘅，唔了解人一家嘅心事、啊。咁就令你煩躁啊！有冇呢啲嘅例子咧？你自己
2: 搭飛機特別多咯，唔知點解、
0: 哦。背後嗰啲人踢你啊！
2: 係啦，或者係
0: 我只腳咧好特別噶，唔信嗱、啊，我俾啲味道嚟聞下咧。
2: 係啦，再唔係就個凳廳嗰度咧就霸住曬，明明係你個位置你都俾人霸住咗咁樣咯。
0: 凳廳嘅意思係乜嘢
2: 啊？嗰、那個。手踭位咧，咪、有个嘢俾你垫嘅，咁嗰个成日都好尴尬，到底系因为 share 噶嘛，到底系边个用嘅咧？
0: 计时咯，
2: 吓，每人12
0: 个钟头飞机咁啊，大家计咯咁样。
2: 要讲数咯，如果系咁嘅话，
0: 唔系即系搭飞机嘅人咧 ，size 方面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噶嘛、我想霸住你嗰个手踭位噶，咁但系咁天生就系咁样噶嘛，咁点算咧？
2: 咁所以就尴尬咯呢啲位。
0: 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就其实咧觉得。洗手间呢一方面咧，尤其是飞机上面嗰个洗手间咧，有赖大家嘅合作啊！好细个嘅时候咧，飞机上面咧个 washroom 咧已经见到咧有一个字条咧喺度写住话，即系如果你咧抹手之后嗰、那个纸巾咧，其实可以再抹多一样嘢个，就系、个 counter 上边咧有啲咩水嘅话咧，帮、人家啦下一手入嚟嘅时候感觉干净啲、干爽啲嘅，大家都开心啲啊！咁但系咧。就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你就会觉得呢洗手间呢个地下呢就是同你想不想洗手这一样嘢呢越坐得耐呢是成反比的。
2: 因为周围都湿
0: 的。是啊咁、亦都因为周围一湿的缘故呢一湿的话啲人呢就会采取放弃态度出去还念都湿咗啦咁我继续整湿佢都得啦。咁跟住呢再放弃的态度呢就我点知湿咗嗰啲原因系点样呢亦都唔想深究咁但係亦都见到有啲人净系着袜咧，
2: 哇，唔得啊！真
0: 系喺个机舱嗰度周围走噶、哦，有啲会细路仔咁样喺个机舱地下嗰度周围瞓都系咁样啦。咁、但大家又会觉得咧，呢个系锻炼佢哋嘅抵抗力嘅一个好嘅途径啊！
2: 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
0: 咁但系洗手间呢一样嘢系冇人会觉得即系。我呢个咁样嘅地方咧，我应该保持清洁啊！咁样好多时候咧，去到中途啦，即系你要去洗手间嘅话。头段咧系最理想嘅，但系唔好意思啊，小弟嘅人体设计咧，到而家为止咧都未进化到嗰一个阶段咧，后边嘅下半场咧系唔需要用洗手间，
2: 应该冇人可以咁系嘛，进化到咁就唔系人噶咯。
0: 但系个惊吓程度相对嚟讲真系好远。
2: 但系我觉得厕所好视乎啦，真系好 depends 你系长途机定短途机嘅。深刻短途机咧个情况系会好好多，因为我谂大家都仲系即系好
0: 同我一样咯，头先
2: 唔系好需要纸啦。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咧就点样都好啦，我会带对拖鞋上飞机着嘅。咁但系咧。又去洗手间嗰时咧，嗰对拖鞋咧，我又会收翻埋嘅，因为我真系试过带对拖鞋上去着嘅时候咧，着完去完洗手间出嚟咧，连对拖鞋都湿晒，咁我就觉得好惊慌咯，成件事。
0: 唔得啦，太惊慌啦，我哋就系另一个 topic 啦，咁样。OK， 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喺飞机上面或者喺 lift 里面，我哋都应该静啲，系咪啊？
2: 嗯， 但係大部分人都唔會。

0: 症噶。
1: 咪就系呢个问题咯。
0: 系啊，只要讲嘢噶。
1: 咁啊，飞机不是你屋企啊嘛。
0: Yeah.
1: 就算你要讲嘢嘅时候啦，可唔可以咧细声啲啊？你冇发现到咧嗱？名字不說，但某些民族說話是細聲一點的、
0: 嗯、
1: 並非人人都可以做到這件事的，所以就很羨慕一些。有些地方有些民族呢，人家在公共的lift裡面不會說話，哇多好啊，不會將這個lift變成自己開會的場地so good。
0: 搭公共交通工具都是的，有時都是很怕，譬如搭火車又好，地鐵又好，巴士又好，啲人講嘢好大聲，同埋真係最怕最怕。
1: 播埋個手機俾你聽
0: 啦。係啊，即係我唔係好明白點解大家中意開住 speakerphone， 有幾方便咯、啊？
1: 方便自己嘛。
0: 但係你擺耳仔同你開 speakerphone， 你唔會覺得擺耳仔會容易聽啲嘅咩？
1: 好明顯有啲人係唔係咁覺得啦？
0: 因為我自己講電話就覺得一定係擺耳仔會清楚啲㗎。
1: 唔係㗎，所有嘢好多人而家係 iPad 形式操作嘅、哦，即係覺得咧好似睇緊個平板電腦咁樣嘅方式。无论是对话、讲嘢，所有嘢都是咁样嘅。
0: 系啊，睇片咯，睇片又系超大声咯。
1: So bad。
0: 咁、
1: yeah. 但系嗱，惊呢啲嘢吓，香港政府暂时仲未做啊。我哋做紧先啦，已经吓。希望咧就大家吓静啲，
0: 吓、
1: yeah. 为到其他人静一静，想一想，好过日日听到噪音，日日烦恼啊，苏都长。
0: 哇，劲啊！你帮佢谂埋苏近我已经，犀利犀利。
1: 好，另外就我最近睇咗一条片咧，系有关于大家上 cruise 嘅时候，坐 cruise 咧有啲咩需要注意噶？我就真系完全估唔到会有人系咁样做法嘅。
0: 哦，系咩？
1: 我未坐过大船啊嘛。
0: 哦，你系坐嗰啲 river cruise 嗰啲啦。因为我就坐过两次大船。
1: 你有冇见过类似嘅情形咧？
0: 真系。
1: 其中就包括咧，我觉得叹为观止咧，就系着住条泳裤啦，喺一个船舱里面啊，唔系话嗱你嗰层嗰间房嘅走廊，咁呢个 OK 算啦、
0: 嗯，
1: 一梯一点啦，情有可原啦，我明白啦。咁但系可能系公众地方，可能系餐厅啊、cafeteria 等等嘅位置咧，净系着住条泳裤喺度。
0: 方便啊嘛，嗰边游完水，跟住之后想肚饿、去食个 buffet 先，跟住
1: 咁有自信噶。
0: 我都真係見過好多次喎，佢哋未必 exactly 係三角泳褲啦，但係佢哋一定係泳衣裝束咁樣。
1: 哦，孖煙通形式嘅可以接受啊，
0: 或者啲小朋友都會係著曬泳衣咁樣周圍走咯。因为真的很近的，就可能泳池突然之间肚饿，咁可能上一层楼就去个 buffet 嗰度攞个 pizza 咁样，跟住又翻落去游水。
1: 你喺屋企你都唔会咁做啊，系咪啊？
0: 就系因为去旅行先可以咁 free 嘛，屋企冇咁多地方，同埋屋企你唔会着泳衣噶嘛。
1: 唔系有啲。即係譬如你大廈裏面咧，多數會有個浴巾啦，或者其他嘢都包裹住嘅。
0: 係啊，冇噶冇噶，好多時都好 freestyle， 我見過噶啦，
1: 得啦，咁樣太開放啦。
0: 同埋我覺得坐大嘅遊輪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真係去到泳池位啊，或者去到嗰啲即係曬太陽嗰啲凳位咧。就會冇曬凳噶啦，每人都會擺咗張毛巾喺度霸住咗張凳，咁就好耐好耐都係同一張毛巾霸住同一張凳，但係嗰人係冇出現過噶。
1: 在一间酒店 Whistler 我曾经见过他们是这样做法的，有很多观鸟队在个泳池附近的，个泳池就给大家在嬉戏，可以叫嘢食，可以嘢饮，所以就搞到你可以嬉很多钟头都可以，还有很多人住那间酒店目的都是为了在个泳池那里嬉，跟着走去焗下桑拿，焗完桑拿之后有泳池，跟着有 hot tub， 总之搞好耐成日的。他们的做法就是，既然嚟嘅客人咧系咁冇公德心嘅话咧，我哋职员咧就唯有睇多几眼啦，就会望住究竟咧边张椅咧，喂大耐咧都冇人啦，嚟到就坐啦，咁然后佢哋咧就会收咗佢噶啦。
0: 哦，咁成张凳收咗佢。
1: 唔系咁嘅，佢有因为每一张嘅 lounge 咧啲bling eye 嘅椅咧，佢会铺一个毛巾喺上面，个毛巾其实好似床单咁样嘅，好大块嘅，咁所以。有冇人掂过呢个毛巾啊？个毛巾系干定湿啊？咩环境咩情形咧？系比较容易睇到嘅。咁、所以你咁耐都同埋 mark 到系边啲人咧？一离开嘅话，唔同大家讲，即使你唔掹走个毛巾嘅话，咁咪职员做咯，有多啲人睇住呢个环境咯。
0: 嗯，咁几好、啊。
1: 咁我觉得其实咧，可能系咪需要每一张呢啲咁样嘅长椅咧？都整一个计时器喺度咧，
0: 哔哔哔哔哔，够钟啦，
1: 已经吉咗几耐啦，咁、
0: yeah.
1: 就会损失你有时登记咗一啲 app 啊，或者一啲 account 啦，佢都话俾你听啦。嗱，你三日里边咧再唔开启个 app 嘅话咧，我哋 delete 咗你，唔当你系会员啦，咁样要咯，
0: yeah.
1: 你自己都唔识管理自己，人哋要帮你搞埋晒呢啲咁样嘅嘢，
0: 都系嘅。同埋我觉得大家有公德心啲，真系唔用嘅就唔好霸住个位咯。

0: 即系职员方面都采取放弃态度嘅话，咁就冇办法啦。好，即系羡慕有啲地方咧，佢哋喺火车里面啦，喺巴士里面啊，啲人咧所有垃圾咧，全部咧自己摆喺呢一个嘅垃圾袋里边嘅，然之后抌嘅，咁实在太好咯。唔系你会见到，即系温哥华咧，我觉得咧，我哋咧喺街上面咧嗰个干净程度咧，就永远咧唔会去到100%嘅，因为咧就去到可能系80%啊、70%咁样，跟住咧就会放弃噶啦，因为觉得咧系冇办法超越75%嘅，咁所以地上面嗰啲嘅纸张啊、废物啊咁等等咧，硬系会有一啲嘅，咁就造成大家有一个嘅习惯咧，觉得咧咁、那个公众地方硬系要有啲垃圾噶嘛，咁所以如果冇嘅话咧，会令到人周身唔自在噶、即系游轮上面一样啊，飞机上面一样啊，咁样噶嘛。
1: 终于有少少啊！
0: 即系我自己个位咧，唔系充满住垃圾，咁就 O K 噶啦，咁样有啲国家自扫门前雪咁样嘅心态噶，咁
1: 奇怪。
0: 即系我哋会觉得啊，咁样咧又会可以咧，就玩得开心啊，又自在噶。咁但系其实有啲嘢你执咗佢抌咗佢就好简单噶啫嘛。
1: 系啊，同埋大家都系因为食嘢始终系 share 噶嘛，你知道，譬如 buffet 咁样啦。咁都希望大家注重卫生啦，因为大家都系攞
0: 唔得啊！我到而家都冇信心啊！
1: 唔可以食 buffet 系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 buffet 可以，
1: 系，
0: 但系可能需要有
1: 专人去夹俾你嘅
0: 专人笔笔，
1: 就唔系个个笔笔，
0: 系啦，你个个自己笔笔嘅话咧，就仿如你嘅笔笔掂到人哋嘅笔笔。
1: 但系个问题系自己不不先好玩噶嘛食 buffet，
0: no,
1: 不过就真系
0: 世界已经唔同咗啦。
1: 系，即系希望大家真系尊重大会，就系消毒咗只手先入去 buffet 嗰度咯。
0: 你个个人都系咁样啊，冇嗰啲游船咧，跟住啊，较早时候又话中咗咧，有百几人咁样中招啦， yeah. 都系呢啲咁样嘅问题嚟噶啫嘛。个即系。是第一日你上船嘅时候已经教你噶啦，记得任何时候咧，你进出呢个餐房嘅时候都要喷喷手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嘛。咁但系我哋中意咧，将只手带细菌俾自己个口，然之后咧传染俾隔篱左右所有人，就觉得成功啦。咁同埋咧，就去旅行嘅时候咧，家长请注意，你依然系家长嚟嘅，你家长呢一个职责咧系仲未能够剔除嘅。咁所以咧、
1: 哦，
0: 你唔系放紧假噶，做阿爸做阿妈嘅时候，
1: 去旅行应该要放假噶。
0: 咁请你管教下。自己的仔女、尤其是公众泳池并非凑你仔女的一个场地来的，他们在那里大叫大叫等等，面色不雅，
1: 还有跑来跑去都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公众场地或者很多长者在那里，有时小朋友跑的时候不小心击伤长者就会很害怕。
0: 我不是说到那么严重了已经、即譬如很简单这样，你其实在任何长走廊呢，你当是自己同美斯打紧波咩？你跑得咁快做乜嘢咧？
1: 但小朋友真系好中意咁跑噶。
0: 佢带嚟嗰种咧 base 咧系嘣嘣嘣嘣，以为哥斯拉登上咗呢架船啊，呢个酒店噶咁样嘅。
1: 佢哋细个都咁样够型啊！我谂啲小朋友。
0: 但系我谂我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咧？我带嚟过几多噪音咧？我有啲觉得咧系呢一个因果轮回嘅关系嚟嘅，即系曾经小朋友做过啲咁样嘅嘢咧，到你大个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烦厌噶啦。
1: 应该会噶。
0: 咁但系系。如果你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伤害过别人的话，现在又得到这样的报应。
1: 但是我想小路仔就真的觉得很好玩，很难得有这么大条走廊，这么多间房，跑跑跑跑跑跑跑。
0: 所以作为家长的你呢，很明显是做了一个错的决定。你使乜使几千蚊呢，带他坐来游船呢，或者去酒店住呢？
1: 那去哪里啊？
0: 学校操场都搞定啦。
1: 不行，学校操场不够 grand 嘛。
0: 你可以布置 grand 啲，你都唔需要嗰几千蚊噶喎。
1: 俾佢跑就算啦，系嘛？
0: 系啊，咁我好羡慕咧，即系有啲地方咧，大家走到去嗰度，会觉得地下冇垃圾桶噶，街冇垃圾桶噶，咁所以咧，我哋将垃圾带翻去自己嘅居所，无论嗰度系 B&D 啊，或者系你嘅酒店啊，咁呢个系非常良好嘅品德嚟噶嘛。咁但系奈何平时嘅生活咧，我哋里边冇呢个环节噶。
1: 去旅行更加唔好难咁样做得到，
0: 唔系噶，好多去台湾啊、日本嘅朋友咧、会系自己带备垃圾袋，跟住咧就日日翻到自己嘅酒店嘅时候咧，先至会将佢攞去抌噶，好乖噶，你唔知道，因为你冇做啊嘛。
1: 我就通常喺啲便利店抌咗咯，喺便利店食完嘢即刻抌埋先出发
0: 咁。唔系你揾到人哋可以俾你抌嘅地方，咁已经叫好叻噶
1: 啦。我唔会周街抌咁就
0: 系咯，咁但系即系呢一样嘢系，我觉得。人哋咁样又得过，有咁多游客咧，条街都可以保持到 relatively 干净，九啊几分嘅、哦。咁但系点解我哋咧平时系七十几分咧咁样？
1: 大家 culture 唔同啦，嗬。
0: 咁讲咗咁多呢啲咁样嘅其实我哋做好啲嘅话，大家就会好过啲。你觉得最紧要系边一？

0: 样咧？对于你嚟讲，
1: 哦，你真系问得好、啊，我反而觉得真系卫生紧要啲，因为我都几惊咧。譬如如果大家食饭嘅时候坐嘅地方又污糟啊，或者真系见到啲人黑黐咁样喷咗落啲 buffet 度啊，朝头早你知好多酒店都系早餐 buffet 噶嘛，咁、就好多黑黐啊嗰啲咁样咧，你就会好惊咯。就会好惊，有冇搞错？大家吓向住啲食物喷嘅，咁点咧？
0: 我曾经咧就喺某个国家一间酒店嗰度咁啊住几日啦吓，咁啊第一日咧就好开心嘅，咁啊去畅玩，咁啊食嘢，然之后咧就由于系包酒店早餐嘅关系咧，第三日咧就发现有异样啦，就系、是、咧有一啲旅行团嚟到啦，咁可能文化背景唔同嘅关系咧，就其中咧就系有团员咧觉得啊呢啲嘅火腿咧。新唔新鲜咧？于是咧，佢品尝新唔新鲜嘅方法咧，就揾自己嘅鼻啦，闻下啲火腿啦，
1: 控埋佢。
0: 佢冇掂到
1: ，OK，但好近。
0: 球证唔会吹鸡俾王牌佢嘅，但系
1: 佢啲气个鼻嘅气喷晒落去。
0: 其他人见到咁样嘅情形，
1: 系咯，
0: 会如何咧？
1: Yeah, 可能嘢食真系对我嚟讲都几紧要，因为我都系希望去 enjoy 嗰啲食物噶嘛。咁、但系一见到隔篱吓，咁即刻就连想食都唔想食啦。
0: 系。对于我来讲，我想是、如果可以宁静一点就好一点
1: 了。哦，那很容易啫，你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就行了。游轮你自己运在房间。

0: 呢首歌做得几好啊 ！Era 嘅新作品啊，名字叫做《我们不分》。
1: 我们不分，耶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士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FM 961派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ssie 冼婉文，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爱情三部曲里面的最终章，经历了第一部曲《眼泪太浅》，就是讲起爱情里面遇到挫折，去到第二部曲的过去式，就是讲对着

0: 这首歌呢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返到屋企，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i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ie 冼远文。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3: 越来越觉得花都其实不应该是巴黎的，花都应该是温哥华啦。
5: 不是咩？
3: 由春季开始盛放的英梅桃李，一直知道啦。
5: 又有郁金香啊。
3: 较早时候我们已经谋杀了不少手机里面的 memory 的啦，因为打卡打卡，大家努力打卡嘛。夏天都开始接近水尾的啦，估不到依然是有鲜花来都是盛放的。近排兴嗰只系太阳花啊 ，sunflower 靓靓。

佢哋叫糯米团咧，有呢只经典歌，名字叫做《巴黎草莓》。其实首歌竟然播咗咁多年咧，我都唔系好明白噶。巴黎兴咁多样嘢，名牌手袋我就知啫。但系几时点解会兴巴黎草莓啊？系真噶呢件事。巴黎东部咧有笪地方，名字叫做 Montreal。咦，咁啱嘅。嗰度就系盛产草莓噶啦，咁所以好多喺巴黎方面嘅农产品市场系有得卖嘅。不过由于冇乜外销嘅关系，其他地方少见呢一只巴黎草莓啫。

Oh, hold on. She said... Maybe not. Libina. Ah, to Libina.

佢哋繼續啦啦啦嘅時候咧，同你講啦，雖然咧就好多人咧翻工啊想放工，但係有好多人咧係不願退休嘅，所以我哋有個成百歲嘅特朗普咁，但係依然係做緊總統，雖然有人想佢退休。另外有個90幾歲嘅股神啊，做到90幾歲啊先至話唔玩啦，拜拜啦咁樣。

呢位85岁的姐 Donna Mills 呢就真的名副其实想 shine for you 了，因为她一把高龄依然就在这个成人依依网站啊指示粉丝那里出现。咁注意呢个网站里面呢唔係话各个 account 呢都系啲含含湿湿嘅嘢嚟㗎，咁但係十居期 9.5 咁多啦。但係啊姐姐今年95岁依然呢系活跃喺呢一个嘅网站嗰度。咁所以呢就最近呢系接受咗好多嘅访问，好多人话唔系嘛点解呀。但目测起嚟呢啊姐姐呢就50几岁咁样嘅面貌喎。多谢高科技啊。咁但系都系啫。85岁有好多人已经退休啦，20几年30几年咁耐啦。但是姐姐依然勤力咁样努力工作，

0: 你認識 Phil Collins 叔叔啦，七十幾歲高齡嘅佢咧，咁曾經為到樂壇咧帶嚟唔少嘅金曲啦。另外佢自己亦都有隊 band 嘅，叫 The Phil Collins Big Band， 咁曾經喺巴黎咧有個現場音樂會純音樂演奏嘅。專輯嘅名稱叫做 A Hard Night in Paris， 裏面有 Against All Odds。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呢次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紧喺寻晚凌晨苏里市警拘捕一名电单车手嘅行动当中有冇违规。案发寻晚凌晨三点半，一名苏里市警警员试图拦止一架超速驾驶嘅电单车。电单车司机逃走，一动逆线行车，最终同一架汽车相撞。被市紧急医疗服务处嘅救护员赶到现场，将电单车司机送院救治。IIO呼吁任何目击到相关意外，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或者手机拍到相关意外影片嘅人，请同IIO联络。另外 ，IIO 都仲调查紧上星期五架空列车二埠站车厢入边嘅相关拘捕行动有冇违规。案发喺上星期五7月31日嘅午夜，大埔运输警察接报，一列东行方向嘅架空列车世博线车厢内发生骚乱，一名男子涉嫌骚扰其他乘客，并被指系带住武器。运输警察派员上车拘捕男子，送往二埠市警嘅警署扣留。男子在凌晨一点半左右获送院检查。IIO 表示，如果有消息的人士，请联络 IIO 提供线索。Rental.ca 最新发布的租金报告显示，全国各地的租金报价仍然下降，但是北温和温市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北温的平均租金报价是3039元，是全国之首。而温哥华市的平均租金报价是2686元，卑诗省亦都是租金最高的省份，全省业主的平均报价是2384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5%。 报告显示，全卑诗省租金最低的城市是 Kamloops， 一间一房的公寓租金是1742元。虽然租金略有下降，但仍然很多房屋是空置当中，而业主都在努力各种方法去吸引租客。卑诗大学尚德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需求不足加上供应增加是导致到租金下降的主要原因。他说，几年前卑诗省仍然面临住房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但现在根本就没有租客。省房厅长贝利尔对报告表示欢迎，认为是因为有良好政策，所以才令租金下降，带来切实的影响。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嘅全国就业人数增加咗75000人，就业率上升0.1%，而失业率就下降咗0.1%。由黄亮章报道。
4: 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失业率6.4%，比对上一个月下跌0.1%。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料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当局说，自四月以来，全国职位增加18100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统计局表示，七月失业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及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减少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个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0: 务业就新增17000个，而公共管理行业就流失15000个职位，农业就减少96000个。地域方面，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喺安省，七月就业增加52000人，上升0.6%，系4个月内第3度增加。BC 省七月份就业人数增加18000人，上升0.6%，延续5月以嚟嘅上升趋势。统计局又表示，七月份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8%。另外，七月青年失业率12.6%，基本维持不变，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9%。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高级经济师 Andrew Grantham 表示，新数据反映的强劲势头令人意外，不过亦都同本地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中反映的加拿大经济复苏势头相符。
1: Certainly, you know, it's stronger growth than we were maybe anticipating a few months ago, and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we're seeing in terms of the GDP figures, that the Canadian economy is recovering, even though, you know, we do see that there's more slack in the economy to go.
0: 他表示经济复苏需要持续下去，央行才会考虑加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快点来 The Break 啦！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6381点，升24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4点，升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4036点，升1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点，升342点。S&P 500指数收报7757点，升47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是0.53，日元是112.97，人民币是4.84，港元是5.63，台币是23.14。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是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48%。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9: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0: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I'm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塞在 Lonsdale Avenue， 另外 Nike 北行方向现在就塞到去 Canby Road。 以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4: 福音。

0: 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星期五啦，咁我哋睇翻出边咧，今日咧已经系开始咧蓝天咧与白云咧都开始翻嚟啦。啊，之前咧有啲雾霾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似乎啊开始驱散翻啲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嘅，即系代表咧我哋 BC 省北部嘅山火啊，其实可能好多事情已经开始系缓解噶啦。咁喺呢度咧 ，before 我讲今日嘅话题之前咧，就呢个 BC 省咧紧急管理同埋气候准备厅咧就发咗一份短文啊俾我，就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关于咧今次呢一个 emergency 嘅时候咧嘅一啲澄清啊吓。咁咧喺呢个紧急事故发生嘅期间咧，政府会透过呢个支援各地区同埋尽快以适当嘅方式咧发布最重要最紧要嘅信息啊！因为上一次咧，我哋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即系质问啦，或者质疑咧，即系省政府呢方面嘅处理系点样嘅？咁呢个疏散警示同埋疏散令啊，原来系咁嘅，就系咧呢一个省政府系会将呢一个权交由地方政府或者原住民嘅部族政府发出嘅，因为省政府咧系协助扩大发布咧，同埋传播咧有关一啲更加广泛嘅一啲信息。咁至于几时要发出呢个疏散警示或者系疏散令呢个决定权咧，系会属于受影响地区嘅地方嘅主管当局嘅。咁亦都系参考呢个 BC Wildfire Service 嘅专业建议嘅。咁呢一件事嘅好处，我相信啦，就是因为前线的地区呢，他们对于掌握事情的轻重啦，或者各方面的东西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这个权利呢是会统一呢是会交由这个地方各方面呢去向公众提供资讯。但是省政府呢会透过其他渠道呢是统一地发放一些呢紧要的信息呢给全省的省民的。那这份声明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其实省政府特别今次强调，就是哪个有权发警报呢，就是边个会决定撤离嘅 ？OK， 咁而省政府只会全权咧去配合同埋支援 OK 呢一个分工。咁而我继续翻我之前咧 Okanagan 山火个节目咧，呢一点咧好紧要嘅，即系所以亦都同大家即系讲一声啊，就系省政府嘅责任同地方政府嘅责任咧系有分工嘅，因为本身呢啲咁嘅天然嘅灾害啦，或者山火本身咧个变化实在系太大，咁所以亦都合理嘅，我觉得系由省政府嗰边如果去决定呢一个撤离啊，或者系一个信息嘅话咧，咁好多时可能都会咧导致到呢一个事情啊太。嗰、那个反应唔够迅速啊吓，咁呢个我讲完啦。anyway， 咁今日咧我就想讲翻咧，即系一样加美嘅一个消息啊。咁随住咧呢、這个新嘅关税啊，我哋美国啊实施我哋嘅关税咧期限逼紧啊。咁好多知情嘅人士亦都透露，加拿大政府咧正准备咧就回应美国之前部分嘅要求嘅。咁有边几样咧？就包括咧解除对美国酒类产品嘅销售禁令啦，亦都直至推动啊，希望可以推动到双边嘅贸易谈判咧去取得突破嘅咁样。咁喺呢一个环球邮报啊 Global Mail 咧率先咧就披露啊呢项谈判嘅内容啊，就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用加拿大省级 OK 酒类禁售嘅措施咧，呢个乳制品进口配额啊，同埋汽车关税咧，话损害美国嘅利益为由啊，就威胁咧对好多样加拿大嘅商品咧，就加征呢个50% 嘅惩罚性关税啊。咁知情嘅业界人士咧，亦证实咗啊 ，Ottawa 当局咧系避免重创呢个经贸咧，正系考虑啊，希望会唔会系同各省咧去協商一下咧，係可以暫緩或者係終結咧美國酒類銷售嘅禁令嘅咁樣。嗱，咁呢件事咧係 点解我会觉得即系都比较紧要咧？其实就系咁嘅，我觉得喺呢一个暑假或者系一个夏天嘅时候啊，咁你知道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本身嘅气候方面咧，都处于系即系比较北少少啦。咁喺一个缓和同埋和暖少少嘅环境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好多旅游业啊，各方面嘅嘢咧，尤其是今年系会有世界杯完咗啦，啊呢个喺呢个多伦多同埋呢个温哥华举行咧，系暂时我哋可能未必。

会见到好多即系比较系深切少少嘅影响啊。咁但系咧，当我哋踏入九月、十月啊，亦都临近圣诞节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嘅商业活动咧系会发生紧嘅。咁所以我睇咧，联邦政府有呢个举动或者有呢个意图嘅时候咧，我相信唔系因为话我净系怕咗美国。啊！而去做呢件事，而系已经系预早咁样咧，系 plan ahead 咗几个月啊。尤其是系我哋圣诞节呢个档期咧，好多零售商品啦，好多 servicing 啦，或者好多经贸嘅嘢咧，都系喺嗰个月份嗰度咧，系占我哋全国 OK 嘅贸易嘅比率嘅占有率喺嗰个时段啊，系非常之大嘅吓。咁、啊、总结一下啦，就系咧呢个加拿大同美国咧，我哋喺呢一轮嘅贸易谈判都系好紧要嘅。个事源系点嘅咧？就系呢个特朗普政府咧喺7月20日宣布啊，佢引用咗好少使用嘅美国1930年嘅关税法啊，呢个 Section 338啊，而佢亦都系声称就系会由8月19日开始咧，向接近有价值200亿美元部分加拿大嘅商品咧额外征收50% 嘅关税嘅啊，咁受影响嘅产品咧。主要包括食品啦、乳製品啦、酒類啦、建材啦、家具啦、衣服啦等等嘅。咁而其中一啲產品咧，都係即使係符合咗呢個 CUSMA 原產地嘅規則咧，都唔可以豁免嘅。咁而美國提出核心嘅理由咧，係有三個嘅。第一，我哋加拿大汽車反制關税啊，我哋嘅乳製品市場嘅入係有限制，同埋各省咧。是停售美国的酒啊。咁所以呢而家渥太华呢就准备啊是正是做緊准备呢希望可以呢有一个交换就是会不会是加拿大可能比即是撤销啊或者调整对美国的车辆的 25% 的报复式关税啦。修改呢个乳制品进口配额的分配方案同埋推动各省呢重新出售呢个美国的酒类继而希望可以美国可以撤回嘅。嗱点解但是我哋一谂咧就觉得，哦，我哋而家希望可以同佢倾翻啦。但系有好多嘢，我觉得非常之唔合理嘅，就系你要睇翻个源头。首先要了解点解我哋会咁咧？吓，点解我哋会对美国制造嘅汽车有25% 嘅关税先？点解我哋会修改咗美国乳制品进口入嚟我哋加拿大嘅配额同埋分配啊？第三，亦都点解啊？我哋各省系会推动啊呢一个？禁售呢个美国嘅酒类，嗱，如果你净系咧用一个细嘅片段去睇咧，似乎啊，我哋做咗呢啲嘢，咁我哋而家要即系矫正翻，希望佢哋唔会加我哋关税啦。而美国就好似话报复，因为你哋咁做咧而报复式，但其实件事唔系咁噶噃，吓、啊，我哋要理解而家发生咩事。其实我哋最主要系要由2025年开始嘅，系3月份。当时我亦都有讲过好多集嘅节目咧，就是、关于呢一个咧关税战嘅正式爆发啦吓。首先系边个开始先噶？系美国开动先嘅。咁喺2025年啊，3月4日，美国 OK 向部分加拿大嘅商品啊，微收25% 嘅关税。咁而加拿大亦都即刻啊，向大约300亿加元嘅美国商品咧，又收翻25% 嘅反制关税吓。咁然之后隔一个星期呢 ,3月12日美国再出击啊向加拿大嘅钢铁铝产品再微收 25% 嘅关税。然之后即日啊 ,the day after, 加拿大再反击就向大概是290亿至到300亿加元嘅美国产品呢再加 25%,ok?、Okay? 即其实呢有少少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样，就系、是、啊，你打我一拳，我打翻你一拳咁样。咁但系咧，我唔反对加拿大咁做嘅，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呢、这、一个咁嘅举动啊，首先系由美国挑衅先嘅。第二，我哋其实加拿大好多嘢虽然系依靠美国，但系我哋 make 个 statement 咧，我觉得咧。揿俾人所谓 quote unquote 揿住嚟打咧，系唔合理嘅。就我相信，除咗我。之外啊，应该都好多加拿大人咧都会有咁嘅谂法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可以如果用一个反思维性嘅吓，另外一边嘅就系话，诶、哎，有一啲评论员都会话，哇，唔应该咁意气用事、啊，系咪？佢话加咗个关税啫，咁样你唔喐嘅时候，系嘛？
佢就冇得喐㗎。

啦咁样。呢件事听起上嚟咧，好似好合理咁样，但系咧，大家不妨啊，如果睇翻下我哋中国嘅历史啊，呢一个举动，如果我哋系唔做任何嘢嘅，逆来顺受嘅，系似边一段啊？边一段时间啊？大家知唔知啊？嗱，我谂紧嘅咧就系宋朝啦。OK， 宋朝 OK。是有两段的。首先宋朝是被元朝或者是这个蒙古人灭了。但在蒙古人之前是女真人大金。隐阳发生什么事啊？贪得无厌。继续问你攞钱。不止啊 ,sorry。辽国先重要是。OK? 这样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是很多时候会重演的。虽然我唔可以 exactly 将嗰个 scenario 去做一个对比 ,ok? 咁但係喺而家呢个情况，其实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亦都做咗个心理准备。我哋将呢件事独立去睇呢，唔好攞咗之前总理前总理杜鲁多或者係我哋嘅移民政策或者係留学生政策嘅失误导致到我哋嘅经济损失先。首先独立单向嚟讲 ,ok? 假若呢件事我哋真系去咁做嘅时候 ，OK， 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企业除外啊，因为企业我觉得系有另一种嘅国籍论或者系佢哋嘅 positioning 嘅，企业好多时系无国籍态度嘅。我净系讲翻我哋加拿大人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情愿横掂个 situation 都唔系好噶啦，全球经济横掂我哋而家嘅通胀系嘛，而家银行嘅 system。都系搞到已经去到个泡沫，去到个尾段啦。OK， 而家呢个制度行咗差唔多200年啦。我哋而家呢个 banking system 系嘛，横掂都系咁嘅。我唔介意，可能差少少系嘛，唔争在啊呢啲叫做。所以我啊唔会反对咧，我哋嘅反制措施吓。咁而尤其是其中有三样嘢。OK， 虽然我哋都话加拿大向美国啦。但其实第三样嘢呢好 interesting 嘅，大家要睇。佢唔系由我哋联邦政府或者系由一个统一嘅意志啊，好似我哋加拿大系一件事或者一个个体。OK? 系一个非常有趣嘅牌，因为点解啊，唔系你总理卡尼或者唔系你联邦自由党可以控制到嘅嘢。而系各省系自发性地针对美国各州份嘅酒类或者其他嘅产品 ，OK， 而去谈判咧，这个系好 interesting， 因为其实系我哋呢件事嘅发生咧，系令到我哋去同美国谈判嘅时候咧，系好多方面系可以进我攻退我守嘅 ，OK。虽然总统特朗普或者系佢哋嗰边嘅团队可以同我哋联邦政府讲就话，哎，我哋唔理你咁多啊。你哋啲省份 ，OK， 你哋搞唔掂你啲省份嘅咧，我哋会继续行嘅。但系同时间，亦都呢个系一个好处，就系喺 Carney 嗰个角度、就是，佢亦都要顾及各省长或者各省嘅议员，系一个间接嘅民意测试嚟嘅，系嘛，一层层嘅。我唔知道而家我哋 BC 省嘅心态系点啦，但系 at least 我知道系好多省份咧嘅省长或者省政府行得呢一步嘅，绝对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民意基础 ,ok? 大家都不是傻的 ,ok? 在他们的立场来讲，你估真的会去斗气吗？不会的。如果一些很明确的数据显示了出来，是咦，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这样，我相信任何民选的政府或者政党都好，一定会跟民意行的。Unless 他踐踏咗某一啲好基本嘅底线，譬如话可能系种族仇恨啊，各样呢啲嘢 ，OK？ 呢啲我亦都好庆幸地咧，系未遇过嘅 ，OK？ 咁但喺现阶段，各省其实已经系好明确嘅态度噶啦，就系喺呢方面咧，我哋一定同美国死扣到底。而佢特别之处系点解啊？因为酒啊，唔系单纯系联邦政府控制噶 ，OK？ 其实酒类嘅嘢咧，系真系喺on paper 嚟讲系省嘅嘢嚟噶 ，OK？ 所以而我哋咁多个省份，亦都系咁统一，
虽然我哋可能嘅限制咧系有少少个细节上唔同啊吓，

但都系好一致噶。咁呢、這个呢件事系代表咗啲乜嘢？呢件事咪就系代表咗我哋加拿大嘅民意，就系觉得你呢样嘢咁做，我哋一定要同你去死过，同你去斗过咯吓。而白宫自己七月份嘅公告咧，亦都特别承认咗加拿大嘅省份咧系负责酒类嘅分销同埋销售，即系佢哋系好清楚噶呢样嘢系。佢哋如果就算去谈判嘅时候，真系唔知嘅啫，冇唔会唔知嘅吓。咁、啊、但系咧，今日 Carney 唯一可以同呢个特朗普团队讲嘅嘢系乜嘢啊？佢话我愿意去同你哋倾关于美国嘅酒，但你最后要唔要重新入货呢？我哋亦都要去同我哋嘅省去交涉嘅啊。咁呢样嘢，我相信美国嗰方面系冇任何国家会比美国更加明白呢个道理，系咪？你自己美国联邦政府有时都会同州政府有冲突啦，系咪？吓、啊，你 Donald Trump 政权都要吓、啊、用 federal 嘅 funding 去建立一啲 forces 系喺州份嗰度可以行使你嘅权力啦，系咪？即系呢样嘢咧，已经我相信咧系大家做一个好表面嘅功夫。有一啲嘢如果系对某一方面有利嘅，尤其是美国嗰边，咁佢咪会默可或默许或者承认咯。啊、但对佢嗰方面冇利嘅，佢可以暂唔知，或者系 even on paper 讲嘅时候，我唔知呢样嘢，或者呢样嘢我哋唔会理解嘅，系嘛？咁而呢样嘢系非常之有戏剧性嘅，因为有两重关卡要过。OK， 首先第一，我哋每一个省，哪怕可能我哋省长揾大卫，哦佢 agree 啦，我哋可以 negotiate 少少嘢喺呢方面嘅话。边个可以 guarantee 到 Alberta 会啊 ，Saskatchewan 会啊，沙省 ，Manitoba 缅省会啊，吓、啊，安省咧，尤其是 Quebec， 我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即系魁北克有时可能啊喺我哋加拿大内部啊，有时成日都会挑我哋自己嘅毛病，又话我哋 BC 省点样，又话联邦政府点样，又话自己要搞独立。但系一对外嗰时，一对付美国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任何人都唔够呢个 Quebec 硬强硬，因为佢哋除咗系一个民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嘢或者系之外啊，仲系有文化嘅一层喺度啊。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当时加拿大系冇纳入到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亦都系因为呢个法语系嘅文化喺度。所以呢样嘢呢，卡尼係可以同美国讲话，哦，我哋会係尽量去 negotiate with 我哋啲省份啊，我哋 list 我哋 open， 係咪？咁你亦都要可能要交换啲嘢俾我哋喎，係咪？可能你要将嗰个关税暂缓啊，或者 whatever， 咁我先至可以容易啲返去同啲省唔同嘅省长唔同嘅省份去倾呢件事啊。咁点解我会觉得即係尤其是呢样嘢好 important， 好重要呢？因为确实呢一招系真系伤到美国噶嘛？嗱，你睇啲数据就知啦。美国 Wine Institute 嘅公布数据表示啊，喺2025年美国葡萄酒出口加拿大系按年跌几多啊？78%啊。OK， 损失咗系约大概3.57亿美元嘅出口额。OK， 而美国葡萄酒对加拿大原本喺2024年咧，仲有大约系2.54亿美元嘅贸易顺差嚟嘅，呢个系。OK， 顺差嚟噶，而到2025年咧变逆差啦。OK， 咁所以呢一个唔系话个银码大与小嘅问题，系嗰个由顺变逆一出一入嗰条数嘅分别。喺一年之间，如果你计埋呢一个 difference 啊，其实喺一年之间系下跌咗81%。OK。而换句话讲，加拿大人唔买美国酒 ，OK， 唔系好似一啲象征正式嘅抗议话，哎，我举牌，我反对，而系佢真系喐到美国其中一个产业，而咁样亦都解释到点解啊 ，DC Washington DC 而家会将酒啊单独拎出嚟系当系谈判条件，因为唔系净止 Donald Trump 嘅态度啊，你美国系有 lobbyist 噶嘛。佢哋应该系俾咗非常之大压力咧，呢个美国嘅联邦政府，所以今次先至会有呢一个举动。而至于背后外交当时究竟系边一个掟出呢个橄榄枝先咧，唔清楚呢、这个，唔清楚。

0: 家由梁振永报道新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位于温哥华 Hastings Sunrise 社区的安宁护理中心 Contact Hospice 将会在下星期一重新投入服务，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善终护理服务。中心设有10张病床，曾经在2024年6月暂停运作，以进行翻新工程和更换营运机构。经过翻新之后，院舍完成多项基础设施升级，包括添置新家具和医疗设备。根据新安排，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将会负责提供经费和转介服务，协助有需要人士入住。温哥华安宁服务协会就负责日常运作，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善终护理服务。卫生局说，目前平均有大约1200名舒缓治疗病人在大温地区接受善终护理，新增的10张病床有助应对持续增加的需求。联邦政府宣布，就2020年加拿大税务局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受影响的国民即日开始可以申请补偿。阿泰华已经同意支付超过870万赔偿，受合资格的人最高可以获5000元的赔偿。这宗的集体诉讼涉及几数以万计国民税局以及 MyService Canada 的账户，在2020年被第三方非法入侵。法庭文件显示，当时有12700宗个案涉及账户资料被更改，用作骗取新冠疫情的补助金。负责赔偿事务行政工作的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说，补偿分为三类，其中处理账户被入侵和资料被冒用的人可以分别获发80元和200元，而如果因为事件蒙受实际金钱损失的话，最高可以获赔偿5000元。受影响的国民要在明年2月之前透过北马威提交申请，而国库局表示这项协议公平合理，但强调不代表政府承认犯错。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姆里府在昨天发生校园枪击案，数十人受伤，14岁的枪手最终吞枪自尽。当地警方说，该名14岁少年涉嫌在黎明时分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再带着祖父的手枪返回就读中学向师生开火。事件一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危殆。警方调查说，枪手自幼由祖父母抚养，而怀疑因为长期受到校园欺凌和肢体伤害而策划报复。原本锁定同班同学为目标，但老师及时疏散学生之后，枪手就转移向保护学生的教职员开枪。校内5名的遇害者都是教师。当地传媒说，案件是发生在一间名门学校，校方宣布停课1星期。而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当地的警员已经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去到他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的证物，但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说会彻查案件，研究收紧枪械管制，包括限制只有执勤人员才可以带枪械。泰国是东南亚枪械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次都是当地今年第二宗严重校园枪击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发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

0: 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5%。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喺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近住临上呢桥嘅位置有意外，而现时呢桥嘅龙尾都塞到去 Canby Road。另一方面 ，Iron Ruckus 桥嘅南行方向嘅阻塞喺 Longstar Avenue， 阿德令桥嘅北行方向而家都喺 Templeton 嘅位置比较多车。电视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夏天的体味问题。
4: 其实汗本身是完全没有味的，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觉得汗，为什么我的汗有味，真正是产生气味的呢，是并不是你的汗水本身，但 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当我哋出汗嗰时咧，我哋汗排出我哋个口腔啊，或者系我哋个皮肤表面上嗰时咧，特别系喺我哋嘅大汗腺嗰度咧，排出呢啲汗嗰时咧，系更加多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喺度。当你个皮肤表面嘅细菌啊 ，bacteria 咧，系分解呢啲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个时候嘅咧，咁就会释放呢啲好似啲脂肪酸啊，或者ammonia 咁样咧，咁呢啲咧先至系嗰个体味嘅汗嗰啲臭味系呢度嘅来源嚟嘅。
5: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咧，今日咧，我讲咗关于咧，即系呢一个总理卡尼啦，同埋我哋嘅联邦政府啊，就有呢个意向啊，同美国咧重新倾过一啲条件噶嘛。咁当然咧，就系关于咧，即系可唔可以将我哋8月19号啊，美国即将会加征我哋加拿大某一啲商品咧，on top 加50%嘅关税。咁咧，过去嗰一年啊，由呢个2025年3月。OK， 到而家今时今日2026年8月，差不多年半的时间呢，其实是已经有很多刀光剑影，即是来来回回。咁当然我头先也都讲了，就是这个开端是由美国美方那方面开始先，然之后我们作一个反击的。OK， 咁而好啦，我点样去睇呢件事呢？其实头先都讲咗啦，即係有几样嘢好紧要呢，汽车嗰方面啦，奶制类嘅产品嗰个限制啦，同埋第三就係呢个酒类产品嘅一个即係一个我哋係唔用美国嘅，唔买美国嘅酒啊咁样。咁我亦都唔会呢，即係同大家讲话啊，你知唔支持呢个贸易啊，或者各样嘢，我唔想讲嗰啲即係冇乜用嘅嘢。我调返转，我好好奇就係想即系知道大家嘅意见系点，就系其实我哋啊吓杯葛美国嘅货，尤其是酒类嘅产品一年啦啊，但系而家联邦政府咧为咗达成共识啊，叫我哋不如咁啦，重新将美国嗰啲嘢上翻架啦嗱，咁大家点睇咧嗱？呢个第一，第二，我换一个角度，假若如果大家唔让步，企硬 ，OK。8月19号真係出现咗 50% 嘅关税，工厂啊、出口商啊，甚至工人都可能受影响。咁如果真係影响到你嘅，你会情愿政府有啲骨气啊，企硬啲，定係宁愿我哋联邦政府先，我唔讲省政府，要清楚啲 ,sorry。你希望联邦政府有骨气啲啊，定因为宁愿联邦政府呢係比较识计数啲啊，去同美国嗰边讲和呢？第三条呢好重要啦 ,ok? 呢样嘢

我哋嘅省长咧 ，David Eby 尹大伟咧就讲咗咧，美国嘅酒咧系唔会重新上架嘅吓，但系我哋联邦政府总理卡尼咧就需要呢张牌吓。咁如果牺牲美国嘅酒可以换到加拿大几十亿嘅出口，少啲交关税，你换唔换咧？嗱，呢个我最尾个问题系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啊？其实我哋妥协咗之后 ，OK， 另外一条数要计就系、是、B C 省。大家都知㗎啦，我哋一个西岸嘅省份。而现阶段自由党 ,ok? 佢系唔系即系我哋而家虽然都话叮当码头蛇个大比数政府都唔系话即系咁实在。咁究竟 BC 即唔值唔值得联邦政府去睇重呢？嗱，因为条数系咁计嘅。国家嘅层面 ,ok? 有国家嘅层面计法。省有省嘅计法㗎喎。当我哋继续 ,ok,let's say 我哋省嗰边好啦，冇问题，放宽入返美国走照卖，等你可以去倾到个条件。呢啲出口 ,BC 占几多啊？嗱，好现实嘅呢个问题。我唔系话唔会话喺有啲时候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或者我哋作为一个国家嘅整体啊，我哋系要宏观少少嚟睇，冇错。喂，但系都唔可以太过分，因为唔系冇前科噶。你将呢一个权、呢、這个资源交咗俾联邦政府啦 ，OK？ 联邦政府会唔会真系翻翻嚟 BC 咧？到时个权喺佢嗰度 negotiate 噶 ，OK？ 可能有啲产品未必系我哋 BC 噶，吓咁，但系有时咧，嗱，另一方面又可以咁讲。嘢又唔可以咁直接嘅，譬如可能let's say面嗰条数未必可以受惠到 BC 省咁直接，但係因为哦原来整体上加拿大嘅入口缓和咗，你安省啊或者係魁北克啊亚省啊呢啲又缓和咗之后促进到个经济，咁喺国内入面令到我哋成件事会间接令到 BC 受惠。呢样我就想问下大家，究竟大家会觉得呢样嘢系点呢？应唔应该？因为呢个唔净止系牵涉到酒嘅销售权嘅问题，大家觉得呢个权啊，总理卡尼，我哋嘅总理，我哋值唔值得 ？BC 省民值唔值得将呢个权去俾佢咧？应唔应该俾佢去俾呢张牌佢，等佢可以去同美国 negotiate 啊？即系嗱，我唔知啊吓，即系我当然有我意见啦，但系我都好好奇，即系大家对呢方面有冇啲咩睇法？咁如果大家有嘅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啊，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因为咧，我哋加拿大其实有几个系统上咧同美国好似嘅，咁所以有时有啲行为上嘅嘢咧，你会睇到美国佢去点样去 negotiate， 其实同我哋加拿大大同小异嘅啫，我哋系好似嘅 ，OK 呢啲嘢。而今次除咗我哋系对外作为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以外嘅时候，其实我哋加拿大国本土啊内部其实都系一个斗争嚟嘅。啊！但至于呢个竞争，你觉得系良性又好，或者恶性又好，我觉得两样都有啲咯，系嘛？但系唔可以唔承认 ，OK？ 作为 BC 省同埋 Alberta，OK？、Okay? 我哋系非常之非常之对于呢个联邦政府咧系有疑心嘅 ，OK？ 唔净止系自由党 ，OK？ 好似最近我哋 BC Conservative 咁样 ，OK？ 我成日都系讲一个问题噶啦 ，OK？ 我对于边个党边个做党领啊，或者各样嘢 ，I don't really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uge difference，OK？、Okay? 但系我最介意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其实联邦嗰方面，我觉得保守党嘅政策都 OK， 但我最唔中意就系联邦去介入你省嘅事务嗰度 ，OK？ 呢个唔代表 OK， 我唔爱加拿大呢个国家，但有啲嘢分清楚啲。尤其是我哋地理位置 ，BC 省喺边？喺西岸，我哋呢度 ，OK？ 大家都知噶啦，票仓喺 Ontario 同 Quebec，BC 同埋 Alberta 经常点解 Alberta 更加严重？点解成日话要独立？虽然表面上我哋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呢个系 pretty impossible， 比较难啲。但系点解会有啲咁嘅诉求啊？系咪啊？点解十几年前当时嘅哈珀总理哈珀带领嘅保守党比较少啲呢啲问题？

我个人嚟讲，我觉得喺虽然佢有啲政策，当然可能都会倾斜啦，咁多嘢发生系咪？但系 at least 我哋知道，咦呢一个联邦政党系需要我哋西岸嘅，系由我哋西岸萌芽出嚟嘅，系咪？而唔系好似而家系咪有啲政党嘅党魁又好补选咗先至喺我哋呢度啫嘛，系咪？佢都唔系喺嗰度嗰个区嘅，系咪？嗱，我头先嘅 statement 唔代表我系话讲紧我支持自由党又好，或者系保守党又好，或者系新民主党都好，唔系呢样嘢，而系我讲嘅一个现实出嚟，就系我哋嘅地理位置同埋我哋嘅 system， 我哋嘅系统分布确实系有呢个现实喺度。OK， 咁而呢个酒嘅销售啊，系其中一张牌，我哋又好少可系会揸住一个好关键性嘅牌。至于你话哦呢、这个汽车 ，OK， 或者乳制品啊，嘢食 ，OK， 咁我哋嘢食啊，或者呢啲系好多时候归联邦管嘅咧。我哋有咩啊 ？Department 啊 ，CFIA 啊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啊嘛，联邦噶嘛呢啲系咪？所以我哋呢一个就系要睇我哋酒呢方面。而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合适我哋去反思嘅，就系我哋话成日话 buy Canadian 啊，而我哋去到譬如 supermarket， 我见到有啲啊 made in Canada 嘅嘢，可能系8蚊、7蚊，美国入嚟嘅嘢5蚊，大家会点选择啊？系咪啊？我哋爱国或者系我哋 buy Canadian 呢个系值几多钱呢？我相信在某一个程度以前以下呢绝对是会的、啊、差不多价钱当然 buy Canadian、right? 是不是买 Canadian， 但去到如果真的太多的时候，那我觉得政治那样已经离开了件事了，已经是就回到我们经济，是不是说宏观经济，是因为家庭的经济，你自己个人银包的经济发生什么事、啊、而我认为呢，我哋要平衡一样嘢，就系让步唔系等于投降，但系我哋点样交换条件 ？OK， 唔好话哦 ，OK， 我哋嘅省长同联邦政府嗰边倾咗 ，OK 啊，好啊，既然系咁 ，OK， 系冇啲实际嘅嘢揸翻喺手啊。嗱，我反而喺呢件事嗰方面咧，我认为咧，我哋嘅省长系合理嘅，佢话我唔会再将美国嘅酒类咧摆翻上架。咁但係唔会嘅情况底下係一个 integrity， 佢 keep 住。但係如果当佢点有啲咩情况底下佢可以推返呢，民意囉。係好简单嘅啫，呢件事係咪呀，即係你作为一个省长 ,ok, 个身份係有几重身份 ,ok, 或者一个内阁。OK， 你除咗系政党嘅身份之外，你仲系个省嘅执政者啊！你唔净止系代表投咗票俾你嘅人，你亦都要代表冇投票俾你嘅人 ，everybody， 系咪啊？就好似 Polyev 佢之前讲话，而家系时候攞翻我哋嘅成果出嚟啦，吓！但系又唔可以话，喂 ，Kanye 系咪净系识得让步啊？永远我哋国与国之间咧，唔可以讲面子，唔可以讲一啲太空泛嘅嘢。有时系利益系非常之重要嘅，亦都吓。咁如果我哋恢复咗对于美国嘅酒啊，调整翻我哋 dairy products，OK，、okay? 撤销汽车嘅反制，对方系咪真系亦都会撤销翻呢个关税呢？亦都定系佢又会再揾第二个理由去再？征收翻我哋嘅关税，再攞第二啲 trade offer， 系咪啊？即系所以喺我哋8月19号之前咧，我哋真正要睇咧 ，OK， 唔系态度嘅问题。你千祈唔好睇话哦 ，David Eby 或者我哋省长话，哎，绝不让步 ，Kanye 又话我哋点点点，唔该，联邦政府你交张 list 出嚟俾我哋睇，俾我哋睇下你又系换啲乜嘢，而省政府同。联邦政府倾紧嘅时候，我唔理 Alberta、Saskatchewan 啦，嗰啲唔关我事啊，呢啲 OK， 唔关我哋事，暂时嚟讲 OK， 我系 BC 省，你同联邦政府倾嘅 list 唔该攞出嚟俾我哋睇，其实对佢哋系冇坏处嘅，公开多啲，因为呢件事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哋其实系进退两难嘅，系嘛？遇着一个咁嘅经济形势，亦都遇着美国 ，OK， 有一个咁样嘅风格嘅一个执政嘅一个总统，系咪啊？你反而如果将啲嘢揞住咧，然之后 make 咗一啲错嘅 decision 咧，仲衰。所以我自己如果系睇啊，假若啊吓 ，OK， 作为一个市民 ，OK。我会去觉得点样系会令到我觉得呢件事系会 smooth 或者系哦得与唔得都好啦，我都会可以冇所谓啦，亦都系企翻喺执政者嘅角度系最稳阵嘅啦，将啲嘢 open 咗佢咯，然后试下我哋啲反应咯，系咪？虽然我知道执行嗰方面咧，我唔清楚到底最尾点样贯彻啊 ，negotiation 嗰啲交翻俾专家，但系 least 我觉得喺舆论上 ，OK 喺 marketing 嗰方面。在政治上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啲嘢摊开晒佢。而家我哋唔时间唔多噶啦，十九号 ，OK， 其实唔时间唔多。咁但系用呢啲嘢嚟试一试民意，其实更加好可以达到个目的。因为到最尾好简单啫嘛，其实倾唔倾得成唔紧要噶。对于最尾嚟讲，你倾成咗或者倾唔成都好啦。喺呢件事上边会唔会帮助到 ？OK， 某某人嘅民意啫嘛，其实 very simple， 非常之简单。除非 OK 有某一啲人士啊，或者系我哋嘅总理，佢觉得喺某一啲方面民意唔系佢哋最 utmost 嘅 priority 咯，系嘛？因为我解释唔到，用唔到第二个理由去解释点解咯，系咪啊？尤其是在呢件独立的事件上面，我当然讲的民意不是说哦，我哋唔中意中国人，譬如阿当假设啫 ，OK？ 咁啊，所有中国人都唔有啲限制要摆落去佢嗰度嘅，大部分人同意呢啲梗系唔得啦，或者系我唔印裔嘅人系嘛？但系呢件事系好 basic 嘅 ，basic 嘅操作系咪啊 ？basic protocol，OK？、Okay? 同埋美国唔系净止我哋加拿大呢一样嘢啊嘛。最惨嘅系你之前所谓你倾嘅 Kuzma 嗰啲嘢，其实根本有一个 quote， 我觉得 very 好贴切，就系 the contract is not worth the paper is written on。而家呢个 moment， 基本上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我觉得系一定要唔好啊，实实在在 ，OK。而呢、這、一个即系永远大家都可以抄到啲嘢出嚟嘅，点可能你之前呢件事发生之前，你点会谂到？喂，呢条法律简直系差唔多一百年啦，已经 ，OK？ 今日2026年啦 ，OK？ 感觉上1930年好似唔系好耐之前啦，一百年前噶啦呢个 ，OK？ 呢个 Section 338，即系换言之就话，其实已经系有一个既定咗个目的喺度，然之后 backtrack 翻系 reverse engineer 翻去揾翻一个理由去 justify 翻呢个举动啫嘛，系咪？咁既然我哋知道我哋嘅对手係咁玩嘅时候，一在联邦政府嘅角度嚟讲，唔应该咁容易囉，我觉得呢啲嘢係咪？而呢一招係確实係好明显係咦 work 喎，呢招真係影响到美国喎。我亦都解释下俾大家听点解呀。其实呢样嘢好係一样好天然嘅嘢嚟㗎啫，就係因为我哋同美国好近 ,ok?我哋喺同美国咁近嘅环境底下，所以好多人调翻转，我唔系反华，唔系话唔同意中国同我哋要合作多啲。但喺现实嘅面前，就系我哋最大嘅贸易伙伴，永远都一定系美国。OK， 因为近啊嘛 ，we're so close， logistically 时间上、成本上各样嘅控制，哪怕我哋嗰个 profit 系少啲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情愿。OK， 同我哋南边嘅 partner 去做生意 ，OK， 因为你喺远程，你牵涉到物流，再加埋而家国际油价嘅唔稳定，其实一越远嘅地方系越唔稳定嘅，唔系净系我哋啊，美国都系啊 ，OK， 美国嘅酒推销唔到去第啲地方咩？唔系啊，亚洲一样有噶，系咪？欧洲嘅就算本身佢哋产。咁好系好多好嘅葡萄酒 ，OK， 依然会有你会见到有美国嘅酒喺欧洲噶，系咪？咁但系你一谂嘅就系、是、好多嘢都系太远啦，方便啊！我哋呢度基本上全部嘅嘢由南到北美国都好，你一架 truck 已经搞掂啦，基本上系睇几耐嘅啫。

0: okay？ 你有啲嘢當然啦，譬如話可能有啲 fresh 嘅嘢，你都用飛機嘅，係咪？咁但係 in the end， 大家會知道就係我哋呢個關係係非常之緊密，所以既然今次呢件事係 work 嘅話，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好好地利用佢幫我哋？第一就係加拿大，第二就係都係幫 BC 省咧，可以得到一啲更好嘅利益。OK， 嚇、啊，咁我哋而家有個電話，有個聽眾，我哋聽聽電話先。我哋有劉太嘅。刘太你好啊
1: ，Hello 你好啊，
0: 系、hey, 你好。
1: 咁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有我几同意伊朗咧，系用佢谂到用霍姆斯咧，走去威胁美国，而系非常之成功。因为伊朗呢个咁嘅国家，根本上就系冇实力嘅。如果佢净系靠佢自己去打咧，就一定系。輸咗好耐噶啦，咁、
0: okay.
1: 但係咧，佢就揾到一樣嘢咧，就係、是、美國係怕嘅，亦、都影響埋佢周邊，而啲周邊就會俾壓力美國嘅，咁、所以咧佢就成功啦。咁我哋實際上咧係想揾緊一個加拿大嘅 Hormuz 咁樣而，咁有人會 suggest 嘅，譬如能源嗰方面啦、電啦。同埋燃油啦，同埋 potash 啦，呢啲都系加拿大嘅 Hormuz， 但系几时拎出嚟用咧？咁我就要留翻俾阿 Kenny 咧，佢用佢嘅智慧去谂啦。我谂佢嘅智慧高过我哋，又系高过我啦吓，高过你系咪高过你？
0: 我哋佢做到，佢系啊系啊，可以咁讲嘅，系啊冇错。
1: 咁我就觉得呢个就系、是我哋嘅 Hormuz。咁啊，睇下点样去用咯，吓呢样我嘅睇法，多谢，
0: 多谢你啊，刘太，系、啊，即系有一啲咧，死啦，我啲中文咧，有时咧都系时得时唔得啊，打蛇啊，打七寸，系啦、啊，系啦、啊，即系类似系呢样嘢咯，即系你唔需要话系好铺天盖地咁用晒你嘅资源去同佢对抗嘅，就系要揾到嗰个七寸位吓。啊而嗰个影响可能我哋知道我哋加拿大嘅国力同美国对比根本冇可能同佢俾到个致命嘅一击佢。但係大家要留意嘅就係、是、其实美国都唔係咁统一㗎咋。佢入面有好多唔同嘅 lobbyist， 好多唔同嘅团体一啲组织你要针对性针对到某一部分。o、okay? k 而呢几而呢个独立嘅某几个部分如果向佢哋联邦政府或者向总统特朗普团队施压嘅咁其实佢效果已经系得到咗㗎喇。所以我都系同意呢即系呢样嘢嘅。我哋唔需要铺天盖地话啊大胜倾国之力去做。No. 我哋要好巧妙地要懂得去挑选边一啲部位边一啲系重要嘅时候然之后倾尽我哋嘅资源去做。而咁啱我头先讲嘅嘢走累嘅呢就系、是、我哋各省系不谋而合地去同时间共同呢制造咗呢样嘢嘅啫。啊咁咧，今日咧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下个星期一再会。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打电话嚟啊，佢话架车抛咗楼。
7: 诶，点解会咁嘅声？
6: 系啊，人客话佢揸车咁行到半路中途，发觉架车咧就开始冇力，跟住咧仲踩油都唔去添，而家停咗喺路边啊。
7: 诶，咁啊，架车喺边度啊？
6: 拖紧翻嚟啦。
7: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有问题啊？
7: 架车我 check 过啦，主要咧系嗰个发电机嘅接头松咗，搞到冇电出。当用干晒个电池之后啦，咁啊架车咪会自动死火咯。
6: 哦，原来系咁。咁而家要点做啊？
7: 哦，接驳一个新嘅发电机接头，充足个电池，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6: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